0: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5: 我从小住在空调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福祥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4: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5: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福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4: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6: 在这里守护卧虎42年，与虎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5: 时刻见证了历史，
6: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5: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4: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心智圣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0: 第46集，联手制屏风。
1: 同学们，去体验自己的劳动成果吧。
2: 不停做好了，周末可以去看开心喽。嘿嘿。
3: 完蛋了，赶不上的，
4: 都怪我，
5: 不到最后一刻怎么能放弃呢？
3: 阿克学长，
6: 这个亭子也有哥哥的功劳。
7: 不错，王老师真是教学有方，造得好啊。
1: 您过奖了，是这帮孩子们未来可期呀。
6: 爷爷，
2: 小南爷爷好。
7: 好，等放学了，小康，你跟小南来家里一趟，爷爷有事跟你们说。
2: 啊，好。
4: 我们来了。
6: 阿肯。爷爷，我回来了。
2: 爷爷好。阿肯，
7: 是我叫阿肯过来的，你们先坐，我去拿样东西。
2: 哇哦，太美了。
6: 太美了。
5: 这是十年前木雕展上的那块金奖作品。
7: 没错，这块木雕也算是我的得意之作。
2: 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品。
6: 爷爷，你都没给我看过这个。
7: 你以前就想着画画，给你都不看。孩子们，马上又到木雕展的时候了，这次我希望你们合作，一起参加。
6: 爷爷，你让我们去参赛？
7: 别担心，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孩子。小南，你的木雕天赋不弱于爷爷见过的任何人。这次木雕展，我希望你能担当木雕主攻。
8: 我相信你可以的，其他的交给我和阿肯。
5: 我，
7: 阿肯，有什么顾虑不妨说出来。
5: 骆先生，我还是不太习惯与他人合作，抱歉。

0: 阿肯学长，你再想想，木雕展的参赛机会可是很珍贵的。
1: 对啊，我们合作吧。
2: 我对这个项目确实很感兴趣，要不然我就在旁观摩吧。
3: 好，你考虑好再做决定也不迟。
4: 孩子们都同意了？
5: 差不多吧，阿肯打算先观摩。
4: 那孩子会想通的，
3: 真想看看这些孩子究竟能做到哪一步。
4: 是啊，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喽。
0: 还是不行，太老套。
6: 这个是一体书啊，
7: 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做一架立体的木雕屏风，就像这样，这架屏风可以展开收缩，凸显出某个主题，就像立体书的窗户卡。
0: 好主意。
7: 小隼、小猛，去木工室准备一下工具吧。
0: 好。
2: 阿克、阿木，你们也去帮忙。
8: 是，阿肯少爷。准备工作开始，我们可是专业的。
0: 要不要过去看看？
2: 走吧。
7: 哇，厉害啊！
0: 干得不错。
8: 哇，好厉害的。
7: 哎呦，窗户卡的形式似乎不好呈现啊。阿肯，你有办法没有？当年的事我很抱歉，如果可以重来，我无论如何也会赶到的。
2: 别演了，我加入，一起做就是了。

0: 将各种窗户和屏风进行归纳和筛选，提取出最合适的方案。
1: 哇，这设计可以。
2: 接下来就是细节了。
1: 嗯，交给我吧。论木雕，我是不会输的。我们可以结合传动系统制作一个活动的耕牛木雕，再结合节气设计场景。就做这幅春耕图怎么样？
2: 非常棒。我们开始制作吧。电锯模式启动。
0: 我来制作屏风的拼接部分。
1: 屏风的主体就由我来完成。先把耕牛活动的牧草开出来，然后是开始雕刻正面的林木、花果，还有耕种的农人，再把两边的窗户刻上奇花和宝树。最后将主体的三块板材榫卯连接。雕刻完成。
0: 荷叶也装上去了。
2: 传动装置也差不多了。
0: 测试一下。

0: 常出色的作品。耶！你们超乎了我的想象，爷爷果然没有看错。
1: 本次木雕大赛的冠军作品是春耕平。阿肯少爷请求进入。
2: 让他进来。
3: 舅舅，作品带来了。不止我一个人要参赛，这份设计还要加上小康小南的名字。
2: 是最近木雕展会上获奖的春耕平。
3: 没错，我要用这扇屏风参加设计大赛。
2: 这屏风的确称得上精品，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好名次。
3: 比起名次，我更想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件作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又一次合作，小康。
4: 小康与小南来到开心家，陪伴开心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木马比赛。几人邂逅了同样患有行动障碍的少女小艺，小康和小南会为她做些什么呢？
5: 第47集，少女的梦想。
6: 你们好了没有？
7: 快了快了，马上。
6: 马上。我们是去看开心，不是去旅游。
7: 这些都是礼物了，
6: 放进徽章空间，咱们就快赶不上车了。慢点儿。
7: 这房子怎么长得都一样？
5: 哪一座是开心家呀？
6: 到村里问问吧。
7: 走路。那里有人。哇！你画的真好。
8: 谢谢。你们是不是小隼、小卯，还有小鲁班？
7: 你们认识？
8: 是开心告诉我的。
5: 我们就是来找开心的。
8: 开心家就在前面左拐的第一个小院里。

0: 小鲁班哥哥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1: 开心！
2: 小水小猛，快进来！小鲁班哥哥，
1: 开心妈妈做的超好吃，
0: 还有好多呢。
3: 小笋，别闹了。开心，这是我的朋友小南。
4: 你好，
0: 小南姐姐好。
4: 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
0: 谢谢小南姐姐。
3: 快拆开看看吧，小南可是准备很久了呢。
0: 哇，是田径运动员，我喜欢。
1: 很开心。我们也给你带了超棒的礼物哦，
0: 是什么呀？噔噔噔噔。

0: 小木马。
1: 今天教你的建筑结构，阿克阿木，你们去搭个演示模型。
2: 收到。开始搭建悬山顶建筑，岩柱、金柱，还有梁、房、岭、船。
0: 失误。
2: 扫描完毕，缺失部分为船。补救行动开始。
0: 我的，
2: 你后面，
0: 还给我。

0: 榫卯建筑的抗震性极强，即使面对十级地震，也未必会垮塌。处长，在研究建筑呢。全国木工大赛就要开始了，都做好准备了吗？尤其是你，阿肯。少年组南康只有两个名额，你别让我失望。知道了，舅舅。
1: 我近期会带些资料给你，好好学习。嗯，莎莉，你也要加油。
2: 我会的。除了木马，还有惊喜哦。

0: 能力可真累啊。
1: 甘心，你太棒了。
2: 没有想到尊猫领域还能给孩子们带来这样的幻想和欢乐呢。
0: 是啊，
3: 谢谢你们，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小玉姐姐，
4: 是你呀，开心。嗨，又见面了。
0: 你叫小一啊？哦，画画好了吗？哇，色彩太美了。
4: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舞蹈家，可是……
3: 小鲁班哥哥，你可以给小一姐姐也做一份礼物吗？
2: 好。
0: 给小艺做点什么呢？旋转风铃。哎，我有个主意，我们做一。

0: 个跳舞少女的旋转玩具怎么样？
1: 像这样的，
0: 没错。

0: 我负责传动装置。
1: 那我来雕刻舞者。
0: 凿刀模式。传动装置的木齿轮，搞定。然后是履带，接下来是电梯部分。底座完成了。
2: 跳舞的木人要外形简约，表面整洁。
3: 旋转舞台的话，
0: 到点。
2: 像爆花一样平凡，就让人充满喜悦。
0: 关节要让它活动起来。完成。
4: 谢谢你们，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1: 很高兴你们喜欢。
0: 天晚了，我们送你们回去吧，下次再一起玩。
5: 谢谢小伙伴哥哥。
0: 难道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了吗？
1: 全国木工大赛即将展开，莎莉为同学们精心准备了攻略，就连小康也有一份。小康开始尝试帮助开心和小易实现梦想，他会怎么做呢？
6: 第48集，小康的新目标。
7: 大家都知道，全国木工大赛就要开始了，而南康的地区选拔预赛也将于下周启动。
0: 能够代表所在城市参加全国木工大赛，可是所有教师的荣耀。
7: 全国木工大赛的门槛很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勇于面对挑战。
1: 嘿，给你们一个好东西。
8: 是什么呀？
1: 噔噔噔噔，历届全国大赛的数字资料。
8: 哇，这些资料可难弄到了。
9: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吃的呢。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那给你们的，
10: 这是全国大赛资料。
8: 我也有。
1: 我可不希望你们在全国大赛上输得太惨，给鲁班学院丢脸。谢谢你帮我找到哥哥。
8: 谢谢，我会加油的。
0: 有了这些资料，入围就更有希望了。去木工室准备一下工具。抬脚。
8: 你们在干嘛？
1: 收拾房间呗，你就知道制作，老是忘记整理。
8: 抱歉抱歉。
1: 快来帮忙。
0: 小易，开心。难道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了吗？
11: 你看，小鲁班又偷懒了。嘘，
1: 肯定又在想设计呢。
8: 搜索全国残疾儿童数据。啊，竟然有这么多！
6: 面部扫描通过。
12: 这里是我的资料收藏室，大赛之前你可以在这间房间里

0: 自由查阅。
1: 这么多经典，
0: 你再好好加油，我先走了。
1: 嗯，谢谢舅舅。阿刁、阿克、阿木，阿克、阿木，你们分别查找建筑和家具类材料，阿刁辅助扫描。
2: 是。阿刁，扫描
3: 来了。
2: 扫描完毕，数据录入一本。
4: 阿刁，扫描。
2: 收到。
4: 我找的比你多。
2: 阿刁，扫描。
4: 阿刁。哇，怎
2: 么？先扫描我的。
4: 先扫描我的。阿刁，阿刁，阿刁。
2: 系统故障，
1: 快拦住他！
4: 是。快！滚！
1: 你们小心点，这些都是舅舅的重要资料。

0: 这是舅舅的。这个图案我在南安大师家见过。
1: 残障辅助工具的资料。
2: 叫你睡不叫。
1: 你好好构思一下。先从轮椅入手，以方便省力为方向进行改进。小隼，测试一下。
3: 来喽。
1: 不是我想要的，一只吗？设计新的残障装置也太难了吧！
4: 小柯，你怎么什么都不满意啊？
5: 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
1: 我想要。
6: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舞蹈家。
1: 可是，
7: 我想要帮开心和小艺实现他们的愿望。
4: 自由行动嘛。我有个主意。
7: 是什么？
4: 过去有个万户飞天的故事，虽然它失败了，但却是科学的先驱。现在我改良了它的飞椅。只要坐上这个，就能一飞冲天。
2: 快停快停。
4: 还没改良成功。
7: 这个太危险了。
5: 哈哈，还是看我的吧。这是我刚想到的全新万向椅，下面的削平

0: 和链条，战斗发条就能提供动力。你看，动起来了。要是多转几圈的话，
1: 多转几圈会怎么样？是我来吧，尝试一下外骨骼设计。我的机械知识比较薄弱，但可以替换成榫卯制作木质外骨骼。

0: 试试让它动起来。
1: 外形结构上还有问题，
2: 传动也不好解决。
0: 或许这不是我现在的水平能做到的吧。
3: 这小子还挺用功的。图纸有问题。好，我马上来。
2: 小康为了寻找让行动障碍者重新运动的方法，钻入了榫卯领域，潜心研究，激发了匠心领域，找到了灵感。他的研究真的能成功吗？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是奉命来提审三名犯人。好，口令。
1: 1776年7月4日。
2: 我现在就给里面打电话，让他们把犯人给提出来。
1: 哦，好的，辛苦了。
2: 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会儿见机行事。明白，放心吧。
3: 喂，报告，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4: 什么？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3: 是，他们说要到监狱提审那三个犯人，你先稳住他们，我马上就到。
2: 是。怎么还不出来？
1: 请到房间里等一会儿，
0: 里面在做准备。好，走吧。

0: 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我在监狱待过，提审犯人根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你待的又不是美国监狱，军统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应该没什么区别。
1: 这事肯定你在行，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刚才让咱俩进来那家伙一直就在门口待着，根本就没走。咱俩现在就出去。
2: 请再等一会儿，犯人马上就提出来。
0: 何健，把他打掉。

0: 停车。
1: 发生了什么事？
2: 博斯牧师，我正在追捕两名嫌犯，我要检查你的车。
1: 好的。
2: 对不住了。

现在咱们怎么办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这我也知道，可怎么救啊？ 12点了，到时候要执行枪决，到了12点，就什么都晚了。

0: 咱们就豁出去了，跳下去跟他们拼了！那肯定不行，下边那么多人，你没看见呀？如果蛮干的话，咱们两条命也得搭进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12年不枪毙欧阳他们就好了。
1: 马玉飞，你做梦呢？这可是美国监狱，要执行枪决，到时间一分钟都不会等。
0: 看见了吗？那个牧师，我当然看见了。他让我想起美国的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在监狱里边结婚的话，那么死刑就会推后48小时执行。这48小时算是给死刑犯的一个婚假。如果我们有48小时的时间，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啊？
1: 可谁跟谁结婚？
0: 只要让欧阳和智博结婚不就行了吗？说的容易，咱们俩现在连他们住哪个牢房都不知道，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哎，
1: 这样好不好？咱俩现在下去，找一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咱们两个挟持他，想办法让他把消息带给欧阳他们。
0: 这主意不错，
1: 马云飞。
0: 不得不承认，你小子的智商确实比我高。
2: 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别恭维我了。准备好了吗？
0: 嗯。
2: 走。

0: 你小子怎么的？等我出去了，我绝对不放过你。
1: 何坚，
2: 马云飞，
3: 怎么回事？
0: 你小子害我！
2: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那小子陷害我。
1: 马云飞怎么了？太人呢？
0: 那小子在外头逍遥着呢，等我出去，我非找他算账。
1: 何坚，
0: 别推我。
2: 推我干什么？王八蛋！我自己会走。
0: 何坚，你怎么来了？别提了。
2: 你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被枪毙啊！
0: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害的。要不是马云飞他陷害我，我怎么会？
2: 要不是我混进来，我看你们都得玩完。
0: 到底怎么回事？
2: 马云飞那小子费那么大劲儿把我弄进来，就是要让我告诉你们，他说美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申请结婚，就可以延缓两天执行。哎，
0: 让你冒死进来就是为了这两天？啊！可是这两天有什么用啊？
2: 马云飞说了，两天时间内他肯定能揭穿魏明磊，只要能揭穿魏明磊，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
0: 博士。
2: 你赶紧提出申请和大姐结婚。
0: 我和欧阳。哦。
2: 那不行。
0: 那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是真结婚。
2: 我说不出口。
0: 哎，
2: 博士，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这可是咱们唯一的活命机会了。哎。
0: 那你和高寒结婚不就得了吗？我倒是想跟他结婚了，可是再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马云飞的未婚妻呀，朋友妻不可欺，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2: 博士，你和大姐脸皮都薄，可你们那点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啊。
0: 你喜欢大姐是吧？ 大姐也喜欢你呀，你们俩之间不过是隔了一层窗户纸。照我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样既解决了你们俩的事儿，又救了我们大伙的命。

0: 举两得呀，别犹豫了，都11:30了，再拖可就来不及了。
1: 那你让我想想，
2: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魏明磊现在逍遥法外，我们却在这受罪。现在可好，有大哥何坚进来，我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3: 以马云飞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2: 我倒希望他千万别胡来，否则进来也是送死。

0: 被市上了，快把结婚的事告诉他们。我是真说不出口啊，不是，用不着你说，敲就行了。快点儿，没时间了。
1: 宪法规定，结婚可以延缓死刑。

0: 大姐，何坚进来是想告诉我们，死囚如果提出结婚，在美国的宪法里是可以延缓两天执行死刑，
1: 就为了多活两天搭进一个何坚，这不是胡闹吗？
0: 何坚说，只要有两天时间，马云飞就能揭穿魏明磊，我们就能出去了。
1: 那谁和谁结婚？
0: 当然是你和博士了。
1: 我和智博？这不行，这怎么行呢？
2: 大姐，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行行，时间到。去，305的犯人押出来，305的也押出来。出来，出来。各位，今天出了这个大门，我们恐怕就得下辈子见面了。真心的希望四位能走好。带走。嗯，走，走。
3: 我要见贾米森上校，我有话跟他说。别垂死挣扎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4: 你们有义务在行刑前满足一个死刑犯的合理要求吧？
2: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3: 我要结婚。
2: 结婚？你跟谁结婚呢？
3: 我。
4: 跟我行，真行，都死到临头了，还跟我玩这种花样。就是因为我们快要死了，所以在临死之前，我要和我的爱人结婚。美国宪法有这个规定，你们无法拒绝。
2: 美国宪法？你知道美国宪法的司法程序吗？我不明白什么程序，
4: 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结婚的意愿。
2: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我不会同意的。
4: 魏处长，就算你想杀人灭口，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你以为这些人都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责任吗？
2: 魏处长，我觉得应该向贾米森上校汇报一下，把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贾米森上校打电话。

0: 加密森上校，五号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智博结婚。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1: 没错，上校，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时间，可以不予理睬。
0: 魏处长，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这样吧，婚前的审查由你来负责。
1: 上校。 我会把他们分开审查，如果供词有出入的话，我认为死刑还是要执行的。
0: 好的，就这么决定了。
1: 是。

0: 处长。
1: 生肖。
0: 到我房间来一下。
1: 是，我马上到。
2: 哎，等等。兄弟，借个火。

0: 这么重要的德国店吗？昨天就截获了，为什么今天才交到我手里？
1: 昨天是要交给您的，何杰和马云飞一劫狱，这么一搅，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2: 两天后交易，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我真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你这个情报处长是怎么当的？
1: 对不起，上校，
0: 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
1: 上校息怒，我保证，在马云飞和他们交易之前，我一定会拿到情报和样本。
0: 你拿什么来保证？
1: 我已经监控了所有云南的电台，只要马云飞和德国人交易，他一定会使用电台，因为他要确定时间和地点。只要他一发报，我就能找到他的行踪。
0: 不仅仅是马云飞，你还要加紧对吉川的搜捕。
1: 是长官，没问题。

0: 长官，
1: 上校让我过来问问，刚才停电怎么回事？
0: 长官，是跳闸，我们已经把闸合上了。
1: 跳闸了？那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派人查过没有？
0: 是，长官，明天就派人对整个电路进行检修。
1: 明天？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隐患都会给咱们带来危险的，马上派人查。
0: 是，长官。
1: 不要打电话，你自己去，你要亲眼盯着他们查。
0: 是，长官。

我是加密三上校，对，找你的。喂，是我。何坚要见我。电台。好，我马上到。上校，那个叫何坚的。

0: 快撑不住了，他约我要跟我谈谈电台的事。
1: 很好，你可以明确地告诉那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对抓获马云飞或者追捕吉川有帮助的线索，我方都可以考虑免除他的死刑。
0: 好，我先走了。

0: 进来。
1: 你好啊，杰姆森上校。
2: 马先生，我希望你是来交回情报和样本的。
1: 我一定会拿到失窃的东西，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你跟我走一趟。
2: 不要以为你手里拿着枪，我就会向你妥协。我是名军人，什么枪林弹雨我没见过。
1: 你给我老实点，我希望你不要逼我再开第二枪。啊，
2: 好，这是美军基地，打死我你也不可能活着出去。
1: 我四个最好的朋友被关在这儿了，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所以我并不在乎我是死是活，而你要不然死，要不然的话就跟我走。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0: 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1: 上校。
0: 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上校，上校，进来。魏处长，你还有什么事？手都要拉着了。
2: 但。
0: 这是怎么回事？哦，你说这个是我昨天擦枪不小心走火了。我
2: 找人给您换张桌子。哦，
0: 不不不，不用了，这不影响我办公。成，
2: 您打算出去？
0: 对，我打算出去和中国方面交涉一下。
2: 交涉？
0: 对啊，后天那四个人就要处决了。嗯，我不想因此。 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那我先走了。嗯，还有什么事？
2: 上校，您的领子，请注意您的军人形象。
0: 谢谢。我还有事，你可以走了。

你的表现很好，哎，把手雷给我。 你好像有点紧张，别紧张，从容点，只要乖乖的听话，你会没事的。

0: 板着脸，放松点。嗯。
1: 笑笑，你要出去吗？
2: 哎，是的。
1: 您需要司机吗？
0: 哦，不用了。我跟上校是老朋友了，我们两个单独出去不用司机，是吗，上校？
2: 啊，是的，我们是老朋友，我跟老朋友出去吃饭。
0: 上校，那我们走吧。

0: 贾米森上校，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嗯，把这个带上，免得熟人碰到你，感觉没面子。
1: 就算你绑架我，也不可能救出你的同伴。我发誓，你不会得逞的。
0: 哼，我也发誓，你一定会释放他们的。因为你最信赖的卫明磊卫署长，他才是奸细。
1: 这话你跟我说过，但事实证明，你的朋友才是奸细。那好吧，我给你看一下东西。这张照片是我到昆明之后才拍到的。从照片上看，卫明磊当时根本就没有受伤。可是按照他的说法，情报失窃当天他已经受伤了，而我到昆明之前，情报已经失窃，那时他应该受伤才对。你说这张照片应该怎么解释呢？
0: 你再想一想，吉川企图从临安堂抢药没有得逞，然后就悄无声息了。显然他的伤势很难好的。可后来他呢，在美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竟然安然的逃脱了，说明那个时候他的伤已经痊愈了。可药是谁给他的呢？吉川所需要的药正是潘尼西林，和卫明磊智商所需要的药是一样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吉川的药就是卫明磊给他的。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0: 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对了，前面的路口左转吧。

0: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

0: 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富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1: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0: 又
1: 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 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2: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 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
3: 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个腿脚又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
0: 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6: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
7: 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8: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
9: 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0: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 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啦！
11: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从一回。

0: 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环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环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3: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3: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扔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

0: 刘冰，那个河间是不是要找我交代电台的事？
1: 报告魏处长，没听说过这件事情。
0: 那刚才谁给我打的电话？
1: 没有人给你打过电话呀？没有。
2: 魏处长，统训科来电话说，刚截获了一封从昆明发往德国的加密电报，他们正在加紧破译。
0: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斯坦，哦，魏处长，电文艺术来了吗？电文的全部内容我们暂时无法破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确认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哦，德国人已经同意交易了。发报的地点你找出来没有？嗯，已经找出来了。魏处长，您看，在这儿，这里。
1: 干得不错，斯坦。啊，把电文给我，我去交给上校。嗯，抱歉，魏处长，上校有命令，以后但凡截获五号特工组或者德国人的电报，要我第一时间交给他。我必须服从命令。抱歉了。你刚才真应该把电文交给我。

0: 魏处长，单刀赴会，勇气可嘉呀。
1: 王岳飞，别废话，电台拿来。
0: 好啊，拿去吧。
2: 你真是活腻歪了。
0: 如果想跟德国人交易的话，最好把枪给放下，否则你会后悔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刚才已经用这个电台跟德国人联系了，明天上午9点钟德国人会派人来和我交易，而地点只有我知道。
1: 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0: 把我那4个朋友从监狱里放出来。
1: 同意。还有呢？
0: 德国人给你的钱我要一半。
1: 马云飞，我真是高看你了，我以为你不喜欢钱呢。好，我同意。你还想要什么？
0: 吉川用的潘尼西林是你给的吧？
1: 没错，是我从基地里拿出来的。
0: 你为了给吉川弄药，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伤了，对吗？
1: 你说的对，当时你那3个朋友反应太快了，逼着我这么做的，我是迫不得已才产生了灭他们的念头。
0: 嗯，所以你就秘密潜入了小楼，用高寒的发报机跟德国人联系了一次，然后嫁祸给他们，对吗？
1: 错了，我只提供了地址，小楼是吉川去的。
0: 你们两个配合的还真好。
1: 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你和河间打乱了我的计划，

0: 有曼哈顿计划的胶卷是你放进小楼了，对吗？
1: 马云飞，这件事情我很抱歉，因为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个愚蠢的贾米森上校就没办法判你那三个同伴死刑，我只能这么做。
0: 我想见见吉川。
1: 你先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我就带你去见他。
0: 你觉得还有可能会有交易吗？
1: 你敢！
0: 你觉得贾米森上校很愚蠢，对吗？我觉得还可以。
2: 你们谁都走不了。

0: 马叶飞，你没想到在这儿会见到我这个小女生吧？
1: 顾其明，少说废话，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走，快走！

0: 没子弹了，快走，走！他们没子弹了，上！
1: 是。
2: 那魏明磊怎么办？他已经死了，你赶紧走。
0: 吉川呢？吉川呢？

0: 真是该死了，要不是日本人半路杀出来的话，北面雷肯定带咱们去找吉川了。
1: 马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我向你道歉。没想到魏明磊就是内奸，我立刻释放你的同伴。
0: 行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光道歉就完了。
1: 我会正式通知中方，诚恳向他们道歉，也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合作。
0: 我跟你说，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问问他们是不是原谅。
1: 我会的。

0: 你这么大人了，别不懂事儿啊！自己说啊，你连一根头发都没少，就把你给救出来了吧？怎么感谢我？啊！
1: 我打死你！
2: 何坚，别闹了。
1: 幸亏我们都没事儿，否则的话，算了。

0: 脸拉那么长，还生气呢？啊，生气呢？行了，是我不对，对不起。
1: 哪儿不对啊？
0: 你没完没了了。
1: 那什么意思啊？完了，这就完了？高寒，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马上就结婚了，你跑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就完了吗？

0: 这几天没有抽烟，都快憋坏了吧？以后少抽点烟，注意身体。
1: 啊！你看你闹的啊！

0: 杨女士，我为我此前的行为向您郑重道歉。我接受你的道歉。
1: 谢谢。
2: 大姐，不能这么算了，你忘了他是怎么对我们的？
0: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再怎么样，我们也不能让曼哈顿计划落入日本人手里，这不算什么。
1: 作为史蒂维基地的总负责人，我恳求中方恢复中美之间的联合调查。 并保证在以后的合作中，五号成员主导所有行动。
0: 我们会继续跟你合作的。
3: 行了，欧阳，不会在这舍不得离开吧？走吧。
0: 好，我们走了。

0: 来，来，进来，进来。
1: 哟，老袁，我跟何姐抢电台那天，这儿都快塌了，没几天就收拾好了。行啊，
2: 都是老于的功劳吧。哎，
0: 你们几个人团聚，我哪敢怠慢呢？啊，
3: 哎，老于，我们几个人弄成这样，全是你给找的事儿啊！你只是收拾一下房间，算便宜的。哎，
0: 好好好好好！哎呀，好你个何姐呀，就你不饶人。
2: 哎，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大家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哦，对了，我们被捕前是在黄土坡靠近山边那个孤宅里发现姬川的，他在里边住了很长时间，一定留有蛛丝马迹。老于，要不我们俩到那屋里去查一查？
1: 哎，算了算了，你们刚回来，好好休息休息。我跟老于去，啊，老于走吧。
0: 好。

0: 在牢里那几天累死了，我去休息会儿。
1: 我也回屋了。
2: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要想他们。当时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吗？

0: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或许我们几个人都把对方看得太重了，就像同分异构体。当我们使用外力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谁也说不清楚，它会变成一杯美酒呢，还是一瓶毒药？其实，我们往往需要的是一杯白开水。
1: 谢谢。我们这次损失了多少？死亡7人，重伤3人。云南特高科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请求大本营的支援。
0: 宋本君，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两个字。只要五号还活着，我们就能跟着他找到吉川。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2: 欧阳，何健跟高寒呢？怎么吃完饭就没影了？也不帮着收拾一下。
0: 这几天太累了，我让他们上去休息去了。
2: 那行，你也休息吧，让我来收拾。
0: 哎，不，志博，我来吧。
2: 在上海四处奔波，到了重庆又没消停几天，马上来到了云南。我真希望能给大家放个假，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
0: 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现在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
2: 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0: 是啊，我们大家也是为了这一天而相聚到一起的。想想我们在上海的日子，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0: 今天怎么这么多感慨啊？
1: 和大家相处久了，我有点舍不得大家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一个团队有相聚就有分离，我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大姐。
0: 你是要走啊？哦，我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你们的组织随时都可能安排你去新的岗位，是吗？
1: 是，组织上催得很紧，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就得走。
0: 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也不早说一声。
1: 我怕我没法面对大家，所以一直没跟大家说。
0: 那组织的安排是不可更改的吗？
1: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只不过希望你能理解我。
0: 好吧，欧阳，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我会永远在你背后。
1: 谢谢你，志博。
2: 志博，欧阳，整个屋子都翻遍了，就找到这么一本相册。志博，你好好看看，能发现点什么吗？啊？
1: 云飞，啊，吃点东西吧。
2: 啊，不了，我跟你说啊，要不赶紧找到吉川的话，很有可能让日本人抢在咱们的前面了。
1: 日本人？
2: 嗯。
1: 日本在昆明特科的主力不是在临安堂就已经消灭掉了吗？他们怎么又搅进来了？
2: 这事儿啊，主要是怪我。在来昆明的火车上，我碰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
3: 什么女孩啊？
2: 啊？哼，没什么啊。
3: 马云飞，你又干什么好事了？
2: 真的没什么，我能干什么呀？
4: 哎，马云飞，
2: 啊，
4: 遮遮掩掩的可不对啊，有什么丢脸的事儿也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哎呦，
3: 何晶，
4: 嗯，
3: 怎么回事啊？
4: 我跟你说呀，你还是问他吧。说什么？顾其明是日本人？
2: 他的真名叫酒井朝香。昨天晚上，我当着加密森上校揭穿魏明磊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带人杀了出来，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4: 马云飞，你小子整天沾花惹草，假装英雄救美，这回现了吧？
2: 哎，我们说正事儿呢。
3: 看来我逃婚，你也没闲着呀。
2: 哎，你还有理了是吧？
4: 哎，高寒妹妹，
1: 好了好了，你们别说了，让云飞把话说完。
2: 逃婚还有理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魏明磊在临死之前，他把吉川给供出来，那就难办了。
1: 按照你的说法，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吉川的线索，那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
0: 局势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你们来看看这些照片。
2: 这个男孩肯定是吉川小时候，
0: 关键是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2: 嗯，女孩，
0: 你们来看，这个照片应该是女孩长大以后的样子。吉川把她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可见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啊。我认为他们不是兄妹就是情侣。
1: 应该不是兄妹。像吉川这种特工，日本军政府肯定会妥善安置他们的亲属，不会让他的亲妹妹做艺妓这种行业的，只有可能是情侣。
0: 我同意欧阳的判断，现在吉川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有这么一个情侣，他肯定会去找他。

0: 老板娘，过来。哎，新兵卫大人看上这位姑娘了，我去安排。
1: 不好意思，这可不行，小百合姑娘她不接客。
2: 我就不信，还有钱买不来的姑娘，这些够不够啊？
1: 哎呦，够了够了，请新兵卫大人去包房稍等，我来安排。
0: 大人，行，
1: 请。
2: 你今天晚上就归我了。
1: 哎，大人，你只要吃好喝好。好，哎，照顾好大人啊。哎，百合。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陪他一会儿啊。
3: 我不去。
1: 哎哎，百合，这种人咱惹不起，索马求你了啊。
3: 我不去。
1: 哎呦，求你了，快去吧啊，去吧。百合听话啊。
0: 姑娘行，
1: 快去。
0: 你别走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小百合姑娘，你的伞舞跳得真好看。我还不是为了博取大人们的欢心，新兵卫大人这样抬举我，小百合实在是不敢当啊。哎，
1: 小百合姑娘，你真是太漂亮了。
0: 大人，大人，你不要这样！大人，哎，不要这样子！大人，大人，我求求你了。
1: 老子就喜欢这种野味道。

0: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不是一阵儿都那么简单了。滚！
1: 大人，快走！

0: 分析了半天，是不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能找着这个女的，就能找到吉川。
1: 对。
0: 可是去哪儿找啊？
1: 这个照片上已经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了。你们仔细看这个照片上他身后的背景。
2: 十一月已经进入冬季了，可是照片上的植被长得还很茂盛，肯定不是日本，同时也排除了国内很多地方。
0: 那滇西的日据区呢？那儿的花儿草啊，整年都是绿的。
1: 不是滇西，你们看一下他身边的那棵植物，它的学名叫做缅桂，这是缅甸特有的一种植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这个女人在缅甸。
0: 可缅甸那么大，不能就凭这一棵植物去那儿到处找吧。
1: 缅桂是属于低山丘陵季风常绿的一种植物，首先我们就可以排除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把它锁定在丘陵和平原。
2: 你们过来。缅甸属于多山的国家，丘陵和平原并不多见。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以后啊，已经收复了大多数的平原地带，而只有这里，密支那，还是一个真空地带。
0: 就算咱们知道小百合在密支那，可密支那有那么多人，在那儿找个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3: 在日本，艺妓这个行业不是随随便便在哪儿都能生存的。你们想啊，艺妓馆是供给有钱人消遣的地方。而密支那这个地方是盟军下一步攻击的主要目标，它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轰炸的。艺妓馆不可能设在密支那。
1: 说的有道理啊。
0: 那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地方了，比如说多丹，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会涌入到那儿，其中也不乏各国的间谍和一些想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
1: 五里镇，多丹和坚喜之间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艺妓可能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吉川想去找这个女人的话，肯定会藏在那儿。
3: 我也这么认为。欧阳，明天我们三个人去一趟五里镇好吗？
2: 去摸摸情况，但你们三个人目标太大，建议你们兵分两路。
3: 行啊，我跟高寒走北线，何坚你一个人走南线。
4: 我跟何坚一组，你一个人走北线。
3: 哎，我为什么呀？
4: 免得影响你路上英雄救美啊。就这么定了。晚安，我上去睡了。
3: 说什么呢你？高寒，你逃婚的事还没完呢啊。高寒，讲不讲理啊？
0: 哎啊，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决定明天和高寒假扮夫妻，不陪你了，抱歉。
2: 云飞，
3: 嗯，
2: 你就让他们俩在一组吧。何坚平时毛毛躁躁的，有高寒在，有什么事儿还好商量。
3: 哼，欧阳，其实我无所谓。
2: 这次行动去五里镇，我和博士就不参加了。我决定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
3: 啊？
2: 我相信你行的。
3: 哼，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睡了。
2: 嗯。
1: 你是想考验一下他的能力，将来好让他接班。
2: 我就是想让他们三个人在没有你我的情况下先好好的磨合一下。
4: 吉川哥哥，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要那么拼命了，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吉川哥哥，你慢点吃，看把你急的。
5: 你啊，一点没变。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去道场练剑，临走的时候，你总要这么叮嘱我一番。

0: 那你还不是一样吗？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今天，要不是遇到你，我百合，这些年你辛苦了。
1: 对了，吉川哥哥。
0: 我妈妈身体好吗？啊，你妈妈身体挺好的，就是有些想你，让我来看看你。原来是我妈妈让你来看我的。百合，我也很想你。
1: 吉川哥哥，你刚才在外面。
0: 跟他们说，你是我男人，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我现在的身份特殊，只能这么说。
1: 吉川哥哥，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没有。等我这边的事一办完，我就带你离开这里。去哪儿？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
0: 两个人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真的，
1: 吉川哥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3: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00-800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2/2布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 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

0: 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

0: 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1: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0: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4: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Young media professionals from multiple African countries visit Sichuan, exploring and experiencing it from many dimensions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development landscape.
7: The 2026 Belt and Road Overseas Chinese Delegation tours Ya'an, tasting tea and viewing giant pandas, highly praising the brand new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land.
6: A German son-in-law watches a Chinese language film, reflecting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oming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style romance.
7: A South African mountaineer who has spent years chasing his dream among Sichuan's mountains shares his enduring bond with nature.
6: Don't miss this week's episode of Piano Wandering.
7: On June the 14th at 9:20 p.m.
6: We'll be waiting for you.
8: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9: 这黄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0: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1: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3: 不是，不甘心。见不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
14: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聊聊，有个伴伴。
15: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7: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

0: 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扔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扔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果天特约播出，万通金果天痛了来一天。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吉川哥哥，我们新排了大阪的散舞，今天晚上你也一起来看吧，好不好？
2: 不去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单独跳给我看吧。
1: 好，那我先去了。
2: 百合，你今天要用这把伞去跳舞。
1: 是啊，我答应过你会一直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的。
3: 小百合，该我们上台了。
1: 知道了，你在家等着我。

这都什么扮相啊？怎么个个的脸画的都跟鬼似的？真弄不明白，日本人怎么就爱看僵尸跳舞啊？这要半夜让我碰上了，你说我是掏枪还是不掏枪啊？

0: 唐朝学过来的呢。
1: 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姑娘顺眼。
0: 哎，中国姑娘顺眼也不见你找一个呀。
1: 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其实我这人特专业，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0: 何洁，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深奥的话了？还只取一瓢，你取哪瓢啊？
1: 我不就挡着你这一瓢吗？可总是喝不着。
0: 别贫嘴。
2: 今天的伞真漂亮。这是我男人送给我的，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3: 真的？太羡慕你了，给我看看。哎，吉川百合，你怎么会叫吉川百合了呢？
0: 我男人，你看吉川，伞上面写着吉川。
1: 什么？
4: 你是哪家的姑娘啊？
1: 找死啊！
4: 你是谁啊你？

0: 刚才那两位跳伞舞的姑娘是不是在里面？
1: 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跳伞舞的姑娘。
0: 哦，我们找那两位姑娘有点事儿，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1: 请原谅先生，后院是艺妓休息的地方，客人是不能进入的。何况刚才发生那样的事情，两位还是请回吧。
0: 如果我非要进去看看，
1: 请原谅。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
0: 老子今天非要进去。嗯。
2: 这里是日剧区，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先回去再想办法。
0: 好不容易才找着。

0: 回来了。
1: 嗯。
0: 我跳的怎么样？
1: 用了吉川哥哥送给我的伞，都夸我跳的好看呢。我现在就跳给你一个人看。
0: 好。

0: 提春写上去呢？
1: 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应该叫吉川百合。
0: 胡闹！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1: 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啊！
0: 你什么都不懂。
1: 哎，怎么了，哥哥？你要去哪儿啊？
0: 这里太危险，我必须要换个地方。
1: 哥哥，你别这样，这半夜三更的，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啊？还是别走了。
0: 我必须走。哎，
1: 哥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惹你生气了，以后不会了，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求求你别走。
0: 我不懂了，今天跳舞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奇怪的客人？
1: 没有。
2: 这个人属下没有见过。
3: 见过这几个人吗？
2: 这个人刚刚住进镇上的小客栈。
3: 你确定？
2: 确定。
4: 在小客栈里。

0: 已经跟何坚高喊碰头了，属下马上去召集人手。
1: 等一下，这里离盟军的部队太近了，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日夜监视小客栈，只要跟着他们，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吉川猛夫。
2: 哎，什么时候才回来啊？你们俩去哪儿玩了？
1: 你去哪儿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人影。
2: 就是啊，你自己去哪儿了？
0: 哎，
2: 先别管我去哪儿了，问你们两个呢，去哪儿了？
3: 嚷什么呀？
2: 我们去和风之家了，在那儿发现一个日本艺妓，他很有可能就是吉川的相好。
1: 吉川的相好？
0: 啊，
1: 应该是他。我看他拿了把伞。
0: 伞上面写着吉川两个字。哎，那日本人姓吉川的多了，一个艺妓拿把伞，上面写着吉川，你们就敢确定这是吉川的相好啊？啊？哎，马云飞，那个日本女的呀，那脸是涂的粉，跟墙皮似的。哎，马云飞，你不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1: 啊。
2: 高寒，你看是他吗？
1: 脸型吻合，我觉得就是他。你看呢？应该没错。我觉得吧，应该就是他。什么觉得应该呀？到底确不确定啊？
2: 可以确定。我们跟他到了后院，只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
1: 我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你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他们不让进就不进了。
2: 啊，这不是你的脾气性格呀！
1: 哎，马云飞，这儿毕竟不是国统区，咱总不能随便闯进去抓吉川吧？我又没问你。哎，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吉川的相好，我相信吉川现在肯定跟她在一起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通过这个女人把吉川给找着。
4: 小心点儿！哎，看看是不是台上那个女的？你再仔细看，
0: 哎呦，两位先生，
2: 老板娘，
4: 哎，
2: 我今天带着我们会长来，给我找个包间，要最大的。
4: 行，没问题，两位先生里面请，
0: 快点啊！
4: 请，
2: 走。
0: 两位先生，请。啊，老板娘，这就是你们这儿最大的房间了。是。会长，请。老板娘，我们会长就爱看姑娘跳那个散舞，赶紧把你们这儿会跳散舞的姑娘全给我找来。
4: 行。
0: 我这就去叫，快！英子、丸子、吉子，快！
5: 来了来了！
0: 快！呀，全在这儿了吧？来，我看看。哎，这个还可以。哎。 这个不错。我们会长说了，这些都不行。哎，出去！快点啊！出去！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

0: 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二十七八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1: 二十七八岁？
0: 昨天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1: 你是说小百合姑娘吧？应该就是她了。嘿嘿，哎，就把她给我找来。哎呀，可是她已经有男人了，按照我们的行规呢，男人不同意，她是不能出来接客的。就这些，把她叫来。虽然我们有通融的余地。
2: 是绝对不会拒绝客人的，我这就把他叫来。
1: 快去！哎，哎呀，我这就把他叫来啊！
0: 快点啊！
1: 百合，百合，哎，有客人点了你。妈妈，我今天可是休息啊！哎呀，可那两个人非要点你，妈妈保证一定是正经人。正经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2: 百合，上次你家男人大残了新兵卫大人，妈妈可是赔了一大笔钱呢。
1: 你可不能有了自己的后路，断了妈妈的活路。你让妈妈今后可怎么办？
2: 百合。
1: 索马求你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百合以后不接客了，你还啰嗦什么？哎呀，请大人息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拿百合当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可这次，请大人高抬贵手吧。
2: 妈妈，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吗？
3: 百合。

0: 姬川哥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再帮妈妈一次吧。毕竟，她也给过我一口饱饭吃。
1: 白鹤，你太善良了，这样祸害了你自己的。
0: 姬川哥哥，妈妈也有她的难处，就帮帮她吧。
1: 这是最后一次。
0: 我们走吧。

0: 去和风之家了吗？
1: 应该没错。

0: 让我看看。哎呀，对了对了对了，昨天晚上跳伞舞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我们会长一定会喜欢。
1: 来来，
0: 坐坐坐坐，
1: 来坐下。
0: 我们会长坐。老板娘，这儿没你事了，你请吧。哎，别说那么多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事我叫你啊。
2: 客人，您的酒。嗯。
1: 哎，我听说你会拿着雨伞跳舞啊。
0: 嗯，他的伞舞跳得可好了。我们会长就爱看你这样的姑娘光着屁股打着伞跳舞，是不是会长？
1: 啊？
0: 难道你不想看吗？
1: 对对对对对，按他说的做啊，把衣服脱光了站在桌子上光着屁股跳个伞舞，
0: 一丝不挂。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有什么事儿啊？跳完舞才走吧？放开我！我去！我去！有什么事儿？会长跳完舞，肯定给你加钱。是不是？太太，
1: 走。
0: 好啊你！
2: 对不起，夫人。哎呦，
0: 我不是刚来吗？你别生气啊！我是还
1: 有什么好说的？
0: 真的别生气。
1: 你有多少次了你？哎，太太，你个狐狸！太太，别打呀！我哪有那事啊？哎，夫人，老板娘，找你没事儿。哎，你出去，先出去玩啊！哎，有事我叫你啊。
0: 太冷了，奶奶，我大我爹爹。
3: 小百合被人欺负了，那女的揪着她的头发，大来大去的，快打死了。在哪儿？就在那最大的包房里。你快去吧！哎，大人，季川，你果然在这儿。嗯，王一飞。 这里是共荣区，你敢开枪吗？还不是硬！季川，把东西交出来，快点！什么东西？别跟我装糊涂！季川，你们给我干的！快点！季川，别跑！
1: 你带人从这边堵他们，我带人去这边追，分两路。
3: 嗯，
1: 走。
3: 走。

小心！

0: 别动！机车，走投无路了吧？把东西交出来。
1: 你觉得我会吗？
0: 太幼稚，我没那么傻，把东西带在身上。其实，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总部也已经反省了，他们说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可以既往不咎。
1: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如果我把情报交出来，你们马上就会杀了我。我不杀你。
0: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很疼吧？你还是告诉我情报在哪儿吧。
1: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把情报给你。
0: 情报没有到手，你想死都难。把他手脚打断，押回去。

放心吧，有我在你就不会死。

0: 你们废话，先杀了再说。
1: 吉川哥哥，
0: 别过来！
1: 吉川哥哥，把那个女人抓过来。是。吉川哥哥，
0: 白鹤，你跑，别跑，走，
1: 放开我，
0: 走，
1: 放开！
0: 哎，别出去，现在出去你是送死，知道吗？
1: 放开我，
0: 老实点，
1: 放开我，放手啊！
0: 别出去，不要命了你！
1: 吉川，想要救你的女人，就把我要的东西拿出来。我数到三，你要是还不出来，信不信我就打死他！
2: 我什么都答应你。
0: 别动！我跟你说啊，千万不能相信那个女人啊！那个女人现在想逼你出去，
3: 救救白鹤。只要你帮我救出她，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
1: 二，
0: 我答应你，但是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你的东西，

百合，百合。

0: 我们回去。吉川，吉川，吉川，吉川。
1: 吉川，吉川，吉川，
0: 东西呢？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中。

0: 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

0: 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屁！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客官里面请。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老于，你的家伙来准没什么好事儿。
1: 云飞，
2: 哟，老于来了。
1: 哎呀，我来的挺是时候啊，这么丰盛。
2: 这是你赶上了，高寒第一次下厨。
1: 哦，
2: 一起吧。
1: 哎，饭就不吃了，我来啊是有点小事要麻烦诸位。他叫桥本多三，麻烦几位到下家梁走一趟，把这个人带回来。
2: 他怎么了？
1: 万县的疫情你们知道吧？
2: 知道啊。
3: 这报上都已经登了，日军刚在万县扔下了两颗细菌弹，疫情蔓延得很迅速，万县24万百姓已经隔离了。
2: 这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东边的道路被封锁了，就是疫情的事儿，害得我们俩人啊绕了几十里山路才回来，
0: 还交了善款呢。
2: 就是因为回来晚了，高寒为这事跟我闹呢。
1: 哎，高寒，这事还真不怪云飞啊，万县确实被封锁了，现在啊情况很危急，所以各位一定要到下家梁走一趟，只有把这个人带回来，万县的百姓才能有救。另外戴老板说事成之后赏各位每人1000大洋。
0: 我们是那种给点钱就什么都干的人吗？
1: 哎，
0: 你们军统不是有很多高手吗？干嘛一到了这种有难度的事儿就找我们呀？
1: 哎呀，诸位不都是个个身怀绝技吗？戴老板说了，要保证此事万无一失。
2: 老于，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1: 哎，你听我说完，你们先去啊，到了具体地点之后怎么行动有人会告诉你们。
2: 老于，今天你运气不错，

0: 赶上高寒做了一桌子好菜，如果想吃饭呢就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如果不想吃饭的话我就不送了。今天啊咱们不谈公事。
1: 哎你，
0: 我去洗手啊。
2: 哎，不陪你了，不陪你了。哎，
1: 于飞，你
3: 老于啊，他们几个今天气儿都不顺，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就这样。对不起了。哎，
1: 好。
4: 赵老板，尽管我费尽口舌，五号不肯接这个任务。
5: 是吗？
4: 哎呀，这个马云飞呀，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再说，五号也不隶属我们军统，他们的屁股一大半是坐在延安那边的。我看，你还是另做安排吧。
5: 你还不了解他们。
4: 好，
5: 五号那几个人我是知道的，虽然他们平时比较散漫，但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不管他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可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4: 啊，是
5: 万县的事连委员长都被惊动了，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2: 高寒妹妹，你现在的菜啊是越做越好吃了，我看以后啊能当大厨了。马云飞，你说呢？
0: 啊，不错。
2: 来，喝点。
6: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0: 哎，怎么了？费这么大劲做的，多吃一点啊。
6: 没胃口，我先上去了。
0: 高寒，高寒，怎么了？不会还为刚才的事生我的气呢吧？
6: 没有，我没生气。
0: 那为什么呀？
6: 云飞，你还记得我有个奶妈吗？
0: 奶妈？记得呀。怎么了？
6: 一年前，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马路党。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害人了，所以刚才老于说的事儿，我要去。
0: 高寒，其实这事儿啊，我也没说偏不去，但是我觉得咱们得商量。你先别着急呢啊。
2: 喂，找谁啊？大姐，大姐，哎，马云飞，博士。
0: 啊，
2: 大姐来电话了。大姐你好吗？
6: 喂，大姐你还好吗？我们都挺想你的。
2: 哎，我先说两句。大姐你好吧？听说延安那边特别苦，能吃饱饭吗？实在吃不饱饭就回来得了。
0: 哎，
2: 我们都盼着
0: 你回来。我说两句吧。喂，欧阳，我云飞啊，你挺好的吧？
2: 好什么好？哎，让他回来。
0: 何坚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我哪敢欺负他呀？都是他欺负我。
2: 他只会欺负我。
0: 啊？哦，行，我知道了。哎，
5: 喂，欧阳，是我。
2: 哎，
5: 挺好的。哎，你怎么样？啊，那好，那好。啊，
2: 去，
5: 知道，
0: 吃饭，高寒，
5: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好，那就这样，都保重啊，好，
2: 来，接着喝，
5: 云飞，
0: 嗯，
5: 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喂，哪里？
1: 哎，妈！
0: 好，我马上送你们启程。
2: 戴老板，
0: 你说对了，马玉飞他答应了。

0: 下去，救我！
1: 这些马路的只注射了这么小的剂量，为什么就扛不住了？
2: 报告老师，这个马路大身材太过瘦小，他的体质根本无法抵御我们最新研制的病毒，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不过您看，那边那几个马路大注射了新型病毒以后，身体状况暂时正常，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加大注射剂量。
1: 去看看。
3: 我要回家，放我们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放了我吧，行行好，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我要回家，放我出去。
1: 就是他吧，他加大注射剂量。
4: 是。
5: 不要啊！不要啊！出来！
0: 放开我！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家不能没有我呀！太君，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太君，太君，太君！我跟你们拼了！去死吧！
4: 毙了他！
5: 双俊，你坚持住，坚持住！我马上给你注射抗毒血清，啊！老师，
1: 收起来。
5: 老师，这
1: 我说过了，收起来。
5: 是。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是川君。知道刚才给你打进去的什么病毒吗？
5: 我知道，是牛疫病菌和瓦斯坏菌的混合体。
1: 你的意识还算清楚，那么我再问你，我们为什么要给马路达注射这种新型病毒啊？
5: 是因为得到。

0: 混合这两种病毒后的数据，制造出一种可以在常温下生存的新病毒。老师，你快救救我吧！病毒已经快入侵我的内脏了。
1: 说得非常好，
0: 救救我吧，老师啊！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啊，老师！救救我！
1: 吴将军，
0: 老师，老师！
1: 为了研发这种新病毒，我使用了35组吗氯弹，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很遗憾，都失败了。但是我坚信，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种新型病毒研发成功，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0: 老师，
1: 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啊！本来我打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0: 老师，您别说了，您快点救救我吧！您别说了。
1: 石春君，如果病毒在你的身上研发成功，我愿意把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让给你。
0: 不，
1: 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0: 不，老师，我不要，我不要。
1: 石川君，我决定，就用你来代替刚才的马鲁岛。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准备一间条件非常好的房间。带走。
0: 不，老师，不，
1: 走，
0: 老师，老师，
1: 看走，
0: 走。
2: 老师，
1: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马鲁岛，甚至你和我。走，去看下一组马鲁岛吧。
2: 是。乔本教授，天皇陛下的特使到了，正等着您呢。
1: 走。

1: 这是天皇陛下的特使，中村少校，他特意前来为您颁发荣誉勋章。
2: 小本教授，恭喜你获得了天皇陛下颁发的荣誉勋章。最高司令部命令我前来为你颁发。
1: 请你收下。港本，
3: 在。放到我的陈列柜里，记住，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才能获此殊荣。是。
1: 小本教授，司令部除了为你颁发勋章以外，还准备提高你的军衔。哎，不要提高我的军衔。如果帝国真的明白我的重要性，就不要拿军衔来敷衍我。我现在只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还有足够的马路等，让我的实验继续下去。那批战俘运到了吗？
0: 战区司令长官说了。
1: 运到下家梁，至少还有一周的时间。什么？一周？我连一个小时都等不了了！快去街上抓！你快去呀！不能因为马路党影响实验。
0: 乔本教授，司令部有个命令，为了表示中日亲善的诚意，我们不能在街上随便的抓人。这么干，司令部会追究我的责任的。
1: 哼，什么司令部？那都是些愚蠢的家伙。哼。
0: 天皇刚给我授了勋，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教授，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不能对最高司令部如此不敬。
0: 哼！中村君，桥本教授没有对司令部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实验缺少马鲁达。
1: 他在心里非常着急，所以，请您原谅。老师，吃东西吧。你已经连续12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3: 嗯，你要不要尝一尝北海道的寿司？
1: 他们刚刚做的，别客气，来一块。教授，还是你自己享用吧。哼！哎，杜斌，混蛋，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去抓马路的？快去！
4: 是。

0: 证是我的联名证。
1: 走。
0: 怎么，你俩是一家的？
2: 啊，是，我们是来投奔亲戚的。
0: 行，走吧。
1: 加一个，加一个，
0: 加一个。
1: 走吧。
0: 干什么的？
3: 我们是做生意的。
0: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3: 小本买卖，做点茶叶生意。
4: 对，茶叶生意。
0: 茶叶生意
4: 啊？
0: 夏家梁不出产茶叶，根本就没有做茶叶生意的，知道吗？
3: 哎，谁说这儿没有做茶叶生意啊？
0: 我看你俩是奸细吧？啊？
3: 哎，怎么了？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怎么就是奸细了啊？
0: 哎，小子，你找
3: 我？
0: 你
3: 以为你有枪，我就怕你了？啊，来啊，
4: 闭嘴！
3: 来，
0: 我毙了你，信不信？
4: 哎，我们呀，真是做茶叶生意的。这夏家梁啊，有我们老板的一个茶叶仓库，老板让我们俩来啊，就是提这个仓库里的茶叶来了，是提货来了。
0: 你老板叫什么？
4: 哦，我们老板。
3: 这跟你有关系吗？哎，
4: 您别理他，他媳妇刚跟别人跑了，他气傻了，他现在脑子有点问题，您别理他。
0: 我看他就傻。
4: 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3: 你才傻呢！
4: 别说了，
0: 你傻
4: 了，
3: 怎么着？来，
4: 别说
0: 了，彪哥，
4: 您别理
0: 彪哥，
3: 你们
0: 彪哥，
4: 哎，
0: 兄弟们，等
4: 你
0: 们半天了。
4: 你怎么才来啊？
0: 你们两个怎么才来？
4: 你说，
5: 长官，他是我的远房亲戚，都是良民，有良民证的。长官
0: 啊，
5: 行个方便，
0: 哎，嗯，
5: 都是良民，都有良民证的，是不是？啊，走吧，
0: 啊，走吧，
4: 再见啊，再见，啊，
1: 走，
0: 太君，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5: 我是军统二处行动科副科长，我叫陈守义，于处长派我来接你们，你就是马先生吧？
4: 对，我就是马云飞。
5: 于处长下了死命令，让我全力配合你们。
4: 嗯。
5: 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
4: 嗯，
5: 我现在马上就带你们过去。
4: 哎，这怎么回事？
5: 快走吧，快快。
3: 不会是冲我来的吧？
4: 不可能，
6: 老乡，
5: 啊，
6: 鬼子抓人了！每次抓都说去做工，但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啊，快跑吧，抓住就没命了。
7: 快走，二样。

0: 敬一下，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皇军请大家去做工，工期15天，只要工作一完，大家马上就可以拿钱回家了。
1: 我们都是良民啊，太君！
0: 大家敬一下，大家敬一下啊！大家不要反抗，要和皇军。 合作，哎，我可以保证，只要大家好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大家的。哎，
2: 太君，我不能去啊！太君，放过我吧！啊，
0: 哎，是。
2: 太君，太君，我求你，我还有孩子，家里还有老人，我不能去啊！你放过我吧！
3: 告诉你，你不跟皇军合作，我就毙了你！我求求你，二丫，二丫，二丫，我打死你！混蛋！你竟然要杀死一个小孩子！
0: 这个小孩子他反抗大日本皇军，
3: 我不许你伤害他。 多么鲜嫩可爱的小马牡丹，你居然要杀死它！太可惜了。嗨，小姑娘，小姑娘。 不要害怕，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啊？啊，来，哎呀，你看你脸上这么脏，多难看呐！来，让叔叔给你擦一擦啊，好不好？嗯，来来来，小姑娘，不要害怕啊！
0: 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给你擦眼泪啊！叔叔保证帮你找到你爸爸，有叔叔在，谁也不敢欺负你。来，叔叔带你找爸爸去。哎呀，哼！啊，找爸爸啊，找爸爸！带走，全部带走。
4: 是。

快点，快点，快脱衣服，快脱，快脱，快脱，快脱，都脱了，快点，快脱，把门打开，开门，走，进去，快，进去。

0: 吴编辑，我听说桥本教授今天跟你们一起去抓马路的。
1: 是。
0: 就这样的小事，用得着教授亲自去？
1: 实验已经进入到关键的阶段，基地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了，桥本教授非常着急。
0: 所以，他今天亲自去了下家良火车站。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1: 为什么？
0: 因为据我们特高科得到的情报，五号特工组已经秘密地潜入下家良地区。五号特工组。 他们是我和酒井少佐的老对手了。我跟他们交手了很多次，我了解他们，所以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袭击我们基地，刺杀桥本多森教授。
1: 有这种事？
0: 教授正在研究的病毒，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确保教授的安全。

0: 费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

0: 膏，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

0: 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

0: 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

0: 作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罗塞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罗塞。
6: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7: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8: 这就是苏花水柏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22到31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1到11度。临津多云，18到30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粤西阵雨，15到23度。达州阴，22到30度。大邑多云，21到30度。德昌阵雨，19到27度。延边阵雨，21到30度。君莲晴转多云，21到31度。古蔺晴转多云，20到32度。

0: 话，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帽子，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生有腿，再先左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坚持，放到鲜花上，这儿转，加油！
6: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乔本教授今天跟你们一起去抓马路的了。是，基地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的了。乔本教授非常着急。
1: 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为什么？教授正在研究的病毒，对于帝国的圣战事宜。
0: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确保教授的生命安全。是，我一定加强防范。
1: 杜边军啊，你非常优秀，是帝国军人的楷模，前途无量啊！
0: 中村君，您过奖了。
1: 但是我希望你改改自己的老毛病。
0: 您什么意思？女人，
1: 你以为你与那些女犯人的事情，最高司令部会不知道吗？这，别紧张，我只是想提醒你，那些女犯人是下等人，是马路的。 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要因为你的好色而毁掉了你的前途。嗯，
0: 是，
1: 好，忙去吧。

谢谢。来呀。

0: 白盒子给您上妆吧。
1: 有劳您了。

0: 我漂亮吗？
1: 非常漂亮，大人没能做艺妓真是太可惜了。
0: 如果不是科学更需要我，我一定会成为日本最有名的。

0: 的艺伎。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嗯，百合子。
1: 在。
0: 我们出去招呼客人吧。
1: 好的。
2: 千代子小姐，嗯，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
0: 谢谢大人们惦记。
3: 千代子小姐，来喝一杯，来来来，过来。嗯，来，喝一杯，来干，
2: 来来来，
0: 谢谢，谢谢。
3: 千代子小姐啊，咱们喝杯交杯酒怎么样？
0: 那恭敬不如从命啊。
4: 嗯，好。
3: 来，嗯，好，
4: 好，
0: 嗯，几位请慢用，
2: 嗯，好好好，嗯，
0: 失陪，
3: 哎，钱大子小姐，一会儿再过来啊，
2: 来
3: 来来。

0: 我们走。
1: 云飞，小心点。哎，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下车。
2: 香烟，香烟，先生，买烟吗？等等，哎，自己拿。人在里边吗？在里边。嗯。欢迎光临。来来来来来。来，干杯。
1: 先生好，请这边坐。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3: 来壶清酒吧。
1: 快点。好的，请稍等。哎，王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的。干
3: 完这趟活啊。
1: 我出钱，让你小子在这玩一个月。真的？先生，清酒来了。
3: 谢谢。
1: 请慢用。来，喝点儿。
3: 你在这盯着点儿，我去找找桥本。

让

0: 找着了吗？
1: 没有。
0: 那个姓陈的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吗？
1: 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0: 奇了怪了。
1: 别急，沉住气。
2: 白鹤子小姐，
3: 哎，
2: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3: 好的，
1: 我去问。
0: 嗯。
1: 哎。
3: 先生，这酒不是您的。
1: 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您请问。
1: 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
3: 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
1: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百合子。
1: 嗯，人如其名，洁白无瑕。不过我得告诉你，小姐要比百合花香得多。
3: 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吧？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在这儿两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1: 那能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
3: 桥本多三？
1: 嗯。嗯，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3: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
3: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三了。
1: 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3: 她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
1: 是那个吗？
3: 嗯，
1: 好，我知道了，谢谢。
3: 不客气。
1: 哎，等等，虽然它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
3: 谢谢。
1: 不客气。
4: 今天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
5: 这
4: 个好，
3: 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2: 着急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3: 我才不进呢，不去。就在这儿等。
6: 来来来来来，来，多喝多喝，再来一杯，再来。
7: 老
6: 板。啊，来来来。啊，来来，倒上倒上倒上。
7: 好久呀。
1: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
8: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1: 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
8: 谁呀？
1: 桥本多三。
8: 桥本多三。
1: 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她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她，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他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这位大人一表人才呀、啊，以前没见过你呀、啊，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不用了。
0: 哎，不要害羞嘛，这脸皮可真够薄的。嗯，
1: 我要去方便一下。
0: 既来之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2: 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乔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作陪入宫。
0: 茶道讲究清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
2: 我想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
2: 哎，千代子小姐别急，乔本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0: 先生请自重。
2: 对不起，打扰了。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0: 请慢走。

0: 天上那个人，快！
1: 八嘎！
2: 呸！八你个屁！这都什么人？

哟，真巧啊，是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呀。哎，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

0: 吓死我了，还别提了。怎么了？找着小本了吗？没找着。刚才啊，我问你，你说这什么地方？艺妓馆啊。艺妓馆，刚才有一艺妓啊，又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边撒尿。
1: 你猜怎么着？怎么着？那人是个男的。嗨，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这种事儿很正常。哎，刚才我打听到了，这个桥本多三和一个叫千代子的艺妓俩人关系非常好，我就找到这个千代子。你猜怎么着？这个叫千代子的艺妓啊，本身也是个男的。啊？
2: 易安宁晚。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喝杯茶。
2: 坏了，
3: 怎么了？
2: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桥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桥本多三扮的。快走。别动。
1: 二位是找我吗？
2: 千代子小姐，哼，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
1: 我就是桥本多三。
2: 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
3: 人家桥本多三是个男的。
2: 再会。
1: 带回基地。
2: 哎，别走啊！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3: 不，不
4: 走，
2: 走。何健，快带他上车。
3: 快走。

0: 说，他们去哪儿了？
1: 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边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2: 带你的人，火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3: 是。

0: 怎么办？
1: 你跟高寒带着小伞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博在这顶一下。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就是前面了，
1: 何洁，我在桥本去跟老于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你行吗？哎呀，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们。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你快去吧，我怕他们有危险。你小心点。嗯。老实点。
0: 走，快！

0: 你们俩肯定有敌人啊！高寒呢？
1: 我们快到了，高寒让我来接应你们。
0: 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2: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乔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
0: 没有啊。
2: 你小子，快走，赶紧去。

0: 哎，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1: 桥本教授，您受惊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吧？幸会。

接头地点应该就在这儿，可是时间到了，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了？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

0: 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那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0: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

0: 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0: 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黄金时，这不是挖滚奶财吗？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2: 你见不见不起，
1: 你竟敢开中国人的？
3: 血有肉的，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我得把他救出来。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了，你是送死呢，你知道吗？
1: 我不管那么多，我一定要把高寒救出来。
0: 哎，何震，你疯了你！
2: 你给我仔细看看，看看他们那么多人，咱们现在要是出去，只有送死，你知不知道？
1: 那你说该怎么着？
0: 哎，何震！
1: 你开枪打我！
0: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1: 你开枪打我！马云飞，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
0: 何震，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离开这儿。
1: 你还是人吗？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
0: 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
1: 我不听，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
3: 何震，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

0: 教授，你这是在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
1: 教授，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未经我的许可，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
2: 教授，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我差点忘了，你是军部特使，是来给我授勋。你把勋章交到我手上那一刻起，你就完成使命了。
0: 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我的安全？呵呵，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嘿嘿嘿。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
1: 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闭嘴，渡边，你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在我面前这样放肆？
0: 长门教授，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
1: 混蛋！
0: 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他！我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 而是属于帝国。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
3: 中村君，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
4: 别吵了，行不行？ 你看啊，你好好看看啊！夏家梁细菌试验基地，啊，周围一共3道铁丝网，2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6挺重机枪，这边也有6挺重机枪，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2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
3: 你告诉我，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
4: 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
5: 云飞，你说的没错。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4: 什么？我问你们，夏家梁实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
3: 做细菌实验的。
4: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5: 什么东西？
3: 蒸馏水啊！哎，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
5: 当然有关系。这就是说，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就可以回去了。
1: 帮我把车掉个头。

你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

0: 挺沉，马岳飞，这里头什么味儿啊？
1: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化学易燃品。
0: 哎，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是，别走，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1: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达关在哪儿了？
0: 我不知道。
1: 说你快说，
0: 不说打死你。
1: 我说，她关在二号囚室。
0: 带
1: 我们去。走，给我老实点啊。

0: 站住！你是哪里的？
1: 什么的？我怎么不认识你？
2: 我是新来的，想到时候看看。啊！哎，
0: 两位兄弟，
1: 你干什么？
2: 抽烟。
1: 哦，
2: 抽。来，你也来一根。嗯，来点上。

0: 我们小心点，
1: 小心点。
0: 你放心，高寒，你放心，没事吧？
2: 没事，
0: 没受伤吧？啊，他们怎么对待你啊？
2: 这里戒备那么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
0: 我想进来的地方能拦得住我吗？你快点，开个锁，
1: 马上就好了。
0: 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你进来。 快进去！我老实点。
1: 别杀我！别杀我！
0: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
1: 我听话，我听话。
0: 把衣服脱了。

0: 告诉你了吗？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哎呀，你别吹了。
0: 你说穿这身衣服能怎么进来？能走了吗？
2: 就是，我们还有专车呢。
0: 走。
1: 什么？你们
2: 走。
0: 慢点。
3: 从他来到这里，我们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蛋，
0: 哎，
3: 弄瞎了我的实验。
0: 是小本，
3: 混蛋！
2: 马云飞，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4: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上所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4: 是是是，
2: 要不咱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住，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
0: 肯定不行！
3: 混蛋，他真是混蛋！
2: 你还犹豫什么呀？
0: 什么犹豫什么傻啊？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咱们都走不了。
3: 这帮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
4: 桥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的。你赶紧去准备吧，十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
4: 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上所
3: 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事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

0: 我们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是。走吧。
1: 下次再找他算账吧。
2: 专车在那儿，走。
1: 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步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了。
2: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3: 哎，玉芬，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
4: 我们回去抓桥本，把他一起带走。啊！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绿水车。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桥本就难了。
2: 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也看见了，桥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呢？
4: 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桥本说要拿我做实验，十分钟后。
1: 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妹妹，你的意思是送我回牢房，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桥本。怎么样？马云飞，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已经没时间了，一会儿桥本。 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4: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桥本就难了。
2: 行，这回听高寒的，走。

0: 这是我们的，怎么样？已经准备好了，这是。冈本，
1: 在。
0: 你进行的怎么样？
1: 老师，
0: 给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嗯，哼，好。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2: 是。

是。

0: 我们现在要去找三号马路的。
1: 不停！老师，三号马路的怎么还没带来？
2: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1: 混蛋！都过5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的带来！
3: 是。

0: 这是小本老师要的马路的，请出示证件。嗯，给。
1: 过去吧。嗯。

0: 真是完美的马路达呀，在你身上进行试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
1: 哎，你们两个快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2: 是。嗯，
1: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3: 是。

0: 干嘛呀？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他带出去。
0: 好办法。
1: 王云飞，
2: 嗯，
1: 去拿个尸袋。
2: 好。
1: 何健，去搬尸体。
0: 为什么要我搬尸体啊？
2: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吃。

0: 再去搬几个。
1: 嗯，好。
0: 哎，行了，放车上。
2: 好。
0: 走吧。

0: 警卫呢？警卫！警卫！是不是偷懒跑什么地方抽烟去了？ 一会儿，我要单独审问这个女犯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1: 明白。

那个乔本校少，他就是个杀人狂。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我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走出去。小姐，怎么不说话？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笑>

0: 这招还真灵，你看，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敢找我。
1: 知道就好，这招连我都没想到，你给我学着点。
0: 这是什么？
2: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0: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1: 哦，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我们去那边。
0: 走。
1: 等一下。
0: 啊？我要检查。
3: 少佐，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1: 是的。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

0: 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

0: 可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 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

0: 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五六七九，收腹挺胸沉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以前都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我冲出去把你引开！对，哎，没看出来啊，你什么时候那么勇敢？
1: 还不是为了高寒吗？她虽然是你媳妇儿，但也是我妹妹。我这个哥哥总不能白当啊！
0: 你少在这废话，你还有几发子弹？
2: 快快快，这边这边，
0: 还有两发。
2: 过来，
0: 我还有五发。高寒，拿着。跟你说啊，外边这么多鬼子，咱们现在出去肯定是个死。
3: 那也不能这么待着呀，
0: 你赶紧想办法。
3: 别着急，我想想。我有办法。什么办法？
4: 这边，在这儿。
3: 我一个人出去，把他们引开。
0: 那怎么行？有我们两个人在，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呢？
3: 哎呀，你听我说。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进来，只要我出去，他们抓到我就不会再搜查。
4: 快点，快点！
0: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让鬼子把你给抓回去呢？哎，
3: 放心吧，我现在是桥本的试验品。
0: 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不会轻易伤害我的。只要你们两个安全出去，以后再找机会回来救我。
1: 这办法不行，我不同意。别说了，也别争了，让我好好想想。哎，
0: 我就不信出不去。
3: 云飞，只能这样了。
0: 高寒，高寒，
1: 放开你！
3: 没时间了。
1: 你不能出去，
0: 必须听我的。
1: 你，
0: 高寒，妹妹，你这样确实不行。
5: 哎，高寒，高寒，高寒，
0: 过来这边。

0: 高寒呢？你怎么不关门啊？啊？哦，哎，我问你话呢，高寒呢？没救出来啊？
1: 救出来了，后来又回去抓桥本，被鬼子发现了。这高寒为了救我们两个，主动暴露自己，结果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我在想办法。
2: 哎，马云飞，哎，
3: 博士，你想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我们得把高寒救出来。长官，就是他。

0: 高寒小姐，你们五号特工组的人果然不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借绿水车进来的两个人，一定就是鼎鼎大名的马云飞跟何坚。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的。
1: 我真想知道，像高寒小姐，你这样的身体，是否能够经得住这里的刑具？
0: 少废话，有什么你就尽管使出来。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种折磨，没有人承受得了。 对了，高寒小姐，其实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
1: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得到。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海角，感觉怎么样？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
1: 再来，是。

0: 乔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希望你别来打扰我的工作。我要从这个人身上找出五号特工的线索。
1: 什么五号特工、六号特工？我只知道，他现在是唯一的马路党，你们谁也不能伤害他。带走。
2: 慢着，
0: 乔本教授，如果他当了你的马路党，我想。
1: 他就一定会死，所以我希望等我抓到了五号特工组之后，再把他交给你。抓几个特工对帝国有什么用？我的实验一旦成功，我们的圣战就会胜利，所有的国家都会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脚下。他是唯一的马路党，只要有了他。 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乔本教授。
0: 如果你要坚持带他。

0: 我现在就打死他。哦，中村君，如果你不让我在他身上做实验，也可以。但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很快就会失效。 现在就给你一个选择，谁会成为马路腾？是他，还是我？是吗？那你就试试看，来。
1: 老师，不要！中村君，我求你了！教授是伟大的科学家，帝国不能没有教授。拜托了，中村君，如果他有什么闪失，以我都难辞其咎啊！拜托了。

0: 我可以让你带他走，但你必须保证他活着，别怪我不客气。可以。
1: 哼，带走。
2: 是。

0: 腹有弹性的肌肉，多好的马六甲呀！变态！高寒小姐，你不要紧张，我选择在你身上做这个实验，你会感谢我的。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的病毒。到那个时候啊，全世界的人。
1: 都会记住你呀！来，你放开！你这个杀人狂，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
0: 不要紧张，高寒小姐。
1: 你是个魔鬼！你这个杀人狂，放开！

现在怎么办？这样，你去看看高寒那边有什么情况，如果有问题，马上向我汇报。是。 桥本多森，你别得意得太早。

他现在怎么样？5个小时过去了，情况非常稳定。按照我的推断，现在病毒已经进入他的各个器官。

0: 这么说，在他的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嗯，没错。再过几个小时，等他苏醒过来，我们的实验就成功了。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也多亏了这个女人啊！
1: 是啊。
0: 身体条件非常好，才能够抵御病毒的入侵啊！看来以前的失败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那些马路大的身体状况太差了。
2: 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了。嗯，这就是科学，偶然便必然。
1: 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嗯，你在这儿好好看着他。
0: 是，嗯。

0: 校长，这样做行吗？好的，好的，是，学生明白，学生马上就去安排。
1: 戴老板，您找我？五号那边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怎么搞的？
0: 都已经3天时间了，按计划应该已经把桥本带回来了。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接头的人说一直没有联系上。我刚刚得到消息，万县的疫情越来越严重，马上就要扩散到重庆了。委员长的意思是要马上封锁万县。
1: 投掷燃烧弹，彻底销毁全部病源，不能让疫情蔓延到重庆啊！什么？那万县24万百姓不就……
0: 哎呀，现在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1: 你快去准备吧。戴老板，您能不能？
0: 您再给我3天的时间，我亲自去趟夏家梁。如果带不回桥本，您在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来不及了，戴老板，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呐。好，这个雷我替你顶。记住，你只有3天的时间。 万县的百姓就靠你了。
1: 我知道，不成功变成人。3年之后，如果带不回桥本，我与万县的百姓共存亡。
0: 好，去吧。

0: 报告，报告，老师，不好了，三号马路塔快不行了。
1: 什么？让开！
0: 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号马路塔突然心率衰竭。
0: 什么？心率衰竭？
1: 啊！怎么会这样？

0: 以前的马老大都能扛过10个小时，他身体这么好，怎么可能扛不过8个小时呢？到底为什么？
1: 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10分钟之前还一切挺正常的，突然就，
0: 快，再给他注射10毫升的强心剂。
2: 是，快。

0: 你有把握吗？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全完了，全完了，完了！找不着马云飞，你让我的计划怎么实施？嗯，中村，不要这样对老师。 会死呢？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要把它找出来。我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不能让我的实验终止。我需要马路的，现在我需要马路的。啊，你是马路的吗？你是吗？啊，我需要马路的。乔文教授，你冷静一点。 我要马路的，马路的，乔本教授，你冷静一点。我就是马路的，放下，别胡来，老师。老师，你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呢？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马路的，我就是马路的。
1: 我就是马路的，马路的，老师，来人，马路的，给我拖出去！是，我就是马路的，我就是马路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会成功，我就是马路的。
2: 抓到五号特工组的线索断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从活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要从死人身上得到。
0: 中村君，您的意思是？

0: 嗯，
1: 查查吧。咱们这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哎，何坚呢？
1: 我让他去打探消息了。饿了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0: 你找我来什么事儿？你们有个同伴牺牲了，牺牲了？嗯，谁呀？
1: 高寒。
0: 什么？你确定牺牲的人是高寒？
1: 确定。
0: 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鬼子那高寒做活体实验，在他身上注射了病毒，就在今天早上，他牺牲了。
0: 尸体在哪儿？
1: 鬼子正把他拉到郊外去埋。
2: 何进。

0: 等你。兄弟，我跟他们拼了！
1: 我回来，高海已经死了，你不能再去拼命了。你别忘了你们来夏家良的任务，要替高海完成这个任务。

0: 是不是五号的木头人？
1: 不是，但是我相信五号特工组马上就会到。

0: 马云飞，
1: 郝建，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0: 都怪你！
1: 都怪你！哎，哎，郝建，

0: 何健，
1: 我大
0: 何健，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说呀，出什么事了？
1: 高寒死了。
0: 你说什么？
1: 我亲眼看见了，高寒死了。
0: 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健，给我说清楚。
1: 咱们用高寒做马路的，用他做实验，把他活活害死了。现在就推往城外埋了。

0: 好青，
1: 胆小鬼！好青，怎么了？
0: 不行，狗儿死了！
1: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0: 云飞，他真的会来吗？
1: 我很了解他们这些中国人，他们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尸体不管。况且马云飞和高寒他们俩是一对恋人，耐心点窦边军。马云飞，我就不信你这次能沉得住气。

0: 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0: 千万别出声。
1: 走，
0: 二岳飞，先坐了，我背你回去。来。

没声音了，应该没事儿。

0: 村君，他的尸体怎么处理？
1: 埋。
0: 嗯。来人，埋了他。

老师，老师，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是醒过来了，您知道吗？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

0: 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质量没问题吧？
2: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哎，
3: 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送大礼，下新大品牌，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

全虾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教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三号马路的，他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对，在哪儿？已经送到实验室抢救去了。哦，哎呀，
1: 太好了！
0: 让开，老师，您的衣服鞋，您慢点。
1: 心率、血压都正常，啊，太好了！真是没想到啊，真是个意外啊，可以说是奇迹啊！啊，冈本，
2: 到，
1: 马上给他注射营养针，让他好好休息，尽快让他恢复体力，好进行下一阶段实验。
2: 是，
1: 嗯。

0: 我病了，只要我肯听话，他就会给我打针，我好了就能见我爹了。
1: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让我一定要听话，他说我不打针就会死，我要是死了就见不着我爹了，我爹会伤心的。
1: 没事，儿下最乖了。
0: 啊，对了，叔叔还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呢，我还喝过牛奶了呢。啊，那还剩了一点，阿姨，我去给你拿。
2: 没想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力这么旺盛，竟然这么快就活过来了。在进行过的活体实验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3号和4号马路的血样都抽去了吗？
3: 都抽了，血样报告马上出来。
2: 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
3: 是。
2: 我已经给4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3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4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4号马路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记住，我要亲自观察他们两个人的血样。
3: 是。如果3号的抗毒血清真的能够抵抗4号体内病毒的话，老师，您体内的病毒也可以清除了。
2: 有了3号的抗毒血清，我就可以继续研制更具杀伤力的新病毒，彻底甩开德国和美国，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
3: 老师，您没事吧？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老师，要不要马上抽三号马路达的血，提取抗毒血清给您注射？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嗯，
1: 不行，三号马路达对我们太重要了，他现在还很虚弱，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冈本，
0: 哎，
1: 立即加大四号马路达的病毒注射剂量。
0: 同时每天还要给他注射一次三号马路达的血清，我要知道这种血清是不是能够抵抗这种新病毒。
2: 老师，可您体内的病毒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您现在非常危险啊！
0: 放心，我会在三号和四号马路达的抗体试验中找到最好的血清，然后。 用在我身上，
3: 可是，老师，
0: 不要再说了，赶紧给四号注射去吧。
3: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0: 你想干什么？四号小姑娘，吃糖，来，吃糖。吃完糖，叔叔给你打针。打完针，你的病就好了，你爸爸就会来看你。来吧，吃吧。你简直是畜生，孩子你都不放过。
1: 放开他！你们就是畜生，他还是孩子呢！畜生，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畜生！
2: 阿姨，我怕，快救我！
1: 二丫，二丫，别怕，别怕，别怕，二丫，别怕。 你想干什么？

0: 高寒的死的确叫人痛心，但是这次任务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啊，云飞。
1: 把手拿开，你还在提任务？高寒已经死了，要不是因为你这狗屁任务，高寒也不会死。
2: 云飞，咱们还是要冷静点儿。你想想，高寒是怎么死的？不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吗？要是我们不把这任务给完成了，那他不是白死了吗？我想高寒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
0: 是啊，博士说的对啊，云飞。为了死去的高寒，为了万县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得完成，要不然高寒不就白死了？关键是，我们怎么进基地？你们还记得那次我们在火车站？
3: 碰见日本人抓马路的事情吗？这倒是个机会。博士，你是让我们扮成马路的混进去？
4: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5: 大伙儿听好了，大日本皇军招人干活，吃香的、辣的，还有工钱呢，大家快来啊！
6: 兄弟，兄弟，哎，打烊！别走，别走啊！哎呀，别走！哎，兄弟，不，工钱打烊！哎，交工了，交工了，每月两块大洋，还送你兄弟，哎，不对，不对，哎，来，工钱，哎，兄弟，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弟，哎，兄
0: 哎，
1: 来看一看啊，这
2: 招工了，招工了，
1: 每月两块大洋，天天都有白面馒头吃，招工了。
3: 我去，要我吧？
1: 你这么老，走，哎，招工了，招工了。
3: 你看我岁数大，我干活利索着呢。哎，你看，
1: 哎，
3: 我说
1: 招工了，
3: 要我吧，算我一个啊。
1: 反正没人，有一个算一个。
4: 哎，
1: 走吧。
3: 哎，这个，哎，大洋，
1: 哎，大洋，走吧。哎，招工了，招工了啊！
5: 招工，每月
6: 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还给我！
7: 你别动，你给我，你给我，这是我的，
6: 好，
7: 是我自己弄的。
6: 好，你给我站住，
7: 你
6: 给我，
7: 你想抢？哎，这是我的。哎，
6: 跑，看你们哪儿跑！
7: 你别追我！哎，
6: 给我，
7: 这是我的。
6: 滚！
7: 哎，我的馒头！哎，我的馒，你还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
1: 想吃馒头啊？
3: 想啊！
1: 想吃，跟我走。
3: 去哪儿？
1: 去一个有馒头、有肥肉的地方。
3: 有这么好的地方？
1: 当然了，给大日本皇军工作，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赚。你小子可发达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娶上细皮嫩肉的大媳妇儿了。
3: 那我去，现在就去。
1: 好，走。
8: 哎，哎，我能去吗？
1: 走。
9: 哎，太君，太君，我也想吃大白馒头，你带我也去吧。
1: 啊，一块走。
9: 哎，好。

0: 快点，快点，快点，下车！
1: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
0: 快点，快点，快点！
2: 报告太君，这些都是给您找的马路的。哎哎哎

0: 混蛋！怎么老了？能当马路大吗？太君，您别看他老，但他能干呐。他呀，能当马路的，没问题。哎呀！哎呀！混蛋！这就是你找来的马路大，只比死人多一口气。
1: 哎，太君，太君，哎，您别着急，有好的，这有好的呀。
2: 这身板特别棒，还有这两个，这身板特别棒，还有这个，你看看，嗯，很好，马路大不够，继续找，找不到，你们俩给我当马路大，
3: 哎呀，
4: 你忍一忍，忍一忍啊，哎呀，
3: 疼啊，
4: 太君，
3: 疼啊，
4: 快来呀，
3: 让着，
4: 疼死我了。
0: 太君，他不行了，得送医院呀！我的，哎呀，
5: 太君，这不行了，快！
0: 让开，让开！啊，求求你了！
3: 忍一忍，
0: 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哎，你走了，抓住他！快换衣服。
1: 说，哎，怎么回事？三号马路大呢？
6: 被中村上佐给带走了。
0: 混蛋！
6: 是。

0: 就拿这个，
1: 太好了，快点，嗯，
0: 多装点，
1: 哎，好，这是起搏器，
0: 多装点。

0: 韩小姐，注射了这么致命的病毒，你竟然还能活下来，你的命可真够大的。我想我应该祝贺你。三号马路的，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一共有几个人？落脚点在哪里？计划是什么？
1: 你别白费劲了，我是不会说的。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大不了再死一次。
0: 高小姐，请你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了。那你就开枪啊！这样我还会感谢你。我的体内。
2: 已经被你们注入了病毒，我正想早点解脱呢。庄村，你要干什么？
3: 焦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请你离开。
2: 混蛋！渡边，把他给我抓起来，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科研成果。
3: 中村君，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跟我走。
2: 渡边，
3: 你有什么资格敢这样命令我？来人，把他给我带出去！
2: 是。
3: 中村君，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开枪，我们好商量。好好说啊。中村少佐，请你冷静一点，你这么干会被枪毙的。
2: 请你放下武器，想让我放下武器，除非你们答应把他交给我来处置。
3: 中村君，你千万不要开枪，我答应你，让你现在就离开。
2: 渡边，马上放他走，不要开枪。
3: 中村少佐，你可以执行你的使命，但是你不要违背了桥本教授的命令。
2: 走吧，
3: 请你离开这里。
2: 走，中村君，中村君，他是我的科研成果，你不能带他走，他对我很重要。让开！拜托了，求你了。
3: 老师，中村君，请你放了三号马路的，现在教授体内的病毒感染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他目前的状况非常危险，只有从三号马路的血液里提取抗毒血清，才能救教授。
2: 你如果伤害了三号马路达，教授体内的病毒一旦发作，他就没命了。你明白吗？教授一旦有意外，对帝国造成的损失，那是无法估量的。中村君，我求你，放了三号马路达吧，拜托了。

0: 你是我的贵人，我是你的贵人。
1: 乔本君，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啊，
2: 庄村阁下，谢谢你没有伤害我的马鲁达，非常感谢。乔本，你会后悔的。
1: 送到检查室，
0: 是。
1: 小心一点，别伤着他。
0: 是。

0: 仔细给他检查，不要再出现任何意外了。
1: 是。
0: 高寒小姐，你别怕，在我这里你是非常安全的。我向你保证，中村那个混蛋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0: 安全距离之外，我和马云飞最后再检查一遍炸药。
1: 伙计，小心点啊。

0: 报告老师，三号马路塔，心率血压正常。嗯，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你这个变态的禽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高寒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给他检查仔细一点。
2: 是。嗯。
1: 检查完之后，把三号马路打带回房间，让他好好休息，一定不要打扰他。 另外，要给他提供最好的食物。是。哎，回来。
3: 老师，
1: 让渡边多派人手，对三号马路达的房间严格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我跟沙无伦。
3: 是。

0: 高寒，
1: 高寒，
0: 对，
1: 在哪儿看见的？啊，
0: 就在这儿。刚才鬼子压着他往那边走了，高寒没死，高寒还活着。
1: 你真看见高寒了？
0: 真的。啊

0: 你们先休息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叫门口的警卫。 一定要提高警惕，等渡边的人来了以后才能够离开，不许任何人靠近。如果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
1: 是。阿姨，你不在，我好。

0: 王云飞，我告诉你，你这样去不但救不了高寒，把你自己还得搭上。
1: 别再跟我这废话，何健，交给你了。
2: 王云飞，
0: 何健，
1: 何健，
0: 你不能去！
1: 放开我，
0: 不能去！何健，
1: 我告诉你，我们可能都得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死。万幸的24万百姓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这么死了，他们都得完蛋。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

0: 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那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

0: 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嗯，
1: 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

0: 在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你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啊，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啊、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啊、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啊、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啊、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

0: 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

0: 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赵公，赵总，赵总，赵总不好了！第二开垭出事了，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开垭有三个守卫被杀，他们的衣服也被剥去，另外，刚刚赵公回来的三个马路的下落不明。
1: 问题严重了，传我的命令，全基地戒严，拉响警报，任何人不得出入。
0: 是。
1: 董斌。 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2: 何杰，你必须听我的，
3: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死也要把高。

0: 就来不及了，快点，引爆！
1: 这样会炸死高寒，你还是人吗？

0: 你不能让
1: 你们这四万百姓怎么做都是值得的。

0: 老师，老师，老师，怎么回事啊？老师，报告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情况不明啊！
1: 化学仓库发生爆炸？
0: 是。钢板，3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
2: 他现在在哪？
0: 老师，老师。 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帮你去找3号马路大，你赶快离开呀！
1: 混蛋！3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儿都不去。快去找3号马路大，
0: 老师，跟我走，保护教授。
3: 是。

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

0: 这是你们的王八蛋，炸药是不是你引爆的？哎，
1: 岳飞，我们是在执行任务，还说什么狗屁任务？我告诉你，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了！马老大，马老大，我的马老大，
2: 老师，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这里吧！
0: 老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乔本教授，这里很不安全，我保护你离开。
1: 那有三号马龙打，我哪都不去。你滚！乔本教授，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我，笑话！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我告诉你，三号马龙打是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哪里都不去。你滚蛋！
0: 教授，不必。这个人已经疯了，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
2: 是。
0: 走。
2: 等我找到了高海，我再给你算总账。
0: 扶起来。
3: 马龙达，马龙达，快，在这儿！救人！快点，快！别动！
0: 乔本多三，终于找到你了，快点把他绑了。我的三号马龙达还活着，三号马龙达还活着，
3: 在哪儿啊？
0: 在哪？快救人！马龙达，躲开你！别动！何健，快点！马龙达，三号马龙达，闭嘴！马龙达，
3: 高寒，高寒，高寒，
0: 醒醒！高寒，你醒醒！快把孩子抱走！
3: 来，慢一点。
0: 高寒。 高寒，高寒，高寒！啊，高寒，马路
3: 达，你还活着？
0: 闭嘴！你没事吧？啊，
3: 闭嘴！啊，
0: 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快走，走，起来！哎，哎，
3: 怎么了？
0: 把防化服穿上。
3: 好，快点。

0: 敲门老师，敲门老师，敲门老。敲门老师。
1: 啊，哎，抓住他，你别跑。

0: 杨云，跟我走。
1: 高寒，快走！马云飞，走。
2: 上车。
1: 走。
2: 高寒，快点，快，上车。

0: 哎，你怎么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来了？啊！
1: 我怕你渴，给你送点水来。
0: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瞎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在一起吗？
1: 我刚才听何坚说，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0: 还用何坚说呀？
1: 你自己想不到。再说了，除了你之外，谁还能要我的命？嗯，这我知道。云飞，你是我的好男人，是我的大英雄。
0: 高寒，你记着。 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就算死了，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走，哎呀，快点走，哎呀，哎呀，哎呀。走，
1: 这边追，快
2: 追，
3: 快！
1: 那边，
2: 对，这边。
0: 我不想走了。哎呀！
2: 快点！
0: 哎呀！我走不动了，我想休息。
4: 走不动也得走，别装蒜，走！哎呀！
0: 你们是职业特工，受过专门训练。我是个学者，体力没你们那么好。
4: 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啊！别想打什么小算盘，我知道你想拖时间，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走，
0: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走了，我要休息。哎
4: 呀，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0: 休息。哎呀，哎呀，
1: 乔本起来，赶紧走，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听见没有？
2: 岳飞，冷静冷静。
0: 毙了我，你不敢开枪。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把我打死了，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
1: 少在这废话，赶紧起来走！
2: 退，
3: 追，
2: 快点！
1: 不对，鬼子追上来了，快点起来，走，
2: 快走！
1: 小心，志鹏，你们两个蹲后，我在山脚底下等你们，快！

0: 快叫他们顶得住吧！
1: 没问题，赶紧走。
2: 抓活的。

0: 二丫，二丫，怎么了？他好像发烧了。嗯，先放下来吧。松手。真的发烧了。那怎么办？你干什么？你。
1: 怎么了？发烧了？啊！怎么样？哎，高寒，你怎么了？哎，你也发烧了？啊！人体的体温一升高会迅速降低抵抗力，不能再走了，得赶快休息。
2: 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得赶紧找个地方。何坚，走。

0: 们现在不能点火，大家呀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啊，嗯，
1: 来，
0: 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休息了。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何健，
2: 嗯，
0: 你呀站第一半岗，2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
2: 行，放心吧。
0: 哎，大家赶紧吃，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继续搜索。

许把别人吵醒，有我在，你根本跑不了。没多长时间可以睡了，赶紧抓紧时间睡，明天还得赶路呢。

0: 马云飞，
1: 快，鬼子追上来了，
0: 快快走，
1: 快走，
0: 博士，
1: 快起来，
0: 快点，
1: 快，
0: 二丫，
1: 老实点，
0: 快快
1: 走。

0: 歇会儿吧，原地休息。
1: 坐下。
0: 高寒，二幺交给你了啊。志博，老于，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走。
1: 好。
0: 何坚，
2: 放心吧。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儿。再往前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就应该好走一些了。
4: 何坚，毛巾给我。
2: 哎，

什么你？起来！啊啊！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我，妈呀！你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

0: 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再往前走，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路就应该好走了。
2: 干什么你？起来！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不，你这。

0: 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你信不信？
1: 不信，
0: 信不信？
1: 不信！哎，不许乱来！
2: 怎么回事？
0: 这个王八蛋一直给后面的小鬼子留信号。
2: 留信号？
0: 你看。
2: 小本，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了，你会的还真不少。
1: 哎，云飞，云飞，冷静点，我们现在跟湘青怎么办？
2: 能怎么办啊？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大家不能休息了，赶紧走。
3: 云飞啊，昨天大家折腾一夜，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2: 这样，既然他会做记号，咱们也留记号，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
0: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2: 老云，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何坚，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把小鬼子给引开。
0: 明白。
2: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明白了吗？
1: 好的，
3: 就这样。
2: 你赶紧起来。
1: 起来。老实点，
0: 拿着你的破箱子，老实点。
1: 走，
2: 高寒，小心点。
1: 走啊，
2: 那边，

0: 就这个。报告少佐，前方发现记号。
1: 追击！给我追！快！

0: 哎呀，快走！哎呀，
1: 怎么了？发烧了？
2: 摸着的烫手。
0: 那咱们歇一会儿，给他喝水喝吧。
2: 好，来，小心点儿。哎呀，这不动了。啊，哎呀。

0: 你喝两口。
1: 就这么点水，还再不够喝呢？你别瞎糟蹋。
0: 哎，高寒，他对我们也很重要，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
2: 哎，云飞他们回来了。云飞
3: 啊，
0: 怎么样？
3: 没问题。河间干活你还不放心啊？这次啊，
0: 这就好，
3: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呢是追不上来了。不过咱们也别大意，休息一会儿，咱们就赶紧走啊。
0: 走。

0: 继续搜，
1: 继续搜。
2: 是。

0: 快！救我！救他！快！
1: 想把我们引开，
2: 这帮狡猾的中国人。
1: 渡边，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在这里。渡边、佐藤，你们各带一支小队，从那两个方向分头搜索，一定要给我抓到他们。
3: 是。
4: 少佐阁下，刚收到的急电。

0: 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域。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里。
1: 什么？执行命令。是。

0: 老于，醒醒！老于，哎呀，
1: 怎么样？
0: 没事吧，老于？啊，
1: 没事。于飞，快去抓小本。
0: 往哪跑了？
1: 小本呢？
0: 啊，
1: 那边，啊，往那边跑了。
0: 追！
1: 你没事吧？别管我，
0: 我也去了。

0: 老师，乔本教授，我好特工组的，
1: 没我甩掉了。乔本教授，你马上跟我走吧，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0: 不行，冈本，我们去找到三号马路的。
2: 教授，你放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来，带乔本教授去安全的地方。
0: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的。
1: 走，
0: 我不能没有他。三号马路的。
1: 坚持住！快，快点，跟上！等等，渡边君，啊，乔本老师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好，休息5分钟。 来，坚持住！坚持住！慢点，老师，你坚持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腿。
0: 啊！
1: 他的伤势怎么样？
3: 情况不太好，左小腿可能骨折了。

0: 李社总，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再往前走就进入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了。这一带很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可乔本教授的伤很重，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很难把他安全地带回基地。
1: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中。老师，老师，来，先喝点水。
2: 慢点啊，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找些树枝，想办法做副担架。别管我，去找三号马路的。
3: 老师，你的腿伤得很重，再说附近还有敌人。
0: 乔本教授，三号马路大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1: 你什么意思？
3: 因为我要处决了你。
0: 渡边，你要干什么？
3: 为什么？
0: 这是总部的命令。
3: 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
0: 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
3: 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
0: 基地那么远，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所以乔本教授，我只能对不起了。
3: 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
0: 哼，乔本教授，你别愚蠢了。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
3: 你死，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想不到，为之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是垃圾一样抛弃我。

别军，我是一名帝国军人，请让我体面的死，让我自行了断，拜托了。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啊，不不，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老师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帝国需要他。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师。
2: 钢板，钢板，钢板，钢板，钢板。
3: 老师，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帝国，帝国需要你。
2: 钢板，钢板，混蛋！

0: 小凡，为什么要杀我？哎，我腿可能断了，去找两根树枝，把他腿固定上。忍着点。这不，你在这守着，我去找根绳子来。
1: 为什么要杀我？

0: 我不行了，快放我下来！你够了没有？有完没完？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放我下来！我冷，我冷，我冷，放我下来！
1: 马云飞，
2: 啊，
1: 他好像真不行了。
2: 走，
1: 何金，把他放下。
0: 慢一点，马云飞，他好像烧得很厉害，快给我打一针！
1: 快，药箱！完了，没有血清了，我活不过今晚了。
3: 报应！因为你害死的人太多了，阎王来收你了。<笑>
4: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救他。<笑>
5: 我有办法。啊？什么办法？
4: 我体内有抗体，把我的血输给他，应该能救他。
5: 哎，我跟你说不行啊！
3: 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如果再输血给他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这是唯一的办法。什么唯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5: 云飞，你一定要救他，万县的百姓需要他。
3: 少废话，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你，云飞，
5: 啊，
3: 你不能这么自私，我必须救他，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 博士，赶快抽血吧。

0: 高寒，你醒醒！高寒，谢谢，谢谢。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
1: 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万老百姓。乔本，你也是人，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你，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你曾经说过什么？

0: 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在生命面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乔本多芬，你听着，你也算是个科学家，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志博，帮我一把，来，高海，起来。哎，背着他走。
1: 起来，
2: 朋友，我自己能。
1: 少废话，起来。记着，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上来。妈，
3: 何姐，小心点。
0: 高海，以后可不许再玩命了。嗯，
4: 知道了。
0: 好点了吗？
4: 好多了。
0: 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长得高，儿媳妇打仗的时候啊，我表妹都让我背着，我不愿意。我大姨就说呀，说你不背表妹，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呢？我妈听见了就说，她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回来，我非得乐死。现在她要知道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肯定会高兴的。
5: 就知道拼。
2: 老于，黑猫二渡不远了吧？
1: 啊，快了，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
2: 全都安排好了？
1: 嗯，安排好了。今晚我们就过江，明天一早就到重庆了。
2: 嗯，那就好啊，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4: 云飞，这种感觉真好。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0: 只要你愿意，我就让你。

0: 就是猫耳渡村了，接应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
1: 老于，
0: 他们来。老张，
1: 哎呀，
0: 哎呀，老张，
1: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1: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啊等你们多时了。啊，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各位辛苦了，久仰各位大名啊。
2: 行了，不用客套了，桥本给你们带来了，我们也算交差了吧。
1: 你们能抓到桥本，万县的老百姓也就有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0: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会嘉奖你们的。
3: 行了，别来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0: 会的，会的。
1: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0: 走啊，
1: 请
3: 走。
1: 来，请。
4: 张队长，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妥了，凌晨三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
5: 江面上日本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1: 哦，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一共出动了两条巡逻艇，分成两班轮流在江上巡逻。据我们观察呢，鬼子一般在夜间三点到四点之间进行换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尽快地上船渡江，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盘。
4: 好，现在是八点，夜里两点半我们准时上船。
2: 好，我看可以。
3: 马云飞，
2: 怎么了？
3: 高寒晕倒了。
2: 走，
4: 走，看看去。
2: 高寒，高寒，高寒，醒醒。烧得很厉害，志博，水。
3: 怎么办呀？这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
2: 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
3: 桥本？
2: 去呀，桥本，带过来。

0: 别问他干什么，跟我走，走。
1: 你要带我去哪儿？
0: 快！
2: 高寒，我
0: 进去。哎，
2: 这有桥本。
3: 桥本，快点！
0: 看看怎么回事？
3: 我看看，快点！

0: 他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1: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的好好休息。记住，这儿没有马路的，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不是马路的，他就够狠。
2: 何晴。 现在不是发货的时候，
1: 他要出了什么事儿，我剥了你的皮。
3: 何洁，去，把他给带回去，啊，
1: 走。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

0: 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

0: 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

0: 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

0: 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1: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
3: 都分分加入。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按时放着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在这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就按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A 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
0: 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
0: 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1: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
1: 必须得练下去。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

0: 格，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江小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4: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5: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6: 换马剪纸主要的工具，一个是剪刀，第二个是刻刀，它是目前的一种官费剪纸工具。
5: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14号，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随着原至温州的航线将恢复，该航线每周一和周五为固定班机，七至八月暑期旺季将增开周三的班次。同时，北京往返九寨沟的直飞航线也于明天正式复航，每周的周一、周五、周六、周日共直飞四班，七月起增至每周六班，每周周一、三、四、五、六日直飞。此外，从7月2号起，巴中恩阳机场将新开成都天府至巴中至南京航线，每周的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共直飞四班。喜欢旅游的朋友们又有福了。昨天，峨眉山联合泰山、黄山、武夷山三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地推出一卡通旅游联票，首批推出4万张，统一售价为299元，分为实体旅游护照、电子卡两种形式。联票实行实名制，游客可以通过携程平台及4家官方线上渠道购票。联票有效期为3年，持票人可分别前往4处各游览1次，在任意景区完成首次核验后，联票有效期即刻激活。游客出行前需按照各景区规定提前预约，凭本人身份证、实体护照或电子卡即可免景区门票入园，一票就可浏览我国现有的4个双遗产地，真的是非常值得。近日，黄龙景区的高山兰花进入最佳观赏期，高原山谷间、岱华林地旁、灌丛溪畔，各色高山兰花竞相绽放，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高原花海画卷，尽显人间瑶池的生态柔情与自然秘境。黄龙景区是国内高山兰科植物的核心分布区之一，景区内现存兰科植物31属74种，种群数量庞大，品类层次丰富，是西南地区高山兰花物种最集中、多样性最丰富的景区之一。当前正值高山兰花的盛花期，将持续至7月中下旬，这个初夏不妨奔赴黄龙去沉浸式感受高原幽兰的清雅风姿。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今晚将迎来2场焦点赛事，其中达州川汉子队将在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在决赛阶段的首次碰面中，达州队客场1-3负于南充队，回到主场即将再战，达州队准备情况如何？一起去看一看。

0: 哎，小心点，兄弟。
1: 本周日，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焦点战，达州川汉子队坐镇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6月12日晚，川汉子们就在达州市体育中心积极开训，以饱满竞技状态全力备战这场川东德比。大山相依，家水同源，达州与南充地缘相近，人文相通，足球交流源远流长。作为川超联赛川东赛区脱颖而出的两支球队，达州与南充的对决自带德比光环。此前决赛阶段首回合交手，达州队客场1-3憾负对手，此番重返主场再度交锋，既有赛场之上公平激烈的竞技比拼，更承载着双城的深厚情谊，以球会友，切磋共进。
2: 首先我觉得肯定第一点还是要团结一致，然后大家的目标要一样，我们才有机会去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球队就是处于一个很团结的一个阶段嘛，然后我们大家都想全力在这场比赛上争取拿到一个好的结果嘛。我们都晓得对南充的那个定位球的威胁比较大，所以我们肯定要加强我们定位球的防守，然后并形成我们防守过后的反击啊。
1: 训练场上，队员们传控配合，攻防演练，射门攻坚一丝不苟，全员专注投入，斗志昂扬，严格落实教练组战术部署与攻防演练要求。面对此番主场再战南充，达州队上下士气高涨，全员憋着一股劲，力求取得胜利。
3: 我们这一次反正有长达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调整嘛，训练，然后大家也是积极的备战，然后体能啊，还有休息时间，我觉得整个大家的身体状况以及精神面貌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虽然我们有很多主力停赛啊，还有一些伤病原因，但是我相信我们能上场的兄弟都可以顶得住自己的压力，然后给大家带来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南充队我们也很熟悉了，他们的比赛视频我们也看了很多遍，然后至于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是打好我们自己的足球，然后争取在主场给大家带来一场很精彩的比赛。然后至于胜负，我觉得那个东西只要发挥出自己的全力，我觉得结果应该就是我们想要的。
1: 在今天的训练场上，我们也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今年的3月28日，川超决赛阶段第三轮达州对阵绵阳的比赛中，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陈杰在禁区内奋不顾身凌空扫射，与对手猛烈相撞，导致右腿筋骨内侧平台前缝骨折。经过两个多月的休疗，陈杰恢复状况良好，已开始随队训练。
4: 现在身体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5: 慢慢适应吧，然后就好了，然后比赛强度又还没缓过来，慢慢适应就这个样子。
4: 那这场能不能上呢？
5: 这场争取上吧，我也不知道，听教练组安排吧。
1: 目前达州队3胜4平4负积13分，位列积分榜第8位。对于本场博弈，达州能否用运动战攻破南充防线，南充能否靠角球任意球击穿达州后防，也是此次焦点战的最大看点。两种截然不同得分手段的正面碰撞，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球队教练组也做好全方位备战部署。
6: 我现在的这种人员配备，因为是大面积的停赛，然后让我感觉弄个这个主力阵容都有点困难。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努力的把他这场比赛打好。他的任意球比较有特点，然后我们呢就尽量在后场少给对方这种造这种任意球的机会，然后我会安排我的这些人把他任意球的基本上的那个点和那个关键人物定死。现在这个氛围还是挺好，就拿下他的决心还是有的。
7: 今晚川超另外一场比赛是来自分区赛川北赛区的绵阳九州长虹队坐镇主场，迎战川南赛区的自贡登城申董队。两队首次交锋曾以0-0握手言和，时隔2月再度相逢，绵阳队全队上下又将如何应对呢？
8: 昨晚，绵阳九州长虹队进行了最后一次针对性战术演练。截至目前，绵阳队暂居积分榜第2，自贡队则位列第5。绵阳队在自己的主场不容有失。值得一提的是，自贡队此役主力中卫杨航累计黄牌停赛，绵阳队主力中卫李林峰也因红牌缺阵。
9: 在这三轮比赛中，我们3场只取得了1个进球，是在进攻方面有一些欠缺。然后根据我们这2周的备战情况，加强了我们对进攻最后射门的方面加强练习，希望我们在后面的比赛中取得更多的进球。肯定还是要保住我们第二的。

0: 位置，加强我们自身的水平，给这些我们绵阳的球迷些奉献出些很好的比赛。
1: 回顾前几场比赛，绵阳队进攻端在一定程度陷入瓶颈，仅有一球入账，且已连续三场战平，进球转化率较低，成为绵阳队当下急需解决的难题。
2: 针对前面我们球队在进攻方面的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些改进，也针对就是我们的对手他们的一些技战术的特点进行了布置和演练。上两周呢，我们也进行了那个交流赛，整体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每一场都挺关键，把自己该做的事把它完成好，比赛的结果可能就顺其自然了。
3: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周末，成都多个区市县推出了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让千年非遗与传统文化在沉浸式的表演体验中焕发新活力。
4: 在武侯祠博物馆内，第二届非遗三国小诸葛妙想造物集精彩启幕，明快活泼的快板小品，精彩绝伦的川剧变脸，由小诸葛小小讲解员带领的锦鲤导览，诗意满满的飞花令互动等环节轮番开启，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5: 即将非遗文化融入了青少年的生活，也以展览为媒介拉近了文物和观众的距离。
4: 在另一边的建新店广场上，来自武侯区多所中小学及青少年宫、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互动展位依次排开，竹编、陶艺、剪纸、绒花、书法、古建手工，五花八门的传统手艺项目让人目不暇接。
6: 非遗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绒花它是依托蚕桑蚕丝的技艺来制作的，那么我们手中的这些作品大概用于两周左右。这次来到这边我们十分兴奋，希望我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这些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4: 此外，不少游客还在现场亲自体验了一把剪纸、扎染、捏塑，沉浸式感受非遗技艺的温度和匠心。
7: 有肥皂，有剪纸，有粘土，还有竹编，好玩，有的有趣，这些都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传统文化，非常好。
4: 在青白乡区城乡古城，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成都非遗主赏活动暨2026成都文旅端午活动发布举行。竹琴清乐，龙灯翻飞，花灯巡游，一场沉浸式的非遗文化大戏在青砖黛瓦间徐徐展开。
0: 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走进花灯馆，自己糊一盏灯，点亮的那一瞬间你笑了，那这一刻美好就发生了。非遗不是摆在博物馆里的，是可以用、可以玩、可以带回家的。
4: 古城里成都非遗潮市集、成都非遗社会化合作企业专区、在地城乡三大街巷式市集，沿古城四街32巷基里铺开来。
8: 我们和城乡古城一起举办今年的文化遗产日主场活动，其实是我们成都非遗和城乡古城的一个双向奔赴。我们本次活动的口号是端午入城乡，这次文化遗产日的活动会一直延续到端午期间，我们成都各个景区景点也会有各类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非遗活动，欢迎市民朋友来参加。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成都依托各地非遗特色资源，同步推出各类非遗宣传推广活动60余场，涵盖主题展览、技艺展示、文艺展演、研学体验、市集巡游、交流对话、普法宣传等多元形态，营造全市联动、全民参与的浓厚节庆氛围。
3: 老牌宾馆也卖起了家常包子。最近，成都金牛宾馆开放后厨美食售卖，让市民朋友平价体验国宾领域，感受专属星级烟火风味。
9: 说起金牛宾馆，成都市民都耳熟能详。作为四川政务接待国宾场地，底蕴深厚，一直自带庄重氛围感，也是大众心中极具神秘感的老牌地标。如今这座老牌国宾馆卸下了高冷滤镜，院内大礼堂正式开售手工包子、西式糕点，把专属国宾后厨的美味带给市民朋友。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包子、西点、面点均由金牛宾馆资深厨师团队亲手制作，店内包子、西点统一下午4:30准 时开售。为了抢先吃到热乎美味，不少好吃嘴儿3:30就到场。

0: 排队取号。
1: 你想象过人多，但是没想过这么多，而且
2: 还要取号。
1: 对，还要取号。刚刚我们有问了哈，他们说的是为什么要限购，就是保证年轻人，因为年轻人留得动下班，年轻人也能够吃得到。
0: 来好奇一下，是这种国宾味儿的包子是什么味儿吗？
1: 对，就好奇来卖一下，然后跟家里面人分享哈嘛。
0: 中式面点定价亲民，性价比十足。招牌酱肉包6元一个，副油包4元一个，特价椒盐花卷1.5一个。为兼顾更多市民品尝体验，门店实行限购规则，每位顾客包子限购5个。
2: 限购5个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每天的酱肉包的出品的话是1000个，然后我们的副油包的出品的话是400个，然后我们的花卷还有大概几百个，就是这个就每天的量，可能500个，可能600个这样不等的一个量，然后来进行销售。像昨天前天两天基本上就是一个多小时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另外一旁的西饼屋品类丰富，定价十分友好，平价就能够吃到星级后厨制作的甜品面包。
3: 这个盒子蛋糕多钱一个？
4: 20元一盒，它是提拉米苏。哦，
3: 那这些面包的价位大概在多少？
4: 大概在都是九块九的，然后肉松面包是12的，然后草莓甜甜圈也是9.9。
0: 现场不少市民表示，专程冲着金牛宾馆的国宾名气前来打卡，一直好奇国宾国宴级餐食的口感，如今平价就能体验，十分值得。
3: 那你觉得价格方面怎么样？
5: 还可以吧，应该。
3: 跟
5: 平时差不多吧。
3: 像它那个面包9.9一袋，
5: 还可以，外面还可能不止。
0: 金牛宾馆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金牛宾馆敞开园区，欢迎市民入园闲逛赏景，沉浸式感受院内园林景致，同时开放后厨美食售卖，打破国宾馆距离感，让市民平价体验国宾礼遇，感受专属的星级烟火风味。
6: 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和自然资源厅联合打造的穿越自然。去年10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实施意见，对我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和用途，对山水林田路村等要素进行综合整治，系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生产空间高效利用、耕地量质齐升、生活空间宜居、生态环境优美等目标。德阳是我省最早探索整市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市州之一，在其所辖的6个区市县内，有7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正抓紧推进，成效初显。通过全域整治，截至目前，德阳全市范围内新增耕地1.47万亩，生态修复面积0.52万亩，一幅幅美丽乡村的新图景正在德阳徐徐展开。今天的节目镜头首先对准德阳市金阳区德兴镇，看看那里如何通过综合整治，让生活环境更优良，用地要素保障更充足，农业和文旅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
7: 这两天，在德阳金阳区德兴镇，该地的温泉酒店项目已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预计年底酒店将建设完成，为当地富有特色的冷热双泉打造更多的应用空间，拓展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8: 核心是把德兴镇特有的温泉资源通过科学规划和产业配套转化为可热地、可运营的文旅产品，以乡村旅游为载体，双泉优势为特色，打造产学研基地，谋划发展温泉加康养、温泉加民宿、温泉加研学等新业态，延伸价值链，丰富产品供给。
7: 做强区域经济，重在资源统筹全域布局。过去德兴镇虽坐拥冷热双泉资源，但周边乡村风貌缺乏统一规划，整体形象杂乱，布局无序，建设用地零散分布，资源优势难以发挥。2024年，当地启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统筹全域规划设计，整合土地生态、文旅风貌等各类要素，实现资源互促赋能，
9: 吸引了亲子温泉酒店项目，释放低效闲置国有土地本应有的价值，实现了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7: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系统谋划，提升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和乡村风貌，给了企业扎根乡村、大力投入的信心，也进一步释放了土地的要素价值。一方面对存量低效闲置土地再开发、再利用，另一方面对建设用地进行了优化，

0: 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进程中，德新镇一方面将分散零星的低效闲置建设用地整理复垦，促进耕地集中连片；另一方面，在基础条件更为完善的区域布局建设新的村民聚居点，大大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不久之后，超800名村民就要搬入眼前这个新的家园。
1: 修新的聚居点，这儿的环境也好，生活条件也好了，以后我们务工条件也好，我的土地包给大户经营，大户比我管理得好，交给大户给我一份钱，我在外乡打工又增加一份收入。
0: 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做优做强了现有产业，村民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更可喜的是，德新镇的耕地质量得到同步提升。
2: 通过复耕与撂荒地整治，扩大耕地有效规模，优化耕地的空间布局，已完成补充耕地300余亩。通过实施土壤改良和地力培肥，完善配套沟渠、生产道路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2万余亩，整治后耕地质量等级将整体提升0.1级，粮食产量增加10%，高标准农田建成率突破85%以上，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
0: 到2027年，德新镇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将全面完成，一幅看得见城市灯火、听得见稻田蛙声、也留得住故园乡愁的美好愿望正逐步实现。
3: 以全域之思谋篇布局，以系统之举精准施策，坚持项目化推进、统筹协调、多方力量，变串联推进为并联作业，锚定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目标，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如期完成。
4: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除了要做好土地整理和空间规划等工作，还要立足自身特色，走差异化发展路径。也就是说，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过程中，要统筹城乡融合、农文旅发展、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工作。德阳市中江县这两年利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契机，打造出特色鲜明的挂面村，一起去村里看一看。
0: 在中江县挂面村，记者见到了非遗工匠赖高和面、盘条、晒面，一整套流程下来，一根根细如银丝的面条如瀑布一般随风招展。
5: 我从小就跟着我的父母学做中江挂面，我也非常爱好这门手艺。毕业之后，我来到了挂面村，在大师工坊让我的爱好有了发挥的平台。我做的挂面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销售，每当想起这么多人喜爱我做的面条，我就非常的开心和幸福。
0: 赖高告诉记者，这两年像他一样来到挂面村从事挂面制作的手艺人还有不少，这门传统手艺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几年前，挂面村还是另一番景象，村里耕地零散破碎，空间布局散乱，土地利用效率低，村里坐拥丰富资源却难以发挥价值。而如何保护和发展传统手工挂面技艺，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挂面村带来发展新机遇，增减挂钩的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 增减挂钩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其核心是把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腾出等量指标用于城镇建新，实现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
0: 2024年，挂面村启动增减挂钩项目，腾退出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预留指标用于保障挂面产业的用地需求。通过精心打造，11栋挂面工坊拔地而起。2025年，大师工坊带动全村挂面产量达100万斤，销售额突破1500万元。
7: 大师工坊是中江手工挂面技艺集中的一个展示平台，它让中江手工挂面非遗制作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和传承，游客呢也可以亲手制作挂面，它让我们的传承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传得开。
0: 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获益的不只是挂面产业，这几年随着连片耕地、特色民宿、蜿蜒村道等陆续打造完成，村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大幅提升，村里的人气也越来越旺。到挂面村吃一碗挂面、拍一张美照、看一场非遗制作，成为了游客们的乡村游

0: 新选择。
1: 是我第二次到访中国冠冕村，这个冠冕村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走进这个冠冕村，首先感觉到它的所有的建筑、整个的规划是非常的高档、上档次的，其他的配套设施也非常的完善，有休闲广场，有油菜花地。
0: 仅在2025年，到冠冕村打卡的游客已经超过230万人次。土地增值、乡村增色、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综合效益，正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践逐步显现。
2: 土地增值方面，土地流转租金涨了不少，每亩从原来的800元涨到了1260元。冠冕村成功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冠冕品牌估值已突破5亿元，旅游综合收入也达到了3.2亿元。区域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了19%，形成越干越好、越好越干的正循环。
0: 放眼全省，像冠冕村这样借由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契机打造特色整治模式的村镇还有很多。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83个全域项目启动实施方案编制，其中78个项目已纳入省级项目储备库，预计新增耕地17.77万亩，盘活存量建设用地1.07万亩。
3: 数据显示，到2027年，我省将启动实施不少于60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30年底前全面完成首批项目收官，形成整治一片、成功一片、带动一片的整体效应。届时，更多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将在巴蜀大地上次第呈现，在山清水秀的空间中留下故园乡愁，成为美丽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4: 珊瑚礁生态系统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在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福建东山珊瑚礁等5个重点区域珊瑚群落呈恢复态势。
5: 昨天，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首批名单包括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
6: 眼下，在辽宁抚顺的天女山森林公园，天女木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盛花期。天女木兰属国家2级野生保护植物，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野生木兰属植物。其花柄修长，花朵呈下垂状，微风吹过时，宛如仙女起舞，唯美动人。
3: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儿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程。

0: 度，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2: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新津月花村，看当地如何深挖本土乡村文化，以现代审美年轻化表达，打造消费新场景，重塑乡村文旅新形态。
1: 为具身机器人打造的训练场，能进行水文数据测量的无人船无人机，全省各地正加速用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0: 我省将水生态治理与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不断擦亮生态底色，提升群众民生幸福指数。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农历4月2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一杯普通茶饮咖啡，城市里均价可能30元左右，但如果把它冲泡在百年祠堂的历史建筑里，调配在川西临盘的自然环境中，又值多少钱呢？成都市新津区安西镇月花村用一座百年祠堂，一片川西临盘，给出了新的答案。今年村里两处新晋茶饮打卡地走红网络，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去看看月花村是如何喝出消费新场景的。
1: 走进月花村，始建于1864年的月家祠堂，古韵盎然，格外醒目。建筑延续典型川西合院形制，由正厅、厢房、门厅围合而成。
2: 来到月家祠堂，你立马会被这里160多年厚重的历史感所吸引。茶堂在设计布局上没有大修大改，而是活化利用了老建筑本身的风貌。周末，不少人携3-5好友在这里打发闲暇时光，他们愿意为一杯好时光买单。
1: 据《月氏族谱》记载，新津月氏一族为岳飞后裔，明末由安徽迁入四川。其后代岳飞第25代嫡孙岳逢阳修建了岳家祠堂。如今这座成都市历史建筑有了新的归宿，岳家茶堂。每到周末，这里几乎一座难求。
3: 古建筑它带出来的这种整体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其他地方很难去复制的。它的年代感，就是你待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很放松，
4: 挺治愈的，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氧吧。这个地方呢，也还是跟岳飞有关系的。关于精忠报国呀，还有岳母刺字这些历史典故呀，我觉得也可以由此跟小朋友讲一讲。
1: 当一脉忠义家风与百年岁月沧桑被一盏清茶重新激活，岳家祠堂以更加鲜活、更加贴近当代的方式，再次走进大众视野。而距离成都市区仅1小时车程的近郊区位优势，精准契合了都市人群短途出游、近郊微度假的精神消费需求。
5: 我们的30余

0: 款故事之茶，每一款茶都配有一小段家族故事或祖训，让老池塘成了可以阅读的空间，是家国情怀的传承。我们还会定期举办书法展、曲艺、满江红主题的人文茶会等活动。
1: 茶是消费载体，可触摸的历史，可感知的人文，可沉浸式体验的古韵，才是核心竞争力。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这座祠堂曾作为月花村村小使用，据此运营方特意还原了当年的教学场景。
2: 我是70年代来这里教书，我来的时候这里有3个班，100多个学生，我没想到这里变成了一个茶馆，感到祠堂又活过了，非常感动。
1: 岳家祠堂对面姚先生的咖啡店同样人气不减，依托川西林盘和原生态清水环境，这里营造的东南亚主题风情成了不少年轻人周末去搬味儿的打卡地。
3: 真的是在没有开发的一个森林里面的这种感觉，本来工作每天就穿梭在楼里面，但是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会更好一点，更舒适一些。
4: 拍照的那个不管是什么角度也好，特别出片，不像在城市里面吹个空调那种风，它不一样的，只要感觉心情好就对了，心情好了不管它多少钱我都觉得我舒服。
1: 村里两个茶饮文旅项目均采用保底租金加营业额分红的运营模式，同时也为当地村民提供咖啡师、服务员等就业岗位10余个。原本在成都市区高档餐厅上班的于金凤回来了，
3: 回来当咖啡师，经过培训上岗，收入差不多就是4000块左右。这边离我的家又非常近，许多客人呢也非常羡慕我们村的环境，我自己呢也是非常自豪的。
1: 从外出务工到回乡上岗，于金凤的就业转变正是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生动缩影。如今的乡村早已跳出单一农耕生产的传统定位，而是承载现代审美与休闲需求的新空间。
5: 现在整个乡村的基础改善，包括配套设施都是比较齐全的，乡村文旅也是当下文旅产业的一个趋势，年轻人他愿意周末啊节假日到近郊来放松，给他一个足够的情绪价值的地方。
6: 集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保底租金每年10万8，按照每月运营额的10%分红，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学到新技能，更大的是带动作用，消费者还可以到周边的农家乐吃饭，吃我们的非物质文化记忆鱼头虎骨，这种文化加消费的路子我们觉得走对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搞个农夫集市，带动村里的特色水果蔬菜销售。
1: 在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陈晨看来，月花村的探索在于深度挖掘本土乡村文化，以现代审美年轻化表达，重塑乡村文旅形态。村里项目虽然体量不大，却撬动了乡村价值的重新发现。
7: 他把在地文化，比如岳飞的忠义家风、川西林盘的清水文化，这些原本比较抽象的东西，转换成了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能消费、能体验的产品。它承载的就不只有味道了，还有故事，有场景，有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拼资源、拼规模，关键是用现代审美的语言把自己脚下的文化重新表达出来，而这其中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8: 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想抓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全面激活数据要素，统筹推进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眼下，我省各地正加速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
9: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成为越来越多制造企业发展的必答题，绵阳的这家机器人训练厂正是为此服务的。训练厂里的16间模拟现实环境的教室，涵盖应急救援、工厂制造等场景，机器人学生们就在各自教室里进行培训练习。
10: 这里是巨身机器人训练厂的家居生活场景，现在这个机器人就正在进行物品收纳的数据采集，就是通过上万次这样的人工 VR 遥操的数据采集之后，将清洗后的数据植入到机器人，机器人呢再经过反复的练习，它就可以在这里顺利的毕业，到现实的场景当中上岗就业。
9: 一直以来，巨身机器人从

0: 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都面临着训练成本高、仿真数据与现实环境脱离等痛点。训练场让模型在可控环境里快速优化，为技术转化添了把催化剂，而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1: 在训练中不断积累的优质数据会变成企业独有的核心竞争力，产品性能也会越来越强，同时帮中小企业省下研发成本，让初创团队专心做实际应用。
0: 像这样的机器人训练场正是四川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而产业数字化的加速推进离不开省级层面的规划。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依托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落地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层两大行动，做强数字产业集群，培育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完善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
0: 数字化赋能制造升级也同样服务于民生领域。在遂宁的桂花水文站，搭载着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无人船，在北斗卫星系统的指引下，半小时内即可测量流速、水下地形，并回传智慧大脑。此外，水文站通过数字化整合无人船、无人机和测扫雷达，能实时掌握水情，提前两小时为下游防汛提供决策支持。
3: 无人船进行水文数据的测量，那它只能测到中低洪水的一个流量，那无人机是补充了这个中高洪水和超标准洪水的一个测量。
0: 建设数字四川离不开数字底座提供的稳定支撑。达州的万达开先进计算中心曙光站新一代高效节能算力设备已运行一年，凭借稳定的超算能力，这里已成为科研创新产业发展的超级算力引擎。
4: 这个万达开先计算中心曙光站呢，它是通过了300块这个 CPU， 然后堆出来我们一个7PD 超算，然后424块 GPU 堆出来我们一个152PD 直算力算力。
0: 王振林告诉我们，一批算力代表每秒能完成千万亿次运算，中心152批算力相当于上千块高端显卡同时工作。这样的算力家底，让中心有能力面向全国40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和科创企业开放资源。从机器人训练场到智慧水文监测，再到数字底座，四川正多方面加快推进数字四川建设。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力争达11%，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力争突破60%。
5: 连日来，我省各市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结合实际，抓紧谋划部署，细化具体举措，加快绘就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0: 6月11号，泸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当地明确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以实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3年行动为引领，聚力推进农业建圈强链、农民稳定增收、人居环境改善、改革创新赋能，推动全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确保全会精神在泸州见到成效。广元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将围绕建设盘州山区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努力推动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同时，当地还将在严守耕地红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等方面下功夫，努力为四川建设农业强省多做贡献。遂宁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明确，当地将一体推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着力培育特色优势，推动补短强弱，促农增收致富，加快打造西部高品质绿色农产品供应地和精深加工基地，秋区和美乡村遂宁样板，川中共同富裕先行区。宜宾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点学习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等内容。会议指出，宜宾将紧扣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目标，立足两个分散现状，朝着两个适度方向发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资阳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6月12号召开，会议指出，当地将因地制宜谋划推动资阳农业

0: 村现代化发展，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认真研究、细化提出破解难题的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深入论证、用心谋划一批事关资阳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重点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增强发展后劲。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为我省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擘画了发展蓝图。全省各地深入贯彻全会精神，抢抓农时，精准发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田间地头涌动着满满的生机与活力。
2: 这里是宜宾高县洛润镇公益村的茶园，和追求鲜嫩的春茶不同，夏茶的生长速度快，产量高，茶味醇厚，采摘起来呢也更有手感。在这里每天都有新鲜的茶叶从田间直接送往附近的工厂，让茶农采摘的每一片叶子都能及时变现。
3: 作为全省重点产茶大县之一，这两天宜宾高县在春茶采收后迅速启动夏茶生产，全县30余万亩茶园迎来第二轮旺季。其中洛润镇公益村7500亩生态茶园日均吸纳上千名茶农务工，生态茶园采收与就近加工全链条，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4: 我们家有10多亩茶叶，我们天天都在采茶叶，天天就是2-3倍斤的收入。
5: 目前这片10000余亩核心基地，日均收购鲜叶可达到3-4万斤，鲜叶下山后4小时内即可进入加工环节，制成绿茶、红茶，销往全国。今年我们还计划进一步扩展收购渠道，带动更多周边茶农一起增收。
3: 川南茶园采摘丰收正酣，川中丘陵地区也立足耕地资源优势，创新种植模式，提升土地效能。在自贡富顺县，当地推行粮精套种，实现一地多用，提升农田效益。眼下，先是玉米、辣椒等进入采收旺季。目前，自贡全市80多万亩耕地负重指数超95%，高效种植模式为稳产增收筑牢根基。
6: 通过积极推广蔬菜新品种，推行凉菜轮作、菜菜套作等复合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与蔬菜综合产能，带动当地农民增产增收。
3: 在攀西高原，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则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最近，在凉山州雷波县黄狼镇，马湖纯菜迎来集中采收旺季，全县种植面积1200亩，年产量360吨，综合产值1440万元，直接带动2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
7: 马湖纯菜既是生态菜，也是致富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强纯菜特色产业，完善产业链条，让纯菜产业成为带动群众致富增收、助力黄农发展的好产业。
3: 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全省粮食生产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各地紧盯农时，精准施策，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保供。南充依托生中水库丰富的水利资源，精准开启春灌供水。截至目前，当地已完成水稻栽插72万余亩，充足水源为秧苗生长保驾护航，筑牢粮食丰收根基。在甘孜州巴塘县，当地组织机械化小麦收割作业，全力保障夏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确保颗粒归仓。
8: 夏收形势总体向好，保障群众种粮收益的同时，抢抓农时推进秋粮播种，扎实开展夏季田间管护，全力稳种全年粮食收成，保障粮食安全。
3: 当前，全省各地精准把握农业时令节律，统筹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粮食生产稳产保供两大重点，全力稳住全省农业生产基本盘，为全年农业丰收和乡村振兴筑牢坚实基础。
0: 近年来，四川将水生态治理与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从城市河道提质到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城乡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同步向好。
9: 近段时间，南充市高坪区东湖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正加快推进。按照规划，这片超200亩的区域将通过清淤疏浚、湿地建设、生态缓冲带打造等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持续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10: 东湖原为嘉陵江内河，受地表径流和

和雨污混流影响，水质呈在3对次、5类间波动。在项目完工后，东湖水质将稳定达到地表水3对标准。让持续优化的城市环境空间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近年来，南充市高坪区先后实施罗溪河、鲢鱼滩生态防洪堤整治、滨水步道建设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建成生态防。

0: 紧盯嘉陵江流域生态保护主线，统筹生态保护、城市发展与民生改善，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城市，不断增强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从城市到乡村，生态蜕变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位于巴中市平昌县的双城村是著名油画父亲的原型地，素有父亲的村庄美誉。然而过去的双城村曾因生活污水乱排、沟渠淤积堵塞、人居环境短板突出，如何从根源上改善乡村面貌？当地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突破口，探索出一套低成本、可复制、时效强的乡村治污模式。
2: 向三户采用三格式厌氧池加农管池的方式，聚聚点则采用集中处理加农管池的处理方式，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污水还能够自主净化，废水也可以回填利用。
1: 目前全村已建成152处单户式、2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农村污水治理体系全面完善，村容村貌实现蝶变升级。同时深挖父亲文化 IP， 打造乡村记忆馆，每年接待游客300,000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8亿元。
3: 锚定2027年整线推进美丽乡村目标靶向发力，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综合治理，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
4: 迈入15五新阶段。我们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求所需，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把得天独厚的好生态、好山水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好产业、好收益。
1: 从城市河湖提质换新，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改善人居环境，全省各地的生态底色正持续擦亮，一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四川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5: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2025年，我省全年无偿献血76.82万人次，采集血液125.75万单位，献血总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600余家医疗机构与血站实现信息互联，1200余家临床用血机构全部实现费用直免，累计服务150,000人次，减免1.5亿元。
7: 昨天。2026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巴中主题活动暨蜀道米仓古道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在巴中市南江县举行。蜀道文化国际传播丛书的首部作品《中国蜀道跨越3000年的文明走廊：中英双语》和《米仓道全图》正式首发，多套蜀道相关典籍、古地图集、清代档案资料也同步亮相，为蜀道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8: 万物向荣，风光正好。夏日的宜宾，荷花次第盛开，杨梅迎来丰收，稻虾轮作的农田里一派繁忙。节目最后，让我们在一池荷韵与满园果香中，感受活力乡村的夏日图景。

0: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下一周的大部分时段，副热带高压主体北端将会维持在我们国家南海北部和华南南部一带，像广西、广东和福建等地降水最为集中，部分地方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我省受高原波动东移的影响，未来三天降水的主要区域仍旧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预计今晚到明天，盆地大部分地方多云，在盆州山区有分散的阵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甘孜州的北部、东部、阿坝州的西部以及盘溪地区的大部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个别地方有暴雨。明晚到后天，盆地大部分地方仍旧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在盆州山区有分散的阵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阿坝州的中西部、甘孜州北部、东部和盘溪地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地区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成都多云，22到30摄氏度，自贡多云转阴，22到28度，攀枝花阵雨，20到29度，泸州多云，22到31度，德阳多云，22到31度，绵阳多云，23到31度，广元阴转晴，21到32度，遂宁多云，22到30度，内江多云转阴，21到30度，乐山多云，21到29度，南充多云，21到30度，宜宾多云，23到29度，广安多云，22到30度，达州阴转多云，22到31度，巴中阴转多云，21到31度，雅安阴转多云，21到28度，眉山阴转多云，23到29度，资阳多云，22到30度，马尔康阵雨，11到22度，康定阵雨，10到15度，西昌阵雨，18到24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23到32摄氏度。

0: 帮了，而且过场和呼号不能落在别人手里，司令部内部只有你能帮我。
1: 让我为了别人那些非亲非故的人牺牲我自己，我真的做不到啊。
2: 武牧是好人，你好好去追求你的幸福。
3: 爸爸，你接受武牧了？
4: 乡亲们，快跑啊！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市区一户超市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3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

0: 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十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1: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

0: 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1: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刃，分成4个抢手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下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2: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播下去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4: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6: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5: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3: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 河里流水潺潺，水鸟

0: 机器。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六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1: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2: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立，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两纵四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四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3: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4: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5: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6: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5: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6: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5: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6: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我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5: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7: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5: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

0: 会呈现一片生机。
1: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2: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3: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七年被记录到。
4: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3: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5: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3: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津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6: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
3: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7: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8: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9: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10: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8: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 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

0: 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 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2: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4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5: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4: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0: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神仙似
1: 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4: 我要发一封绝密的电报，而且波长和呼号不能落在别人手里，司令部内部只有你能帮我。
5: 让我为了别人那些非亲非故的人牺牲我自己，我真的做不到啊。
6: 武穆是好人，你好好去追求你的幸福。
7: 爸爸，你接受武穆了？
8: 乡亲们快跑啊，鬼子要杀人了。
2: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了？
1: 说好

0: 君儿，我一定会娶你的。只能等待下一世。今天四哥做的点心都是你爱吃的，我给你拿点。
1: 这么晚了还来啊？
2: 你要是个好男儿，那你就别让女孩子替你担惊受怕呀。
3: 好，我以后不再去找他了，行了吧？
2: 好，
3: 您请回吧。

0: 我更不后悔帮你跟你妈说那些事。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三教导子。
1: 答应你，我去哪儿都带着你，好吗？
0: 临死之前，我要争着，在另一个世界，我将另爱一个人。

日本建于中国三灶岛的第六航空基地开始撤军，基地停驻战斗机、轰炸机、歼击机共计74架，其中大部分撤回日本本土，准备加入与美国的备战行动。撤军行动也提醒了武木一郎，在这个牵一发动全局的时刻，他需要尽快将重要信息传递给组织。

0: 上车。好了。
1: 那个，如果藤田司令官知道我离开机场，他肯定会派人四处找我。
0: 他暂时发现不了。
1: 您不是都要走了吗？这次找我是，
0: 我要发一封绝密的电报，而且波长和呼号不能落在别人手里。司令部内部只有你能帮我。
1: 你是说让我去司令部替你发电报？不不不，这个事儿一定不可以。我
0: 司令部里边的人基本上都出去执勤了，我们要应付的只有电讯室跟两个电讯兵，最多还有几个警卫。
1: 还有杀人啊！
0: 我会保护好你的安全，你只需要帮我证明一点，就是藤田司令官允许我亲自过来发电报。
1: 我们大佐，我不清楚你是什么人，我也不想知道，你肯定有你的目的。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让我为了别人那些非亲非故的人牺牲我自己，我真的做不到啊！
0: 拿到解除海禁的计划书，让村里面的乡民避免了一场灾难。你已经走了。
1: 那次我帮你，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10万火器，海防线已延长至700海里，3个空军基地的主力集群撤回日本，敌方进入全面防御，西北湾撤港，设法让游击队上岛，问候目前。

0: 伏せの位置はここです。
1: 警察だ、アキラ、アキラ、警察だ、アキラ。

如果警视厅追踪到了我这部电台，我会在最后时刻连续派发大雁、大雁、大雁。

貴様任務を遂行しろ。今すぐ村人を集めてアメリカ人パイロットを探し出せ。行け。

乡亲们，都别出来，鬼子要杀人了，快点跑吧！

爸，叶老先生，来了，是不是啊？吴墨，叶老先生，我来就是告诉您一声，今天早些时候，我给我的上级发了电报，告诉他们岛上撤军的事情。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在制定让岛民撤出的计划，我把您的地址给了他们，我想会有人来联系您，您也做一些准备。

0: 吧，那你们走吧。
1: 我跟爸爸说几句话吧，你在外面等我好吗？
0: 好。谢谢你，再见。吴墨。

0: 我去几天，很快就回来了。这几天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会，我会。嗯，
1: 在你走之前呢，爸爸想考你一下。考我？嗯。你要考我什么？
0: 你小的时候，妈妈教你一首唐诗，叫做《袍中诗》，你还记得吗？记得。
2: 《寒情更着眠》，今生已过矣，截取后生缘。真是记忆好啊！
0: 为什么问我这个呀？唐朝开元年间啊，就是唐玄宗那个年代，啊，这后宫住着数以千计的美女，而且啊，个个有才华。这些宫女她们能够得到皇上的宠幸啊，那真是少之又少啊！没有得到皇上宠幸的这些宫女啊，就非常可怜。 住在那儿呢，他们还被要求要做女工，就是要为前线的戍边将士，他们做征衣、缝战袍。那有一个这个小宫女呢，很聪明，很有才华，她就写了这首诗，然后偷偷的就把它封在这个战袍里面。这战袍被送到前线去了，真的就被一位将士发现了。这个将士一看，都不得了了。 欺君之罪，啊，赶紧就把这个手绢呈上去给皇上。皇上一看，马上就派人到后宫去追查。这个小宫女想着说：“我不要连累大家。”她就自己主动站出来了，说：“是我，是我写的。”没想到唐玄宗。 性情大发，就是说了一句：“好，就让朕来为你结今生缘。”峰回路转吧。爸爸给你讲这个故事呢，也就是要告诉你，即便不可能得到幸福的女人，她都不会放弃对幸福还有自由的追求。
3: 吴梦是好人，你现在这个状况比那个小宫女好上千倍百倍。你好好去追求你的幸福，
1: 爸爸。

接受五木了，爸爸在生活上可以给你照顾，可是感情上，你得自己去追求。我知道，在你的生存世界里面，你需要信心、爱心，还有勇气，这些五木他都会给你。 好，去吧。

0: 年纪大了，这种离别的场面，妈不习惯，我就不送他了。
1: 去。嗯，几天就回来了吗？嗯

0: 莹儿，
1: 比之前那个漂亮。

0: 就按照法母宫提供的信息，明天下午3点，三早岛撤兵后，所有的警力都集中在莲塘湾。我们就从他们临时撤岗的西北湾进驻。
1: 这个地方山势险峻，会不会太危险啊？
2: 没问题，我们第7支队的游击队员都是中山本地人，自校梳洗山路，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0: 好眼睛啊，
1: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つまり、イエドゥゴンを支配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この島の住民にはリーダーがいなくなり、何もできなくなる。
4: お前もなかなか分かってきたな。
5: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勘察鬼子撤军后的实际情况，了解弹药库、燃料库的具体位置。
6: 岛上的房产，我全部都给你，你呢，就好好守着这个房子。日本人总有离开的一天。
7: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8: 我们相信你，送完信之后马上回来，咱们办一件关乎全岛人性命的大事。
9: 他们会举家筹集资金，收买壮士，不论这场战争结束与否，他们都不会放弃的一件事情，就是收买你的士兵和你的人头。
10: 鬼子的，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您就是叶老先生吧？
1: 二位是？
2: 哦，我们是抗日第七支队的，
1: 隶属中山抗日游击队。我姓钟，是小队长。这位啊，也是游击队的同志。坐。
0: 好。
1: 哎呀，游击队是吧？ 之前我听过我堂哥说啊，说起你们游击队的事情，啊，说你们队伍虽然人少，但是训练精良，个个都是英雄豪杰，一当时打了不少漂亮的游击战，叶某，
0: 佩服。
1: 叶老先生啊，您太谦虚了，老先生在岛外创建三灶岛同乡会，扶持了多少抗日英雄啊，大家对您啊都很是敬佩啊。
0: 老夫有一事不明白啊，
1: 您不是怎么上岛来？
0: 那是啊，有人在岛上传送撤军的信息，下午的时候，我们乘警力都集中在莲塘湾，我们就从他们临时撤港的西北湾进来。那你们这次来的任务是？叶老先生，我们这次来。
1: 主要是想勘察鬼子撤军后的士气情况，了解弹药库、燃料库的具体位置，然后把情报带回游击队，再做下一步的计划。
3: 老爷，
1: 哎，
3: 我看见日本人的汽车开过来了。
1: 什么样的汽车？
3: 就是以前坂本来坐过的小轿车。
1: 现在二位到密室，来，二位先躲一下。
3: 请。

0: 我要是不去呢？
1: 叶先生，司令官的意思是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把您请过去。
0: 看样子我不去也得去，我躲不过去了是吧？
2: 那得等等。
3: お待ちください。
1: 叶先生，我以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说到底司令官也就是喜欢历史，和您还是有共同话题的。
0: 嗯，好，我去。哎，但是我有点事情要跟婆婆交代，顺便我得带点东西送给司令官，你们稍待。
1: 哎，您请便啊。
0: 哎，请坐。
1: 都走。
2: 婆婆。
4: 哎，
3: 多坐。すぐ行きます。
0: 婆婆。
4: 哎，
0: 坐。

0: 婆婆，来我家多少年了？哦，从小呀就陪着你们读书，后来你们去了美国，我也嫁人了。你们从美国回来后，我就又来到了家里。这前前后后的也有30多年了吧？哎呦，30年过得真快呀！你看。 大半辈子一下就那么过去了，老爷，您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呀？
1: 人老了，就总爱回忆过去嘛。可你过去从来没说过这种话呀。没事，哎呀，就闲聊吧，啊，婆婆。 这个盒子呢，我就先暂时交给你保管。
0: 这是。
1: 哦，因为我年纪大了，脑子也不好使。原本是想交给莹儿，让她来替我保管。但她马上要跟五木走了。你呢，是这个家里跟我最亲的人，所以我把这个盒子交给你。 你来替我保管。这盒子里面是我们家全部的家当，里面有岛上的房产、地契，有澳门、香港的房产、地契，还有美国、英国及世界各地13个国家的三座同乡会的股份。
2: 老爷，
1: 听我说。 这里面呢，我写了4封信，分别是给莹儿，还有她2个哥哥，还有霞儿她大伯的。哪一天，我要是记不起来这盒子在哪的话，啊，没记忆了，你就把这个盒子交给霞儿她大伯。啊，
2: 老爷。
1: 啊，岛上的房产，我全部都给你。 你呢，就好好守着这个房子，就再忍耐一些时间，啊！你要相信，日本人总有离开的一天。

0: 你是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记住了吗？老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婆婆，我跟孩子这一辈子欠你太多了。 婴儿从小就离开不了你，他这辈子还不了的，下辈子再还。啊！好了好了，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哭鼻子呢？啊！待会儿我去了之后呢，你就抓紧时间，请秉义从人他们尽快过来跟游击队接头。 能够救岛上多少人，就救多少人，不要管我。啊，
1: 老爷。
0: 这盒子，你好好保管。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呐、啊。

0: 老前辈，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早请您过来。
1: 司令官三番五次的请我来，究竟要跟我谈什么呢？
0: 在这个古道上，唯一能够让我敞开胸怀、畅谈一番的，只有德国您了。
1: 是吗？为何如此抬举我？
0: 我们因为你上次经历上党，我很高兴与你坐在一起讲党。如果天晚了，也不要客气，就请住在我家里吧。
1: Yeah.

坐。将心里话，你应该早点来找我。对于林公子的遭遇，我深表歉意。德刚，你是千朝著名的林氏，我也在纽约也做过武官助理。以资历来论，你是老前辈。如果往二三十年，我们也许会在外交官的宴会、酒会、茶会上

0: 你看到一切，是啊。现在两个有外交经历的人，却在我的家乡碰在一块儿。只不过现在，你是占领我家乡的侵略者，而我是占领之下的老百姓。
1: 德光，战争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
0: 你是外交职业老前辈了，所以你应该进去。不要指望这个世界会永远和平。
1: 所以你就带着兵来侵略我的祖国？关于祖国，各国的叫法不同而已。英语叫母亲的土地，德语叫父亲的土地，而。 中国和日本都叫它是祖宗的国度。我一个曾做过外交官的朋友告诉我，人在哪儿，哪儿就是祖国。哼，
0: 这是老夫一生当中听到。
1: 最卑鄙的理论呢？不说这些，中日两个国家有着相同的容貌，使用相同的汉字，拥有儒、昭、佛、昭等等共同的文化。有了这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可行的。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行的。
0: 我们两国的差异，就如同绕着地球一周才能到达终点一样。

0: 草上有雪，话不投机嘛。
1: 善恶不同途，冰炭不同炉，听得懂吗？
0: 我还是冲圣主的恬淡静美局，是我们欢喜的家徽。

我们不谈这些。日本海军无意参照战地三造岛，我也不喜欢军人这个职业。我喜欢历史，喜欢研究日本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喜欢东方的历史。

0: 我听说将军是日本海军的历史学家，还号称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
1: 但我不知道您研究过您脚底下这块土地的历史吗？您研究过三灶岛这个孤岛的历史吗？
2: 你问问吉沙。
1: 好，那今天我就来给你上一课。将军，您窗外的大海的东面是伶仃岛，
3: 您的西面是崖山，
1: 你知道这儿的故事吗？
0: 公元1278年，
3: 南宋年仅9岁的小皇帝宋端宗
0: 和他7岁的弟弟赵敏，
1: 带着大批南宋的皇室家族最后臣子家眷，来到了珠江口这附近的几个小岛上，
3: 改年号济岩，
1: 朝廷定都崖山，同时加封了文天祥为信国公，陆秀夫为宰相，张世杰为大将军。
2: 你是说南宋之后无中国历史吧？
0: 一年之后，元军水陆猛进，展开攻击。海上，张世杰战死，俯视大海；路上，文天祥兵败被俘，他被押解回朝。
1: 传过伶仃岛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以死言之。写完这首诗的第20天，这场战争南宋以惨败而结束。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的孝皇帝跳海而死，宋朝灭亡了。
2: 那段历史我也略知一二。
0: 不知道，
1: 你根本就不知道。老夫还有这三灶岛的居民，我们的祖先都是在1278年来到了这个岛上。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耕田织布，撒网捕鱼，过着清静淡雅与世无争的日子，直到现在。现在你们日本人来到这个岛上，在36个村子里制造了大屠杀，制造了千人坟万人坟。我可以告诉你将军，你屠杀的这些居民，他不仅仅是我的亲戚乡邻，这些人这些家族，他们全都是南宋皇室皇朝的后裔。早在664年前，他们的祖先就来到这个岛上，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
2: 杀死这些人是出于第六航空基地保密的需要，对此我也很遗憾，但军队并没有斩草除根。您不是还活着吗？
1: 是，我是活着，所以我还要再告诉你，
0: 三大岛它不仅是一个移民之岛，它还是个侨乡。36个村子里面，在我任檀香山理事的时候，早就有2900多个富裕的三灶岛居民移居海外。
1: 他们在美国檀香山设有三灶工坊，在澳洲、葡萄牙，他们设有三灶同乡会，在香港、澳门，他们设有安澜堂。
3: 这些移居海外的三灶岛富裕的村民，当他们知道你和你的士兵在他们的家乡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你知道他们会干什么吗？

0: 我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会举家筹集资金，收买壮士。不论这场战争结束与否，他们都不会放弃的一件事情，就是收买你的士兵和你的人头。
1: 这么说，你也很想买我的脑袋了？

0: 早在你制造大屠杀的第二天，我就修书一封，
1: 秘密的寄往海外。
0: 我叫我的儿子把所有的海外家产都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将军，你在崖山上刻着44个在岛上被杀的官佐士兵，这里面也许就有我的赏金啊！啊，
2: 在他们买到我的脑袋之前，我会先要了你的命。啊，
0: 不急，不急，将军，让我念一首我们先祖留下来的诗，我给你听好吗？你再杀我也不迟。

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

杨林他领地，人生自古谁无死，扭曲丹心照汗。

记住，记住，这是三灶岛。记住这里，这些人。记住，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0: 少爷的，你知道这儿、这儿还有这里吗？
1: 这是军营，我们根本没进去过呀。
0: 是啊，那你知道哪里吗？
2: 罗翻译，罗翻译来了！快，罗翻译来了！

0: 这件事儿，赶快！四花，
1: 罗凡爷，我们老爷呢？
2: 闪雕宫呢？
3: 德宫呢？爷，爷先生出事了。
1: 什么？

0: 你这是何苦啊，
1: 四伯？你先别着急，你刚才说叶先生给叶小姐写了一封信是吗？他们的飞机马上就起飞了，你把信给我，我送过去。我还想为他做点事儿。
2: 好，好，好。
3: 罗翻译，
2: 啊。 你也是一名中国人，对吧？
3: 是。
2: 孩子，
3: 我们相信你，送完信之后马上回来，咱们办一件关乎全岛人性命的大事。
2: 对。

0: 谁呀？
1: 啊，我是罗翻译。乌木大佐在吗？
0: 他出去了，应该一会儿就回来。有什么事？
1: 不用开门。那个，发生了点事情，你先别着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如果真的有什么急事，你也千万别冲动，让乌木大佐想办法帮忙。啊，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你还别去，
1: 哪儿也不许去！你给我在这好好待着，哪儿也不许去！

0: 婴儿，我的女儿，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了。告别是每个老人都绕不开的话题，离开是宿命，
1: 我保护我女儿，
0: 死亡总会降临，
1: 靠任何人。
0: 这是人们总是思索着各种方式跨越生命的终点，而我也已经有所选择。你千万不要难过，爸爸是去了你妈和龙霞的地方，而这是另一种开始，并非结束。记得我们的先辈们宋末三杰奔波海路，苦战东南，百折不回，最终还是崖山兵败，殉国亡身，舍身取义，尤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先辈们用多少血泪见证了一个政权的交替，却又在这方寸之地的三灶岛重获新生。

我们这一辈经历了驱除鞑虏，却还未看到中华振兴。在孙先生的带领下，一个新的国家在崛起，却又在列强的枪炮下满目疮痍。即便推翻帝制，却终革命未成，千古忠臣义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立顿，非所逆睹。这一切都是为了光复的将来，而我们的后辈们，婴儿，我的女儿任重道远，责任更多的是在你们的肩上。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未来，民族真正的希望。爸爸知道你所隐瞒事业是意义，爸爸喜见你的成长，你一定要更加坚强起来，跟随武穆离开三朝岛，如此为父才能明。

0: 歌手始め。
1: 加多多。

0: 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到黄金时，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有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9: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10: Young media professionals from multiple African countries visit Sichuan, exploring and experiencing it from many dimensions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development landscape.
11: The 2026 Belt and Road Overseas Chinese Delegation tours Ya'an, tasting tea and viewing giant pandas, highly praising the brand new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land.
10: A German Son-in-Law, which is a Chinese language film, reflecting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oming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style romance.
11: A South African mountaineer who has spent years chasing his dream among Sichuan's mountains shares his enduring bond with nature.
10: Don't miss this week's episode of Piano Wandering.
11: On June the 14th at 9:20 p.m.
10: We'll be waiting for you.
1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

0: 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2: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1: 那行吧，走吧。
2: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3: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2: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4: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5: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4: 好嘞，
5: 走。
6: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7: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6: 我才不愿意呢。
7: 什么？
6: 走，
8: 休息去啊。
9: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0: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1: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9: 开始6分钟，
12: 请安全离开。
9: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6: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7: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6: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3: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6: 有道理，走吧。
1: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7: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咱。

0: 下方动弹，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2: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3: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山这个就是说雅安的万亩茶园啊，我感到也是非常震撼。我不也没有想到这个四川的雅安这个万亩茶园会搞得这么漂亮。好的，我们福建也有武夷山茶，但是没想到雅安这个地方啊，这个万亩茶园啊，好像是更震撼嘛。这个好像它的规模，因为万亩这个都在我们眼皮底下能够看得到的，望过去好像是一望无际的，有能看到的地方都是这个茶园，是非常震撼。
1: 这个蒙顶山茶，我其实我是一个

0: 茶叶爱好者，因为我们在海外呢从事餐饮业，用了很多茶叶，而且我们也有从事这个奶茶店，所以我们的用茶量其实是很大的。我们本身对茶的品质要求是很高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整个雅安的这个生态环境，气候很好，雨水也很充足，这个我们也看了这个茶艺表演，也品尝了茶，我觉得茶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千年茶香啊，这个这个文化的历史韵味也很浓厚，体现了这个母女山茶，这个雅安这个茶这个匠人精神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走进来了以后呢，也学到不少东西。
1: 西瓜甜不甜？
2: 是首次来这里看这个大熊猫，感到非常震撼。这个亲临到亲自这个跟大熊猫好像就亲临接触嘛，感到非常震撼。
0: 来这里看熊猫，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人比较少，而且看熊猫呢，我觉得比较细致哈，从每一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而且我觉得这里的解说员呢，解说得很好。在我们来之前，他就有给我们介绍熊猫一些基本的常识，大家兴趣就比较浓嘛。熊猫大家都很喜欢嘛。我听说在这个雅安有60多只，其实蛮多的，而且还有一只叫安安送到了香港。这熊猫能够爬到树上去，而且一直在上面睡觉。这个视频我一直没看过，我很想再看看。
3: 感觉是特别好喝，我特别喜欢喝茶，而且就是这个自然景观特别美，而且原始原生态的风情，我感觉特别就是适合海外的过来旅游，包括帮助我们雅安往海外宣传。
4: 这是第一次来四川，特别漂亮，而且有很多的一些历史底蕴，以前从这个书上啊，或者说这个历史资料上看到的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是这次近距离全身的感受一下，还是感觉很不错。茶叶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们中国人可能喝的绿茶多一些，然后国外的这些客户比较倾向于这个红茶，然后我在那边也有很多朋友是做这个中国茶的生意，从这个铁观音呢，然后还有的六安瓜片呢，还有一些高山绿茶，到这次咱们雅安来看那个去上午去参观那个万里江山图，然后这次到这个刚才到咱们这边那个藏茶里边，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
5: Through living overseas, their hearts remain tied to their homeland. Every homecoming is a heartwarming reunion, drawing the bonds between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even closer. After watching these vibrant exchange activities, let's now turn to a touching heartfelt story.
6: In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collision of culture and emotion is always particularly moving. Chris, a German son-in-law in a Chinese family, was deeply moved by a Chinese language film.
5: At first, Chris was quite confident, believing that German families express emotions directly and that his own rational, restrained nature would not be easily touched by family drama. But after watching Dear You, how did his opinion change?
7: I really didn't think it would be so moving. Let me call my wife now. Okay.
8: Probably not. It's most likely not.
7: 一个善意的谎言守护了一个家一辈子。我考大家一个字儿，这个不要念莫，要念骂，阿骂。没错，我今天来看最近刷屏的国产电影叫做《给阿骂的情书》，它评分特别高，在豆瓣上9.2分。也就是说，它是21世纪华语电影最高分，没有之一。走，我们检票进场。
9: 去啊！
7: 哎，
9: 给你。
7: 你确定我需要这个吗？
9: 我觉得你应该需要。
7: 你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偏迷信的一个人，我基本上不怎么哭。
9: 确定你不会哭？
7: 应该不会，就是大概率应该不会。
9: 那我们拭目以待。
7: 这个位置啊。
10: 对，所以光看这个片名，你觉得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
7: 那估计这部电影会涉及到那种年轻人的

0: 浪漫的爱情故事，就是告白的那种，我猜是这样。
1: 马先生，你个黄婆来哦！
2: 妈妈记录，
3: 我这个黄婆。
4: 好来。
5: 镜中之美，却更着生命力，更海望你心动念路。
6: 两不两点，
7: 别讲别骂，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8: 你讲一个王令你就少。
9: 看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0: 首先我想给这部电影就是打个满分，我真的没想到它会那么感人。一开始就是头十几分钟内，我以为它是那种很开心很潇洒很轻松的那种电影，因为有的画面确实很有点搞笑，但是后面我发现它还是挺伤心，木生和南智之间的那个关系，它是一种很多事情他们就心照不宣，你不要说那么多话，你就可以你自然就会懂对方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因为那个阿妈她一直在等她的老公回家，老了之后她专门就是跑到了泰国去见到南智，然后问他我之前给你寄那个咸猪肉好吃吗，这种场景这种画面我觉得很感人。虽然她很克制，但是她还是充满爱，而且这种爱很深很重，她充满情绪，虽然那种情绪不是很激烈很热烈，但是确实很深。
10: 夫妻直别直视满箱。
11: 对，小雨等着你爸爸哈。
10: 家来大岁平安，寿保安康。
12: 我其实并不了解乔皮，我以为他就是年代久远的老书信。看了电影之后我才懂得他就是信也是家，海外留着将辛苦赚来的钱和思念一同寄回故乡，以让乔皮连接起远方与故土。这些信件留存至今，成为珍贵的记忆，因为里面写满了普通人的坚守牵挂与担当。小小的乔皮道尽了漂泊之人最深的温情。
9: 因为你是一个在德国长大的外籍友人，然后你现在也娶了中国的妻子，也有一份跨国的爱情，所以那你现在来说你怎么去理解这种电影当中所传递的这种情感呢？
0: 其实我们在德国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爱慕一个人，我们可能会经常去让他知道，我们可能会经常去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儿。但是其实你的行动比你所说的话更重要一些。人这辈子他可能会有很多遗憾，然后这种遗憾他也会让你意识到，如果你能够跟自己爱人在一块儿，这个已经足够完美，足够浪漫，完全足够了。
9: 但是你今天很遗憾呢，因为你今天老婆不在，没有跟他一起。
0: 老婆不在，对对对对，没办法，没办法。
9: 那你看完电影以后要不要跟他分享一下？
0: 能行能行。
9: 行，那打个电话。
0: 能行，我看一下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啊，看一下他方不方便。喂，老婆。我刚才
13: hello
0: 刚才把电影看完了，然后我觉得他特别感人，就是现在理解他为什么在网上那么火，那么受欢迎。
13: 哎呀，我也很想看。
0: 下次我们可以一起。
13: 可以，你还能再看一遍吗？
0: 能再看一遍，我愿意再看一遍。
13: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电影它涉及到的那种潮汕人的那种情感的表达和你们欧洲那边差别很大？
0: 可能差别可能还是挺大的。欧洲人如果他们想把他们心里的爱表达出来的话，他们可能会比较直接，然后下次我就带你一起，我觉得到时候那种感受更不一样了。
13: 可以，那我们下次一起看吧。
0: 下次一起看吧，哈。我以前一直以为爱一定要直白，要及时，要说出口。看完了《给阿妈请书》这部电影之后，我发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感。它讲的不只是祖孙，它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情谊。一封乔皮跨越山海，两个女人半生守候，一个善意的谎言守护了一个家一辈子。不说不解释不抱怨，只是默默刚默默守默默付出。这种爱不热烈却最绵长，不张扬却最有力量。所以说这种真正能感染这种情感不分国界。所以这部电影让我读懂了中式的浪漫，藏在岁月里，守在沉默中，爱在不言说。
14: Love isn't spoken, it's kept. This uniquely Chinese sense of romance is a quiet strength found in years of companionship and unspoken devotion. Also, here's some good news to share. Dear You will be released in cinemas across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starting June 18th. The first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1: 爹，人鬼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3: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尊严，堂堂正正的中国。
0: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5: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6: 这一组雕塑呢，讲的是孔子和苏格拉底他们相遇了。苏格拉底他习惯于在希腊与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进行辩论，苏格拉底他见到了孔子来了，这个时候他在习惯的用他的跟古希腊的其他的哲学家们一样的那种动态来辩论，来讲他的思想。孔子他作为东方大国，作为礼仪之邦的一个文化大使，他到了希腊，他用他的拱手礼啊来向大家拜一拜，他们在从容的自在的来进行着交流，体现了人类要通过相互交流，通过文明互鉴来达到共同发展。今天啊，这一组雕塑成了古希腊对外文化交流向世界学习包容世界的一个象征，也成了中国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学习向世界问道的一个象征，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力量。
7: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8: 这是黄金时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9: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2: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13: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6: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

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

诚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它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兵、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布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布屯。

古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新津月花村，看当地如何深挖本土乡村文化，以现代审美年轻化表达，打造消费新场景，重塑乡村文旅新形态。
1: 为具身机器人打造的训练场，能进行水文数据测量的无人船无人机，全省各地正加速用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0: 我省将水生态治理与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不断擦亮生态底色，提升群众民生幸福指数。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农历4月29，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一杯普通茶饮咖啡，城市里均价可能30元左右，但如果把它冲泡在百年祠堂的历史建筑里，调配在川西临盘的自然环境中，又值多少钱呢？成都市新津区安溪镇月花村用一座百年祠堂，一片川西临盘，给出了新的答案。今年村里两处新晋茶饮打卡地走红网络，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去看看月花村是如何喝出消费新场景的。
1: 走进月花村，始建于1864年的岳家祠堂，古韵盎然，格外醒目。建筑延续典型川西合院形制，由正厅、厢房、门厅围合而成。
2: 来到岳家祠堂，你立马会被这里160多年厚重的历史感所吸引。茶堂在设计布局上没有大修大改，而是活化利用了老建筑本身的风貌。周末，不少人携3-5好友在这里打发闲暇时光，他们愿意为一杯好时光买单。
1: 据《岳氏族谱》记载，新津岳氏一族为岳飞后裔，明末由安徽迁入四川。其后代岳飞第25代嫡孙岳逢阳修建了岳家祠堂。如今这座成都市历史建筑有了新的归宿，岳家茶堂。每到周末，这里几乎一座难求。
3: 古建筑它带出来的这种整体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其他地方很难去复制的。它的年代感，就是你待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很放松，
4: 挺治愈的，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氧吧。这个地方呢，也还是跟岳飞有关系的，关于精忠报国呀，还有岳母刺字这些历史典故呀，我觉得也可以由此跟小朋友讲一讲。
1: 当一脉忠义家风与百年岁月沧桑被一盏清茶重新激活，岳家祠堂以更加鲜活、更加贴近当代的方式再次走进大众视野。而距离成都市区仅1小时车程的近郊区位优势，精准契合了都市人群短途出游、近郊微度假的精神消费需求。
5: 我们的30余款故事之茶，每一款茶都配有一小段家族故事或祖训，让老祠堂成了可以阅读的空间，是家国情怀的传承。我们还会定期举办书法展、曲艺、满江红主题的人文茶会等活动。
1: 茶是消费载体，可触摸的历史，可感知的人文，可沉浸式体验的古韵才是核心竞争力。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这座祠堂曾作为月花村村小使用，据此运营方特意还原了当年的教学场景。
6: 我是70年代来这里教书，我来的时候呢，这里有3个班，100多个学生，我没想到这里变成了一个茶馆，感到祠堂又活过了，非常感动。
1: 岳家祠堂对面姚先生的咖啡店同样人气不减，依托川西临盘和原生态清水环境，这里营造的东南亚主题风情成了不少年轻人周末去搬味儿的打卡地。
7: 真的是在没有开发的一个森林里面的这种感觉，本来工作每天就穿梭在楼里面，但是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会更好一点，更舒适一些。
8: 拍照的那个不管是什么角度也好，特别出片，不像在城市里面吹个空调那种风，它不一样的，只要感觉心情好就对了，心情好了不管它多少钱我都觉得我舒服。
1: 村里两个茶饮文旅项目均采用保底租金加营业额分红的运营模式，同时也为当地村民提供咖啡师、服务员等就业岗位10余个。原本在成都市区高档餐厅上班的于金凤回来了，
7: 回来当咖啡师，经过培训上岗，收入差不多就是4000块左右。这边离我的家又非常近，许多客人呢也非常羡慕我们村的环境，我自己呢也是非常自豪的。
1: 从外出务工到回乡上岗，于金凤的就业转变正是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生动缩影。如今的乡村早已跳出单一农耕生产的传统定位，而是承载现代审美与休闲需求的新空间。
9: 现在整个乡村的基础改善，包括配套设施都是比较齐全的，乡村文旅也是当下文旅产业的一个趋势，年轻人他愿意周末啊、节假日到近郊来放松，给他一个足够的情绪价值的地方。
10: 解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保底租金每年108,000，按照每月云银安的10%分红，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学到新技能，更大的是带动作用，消费者还可以到周边的农家乐吃饭，吃我们的非物质文化记忆鱼头虎骨，这种文化加消费的路子，我们觉得走对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搞个农夫集市，带动村里的特色水果蔬菜销售。
1: 在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陈晨看来，月花村的探索在于深度挖掘本土乡村文化，以现代审美年轻化表达，重塑乡村文旅形态。村里项目虽然体量不大，却撬动了乡村价值的重新发现。
11: 他把在地文化，比如岳飞的忠义家风、川西宁盘的清水文化，这些原本比较抽象的东西，转换成了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能消费、能体验的产品。它承载的就不只有味道了，还有故事，有场景，有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拼资源、拼规模，关键是用现代审美的语言把自己脚下的文化重新表达出来，而这其中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12: 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想抓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全面激活数据要素，统筹推进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眼下，我省各地正加速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
13: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成为越来越多制造企业发展的必答题，绵阳的这家机器人训练厂正是为此服务的。训练厂里的16间模拟现实环境的教室，涵盖应急救援、工厂制造等场景，机器人学生们就在各自教室里进行培训练习。
14: 这里是巨深机器人训练厂的家居生活场景，现在这个机器人就正在进行物品收纳的数据采集，就是通过上万次这样的人工 VR 遥操的数据采集之后，将清洗后的数据植入到机器人，机器人呢再经过反复的练习，它就可以在这里顺利的毕业，到现实的场景当中上岗就业。
13: 一直以来，巨深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都面临着训练成本高、仿真数据与现实环境脱离等痛点。训练场让模型在可控环境里快速优化，为技术转化添了把催化剂，而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15: 在训练中不断积累的优质数据会变成企业独有的核心竞争力，产品性能也会越来越强，同时帮中小企业省下研发成本，让初创团队专心做实际应用。
13: 像这样的机器人训练场正是四川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而产业数字化的加速推进离不开省级层面的规划。
16: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依托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落地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层两大行动，做强数字产业集群，培育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完善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
13: 数字化赋能制造升级也同样服务于民生领域。在遂宁的桂花水文站，搭载着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无人船，在北斗卫星系统的指引下，半小时内即可测量流速、水下地形，并回传智慧大脑。此外，水文站通过数字化整合无人船、无人机和测扫雷达，能实时掌握水情，提前2小时为下游防汛提供决策支持。
17: 无人船进行水文数据的测量，那它只能测到中低洪水的一个流量，那无人机是补充了这个中高洪水和超标准洪水的一个测量。
13: 建设数字四川离不开数字底座提供的稳定支撑。达州的万达开先进计算中心曙光站新一代高效节能算力设备已运行1年，凭借稳定的超算能力，这里已成为科研创新产业发展的超级算力引擎。
18: 这个万达开先计算中心曙光站呢，它是通过了300块这个 CPU， 然后堆出来我们一个7P 的超算，然后424块 GPU 堆出来我们一个152P 的直算的算力。
13: 王振林告诉我们，一批算力代表每秒能完成千万亿次运算，中心152批算力相当于上千块高端显卡同时工作。这样的算力家底，让中心有能力面向全国40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和科创企业。

0: 业开放资源。从机器人训练场到智慧水文监测，再到数字底座，四川正多方面加快推进数字四川建设。到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力争达11%，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力争突破60%。
1: 连日来，我省各市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结合实际，抓紧谋划部署，细化具体举措，加快绘就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0: 6月11号，泸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当地明确，将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以实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3年行动为引领，聚力推进农业建圈强链、农民稳定增收、人居环境改善、改革创新赋能，推动全市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确保全会精神在泸州见到成效。广元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将围绕建设盘州山区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努力推动农业更加高质高效，农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同时，当地还将在严守耕地红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等方面下功夫，努力为四川建设农业强省多做贡献。遂宁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明确，当地将一体推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着力培育特色优势，推动补短强弱，促农增收致富，加快打造西部高品质绿色农产品供应地和精深加工基地，秋区和美乡村遂宁样板，川中共同富裕先行区。宜宾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点学习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等内容。会议指出，宜宾将紧扣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目标，立足两个分散现状，朝着两个适度方向发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资阳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6月12号召开，会议指出，当地将因地制宜谋划推动资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认真研究细化提出破解难题的思路办法和工作举措，深入论证，用心谋划一批事关资阳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重点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增强发展后劲。
2: 省委12届9次全会为我省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擘画了发展蓝图。全省各地深入贯彻全会精神，抢抓农时，精准发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田间地头涌动着满满的生机与活力。
3: 这里是宜宾高县洛润镇公益村的茶园，和追求鲜嫩的春茶不同，夏茶的生长速度快，产量高，茶味醇厚，采摘起来呢也更有手感。在这里每天都有新鲜的茶叶从田间直接送往附近的工厂，让茶农采摘的每一片叶子都能及时变现。
1: 作为全省重点产茶大县之一，这两天宜宾高县在春茶采收后迅速启动夏茶生产，全县30余万亩茶园迎来第二轮旺季。其中洛润镇公益村7500亩生态茶园日均吸纳上千名茶农务工，生态茶园采收与就近加工全链条，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4: 我们家有10多亩茶叶，我们天天都在采茶叶，天天就是2-3倍斤的收入。
5: 目前这片10000余亩核心基地，日均收购鲜叶可达到3-4万斤，鲜叶下山后4小时内即可进入加工环节，制成绿茶、红茶，销往全国。今年我们还计划进一步扩展收购渠道，带动更多周边茶农一起增收。
1: 川南茶园采摘丰收正酣，川中丘陵地区也立足耕地资源优势，创新种植模式，提升土地效能。在自贡富顺县，当地推行粮精套种，实现一地多用，提升农田效益。眼下，鲜食玉米、辣椒等进入采收旺季。目前，自贡全市80多万亩耕地负种指数超95%，高效种植模式为稳产增收筑牢根基。
6: 通过积极推广蔬菜新品种，推行凉菜轮作、菜菜套作等复合种植模式。

0: 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利用率与蔬菜综合产能，带动当地农民增产增收。
1: 在攀西高原，多点开花的特色产业则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最近，在凉山州雷波县黄狼镇，马胡纯菜迎来集中采收旺季，全县种植面积1200亩，年产量360吨，综合产值1440万元，直接带动2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
2: 马胡纯菜既是生态菜，也是致富菜。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强纯菜特色产业，完善产业链条，让纯菜产业成为带动群众致富增收、助力黄狼发展的好产业。
1: 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全省粮食生产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各地紧盯农时，精准施策，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保供。南充依托生中水库丰富的水利资源，精准开启春灌供水。截至目前，当地已完成水稻栽插72万余亩，充足水源为秧苗生长保驾护航，筑牢粮食丰收根基。在甘孜州巴塘县，当地组织机械化小麦收割作业，全力保障夏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确保颗粒归仓。
3: 夏收形势总体向好，保障群众种粮收益的同时，抢抓农时推进秋粮播种，扎实开展夏季田间管护，全力稳种全年粮食收成，保障粮食安全。
1: 当前，全省各地精准把握农业时令节律，统筹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粮食生产稳产保供两大重点，全力稳住全省农业生产基本盘，为全年农业丰收和乡村振兴筑牢坚实基础。近年来，四川将水生态治理与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从城市河道提质到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城乡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同步向好。
4: 近段时间，南充市高坪区东湖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正加快推进。按照规划，这片超200亩的区域将通过清淤疏浚、湿地建设、生态缓冲带打造等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持续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
5: 东湖原为嘉陵江内河，受地表径流和雨污混流影响，水质呈在3类至5类间波动。在项目完工后，东湖水质将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标准。
4: 让持续优化的城市环境空间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近年来，南充市高坪区先后实施罗溪河、鲢鱼滩生态防洪堤整治、滨水步道建设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建成生态防洪堤5000余米，滨水步游道30000余平方米。
6: 现在河堤修好了，河水清了，绿道也修到家门口，生活越来越舒心。
7: 15/5期间，高坪区将持续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紧盯嘉陵江流域生态保护主线，统筹生态保护、城市发展与民生改善，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城市，不断增强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从城市到乡村，生态蜕变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位于巴中市平昌县的双城村是著名油画父亲的原型地，素有父亲的村庄美誉。然而，过去的双城村曾因生活污水乱排、沟渠淤积堵塞、人居环境短板突出。如何从根源上改善乡村面貌？当地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突破口，探索出一套低成本、可复制、时效强的乡村治污模式。
8: 向三户采用3格式厌氧池加农管池的方式，聚聚点则采用集中处理加农管池的处理方式，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污水还能够自主净化，废水也可以回填利用。
4: 目前，全村已建成152处单户式、2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农村污水治理体系全面完善，村容村貌实现蝶变升级。同时，深挖父亲文化 IP， 打造乡村记忆馆，每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8亿元。
9: 锚定2027年整县推进美丽乡村目标，靶向发力，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综合治理，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
10: 迈入15/5新阶段，我们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所求所需，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把得天独厚的好生态、好

0: 生水，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好产业、好收益。
1: 从城市河湖提质换新，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改善人居环境，全省各地的生态底色正持续擦亮，一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四川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2: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2025年，我省全年无偿献血76.82万人次，采集血液125.75万单位，献血总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600余家医疗机构与血站实现信息互联，1200余家临床用血机构全部实现费用直免，累计服务150,000人次，减免1.5亿元。
4: 昨天，2026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巴中主题活动暨蜀道米仓古道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座谈会在巴中市南江县举行。蜀道文化国际传播丛书的首部作品《中国蜀道跨越3000年的文明走廊：中英双语》和《米仓道全图》正式首发，多套蜀道相关典籍、古地图集、清代档案资料也同步亮相，为蜀道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5: 万物向荣，风光正好。夏日的宜宾，荷花次第盛开，杨梅迎来丰收，稻虾轮作的农田里一派繁忙。节目最后，让我们在一池荷韵与满园果香中，感受活力乡村的夏日图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5: 这黄金缺人，
6: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7: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0: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11: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4: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5: 弘扬

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1: 根据张勇的定位器轨迹，我们查到了一个戴头盔骑电瓶车的人，这个人和杀张勇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落脚点一致，都在利民巷。这个人很可能是红桃 K 团伙里的杀手，专门负责干杀人的脏活。除了张勇、白小慧、范玲玲、邱海龙，甚至钟伟，都有可能是他杀的。
0: 这个人就住在利民巷，有恃无恐。因为我们抓不着他，所以他才敢一次次的痛下杀手。
1: 侯爵，我们想把利民巷符合条件的男性居民都请到局里来，让吕建明去听听他们的声音，看看能不能把那个人给找出来。
0: 很好。哎，这都怎么了？一个个的，同志们，整个东州100多万人，只有你们是最接近凶手的人，只有你们能把他绳之以法，而且必须让他伏法。只有这样，这些遇害者才能安息啊。钟伟曾经跟我说，好警察可以忘记令自己失望的直觉，忘记深信不疑但无功而返的线索，然后打起精神，继续燃烧热情。我深以为然。

0: 霍志飞，出生于1989年3月21日。
1: 霍志飞，5月5号晚上你在哪里？
2: 5月5日晚，我跟几个朋友在家喝酒。
1: 在家没出门吗？
3: 没有。
4: 有谁可以证明？
2: 我那几个朋友都在，都可以证明。
1: 好的，差不多了，叫下一个。
5: 叫周成明。
6: 我叫周成明，1992年生。
1: 5月5号晚上你在哪里？
2: 5月5号晚上我跟媳妇儿在家陪孩子玩。
1: 啊，没出门？
2: 没有没有。
1: 谁能证明呢？
2: 我媳妇儿。
1: 好。
0: 叫王学华。
7: 王学华，来。
2: 哎，谢谢谢谢谢谢。
3: 警官好。
1: 哎，你好。请报一下
4: 姓名和出生年月。
8: 我叫王学华，
0: 1981年7月9号出生。
1: 5月5号晚上你在哪里？
0: 在家。
4: 没有出门。
0: 没出门。
1: 有谁可以证明？
8: 警官，我自己一个人住。
1: 那5月27号晚上
8: 在家。
1: 回答的这么快，确定没有记错？
3: 嗨，那天那个韩警官和林警官来的时候跟他说了，
0: 平常晚上就不怎么出门，最多也就倒个垃圾啊什么的。
3: 我什么时候走啊？
8: 半个小时以后车来接你。
1: 那5月27号晚上你的邻居有没有来找过呢？
0: 没有。
1: 那除了邻居也没有其他人来找你？
0: 没有。
1: 5月27号晚上你有出门倒过垃圾吗？
0: 也没有。
1: 好，下一个。
9: 可以了，王小华。
3: 好，您辛苦啊。
9: 嗯。
7: 叫牛俊。牛俊在吗？
10: 在这。
3: 20-30个人没有一个上八分的。
11: 有2个是6分的，其余都在4分以下，说明至少2个人给吕建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9号王学华，6分，还有一个是17号曾远，6分。
12: 这2个人什么情况？
11: 都有符合嫌疑的条件，也都有排除嫌疑的条件。17号曾远，他的身高和体型和嫌疑人相符，但他的家人都可以证明所有案发时间段他都在家。9号王学华呢，因为独居的关系，所以没有人可以证明他有不在场的证据，这是他的疑点。但他的身高和嫌疑人相差较大，不符合条件。
12: 这个王学华你对他了解多少？
11: 没有案底，也没有不良记录，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
12: 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
11: 17号曾远有明确的不在场的证明，可以先缓一缓。我建议把9号王学华再约来谈一次。我想让你离开一段时间。
3: 去哪儿？
11: 境外。

0: 走吧。
1: 你去哪儿啊？
0: 城外。
1: 城外哪儿啊？
0: 你买不买啊？
1: 我当然买啊，不然我大老远跑来干嘛？行，我相信你。
0: 走吧。

0: 大哥，你下来！我把东西和钱都给你们，救命！救命！救命！
1: ！我说放了他！
2: 救命！

放心吧，我做好准备了。明天警察不能拿我怎么样。

0: 王学华。
1: 对。
0: 今天找你来呢，是要和你谈谈
2: 昨天谈过的问题。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嗯。
0: 什么意思？
1: 我昨天撒谎了。那两个晚上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有个朋友来找过我。
0: 谁呀？
1: 一个女孩叫芳芳。
0: 她找你干什么呢？
1: 就玩呗。
0: 玩什么？
1: 喝酒聊天上床。

0: 叫芳芳。
1: 我是。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认识。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微信摇出来的。
0: 5月5号晚上和5月27号晚上，你都在他家吗？
1: 是吧？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
0: 这中间他有出去过吗？
1: 应该没有吧。
0: 什么意思？
1: 我醒的时候他没出去过，那我睡着了就不知道了。
0: 那你什么时候睡着的？
1: 我记不清了。

0: 线，芳芳没说谎，五号、27号，他都是晚上7、8点左右进的利民巷，第二天早上6、7点就走了。
1: 王学华为什么只在5号和27号晚上叫芳芳去他们家？5号晚上范玲玲被杀，27号晚上张勇被杀。隐藏在利民巷的凶手，必须要出门才能完成这两件事情。如果有人可以证明他没有出过门，那就太完美了。
0: 你怀疑王学华？如果他是凶手，他昨天为什么不说芳芳的事？如果他昨天说了，他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今天我们都不用叫他来的。
1: 说早了可信度不够，这样逼急了才说出来，更容易让人相信。
0: 高手，玩心理战。
2: 视频再多看两遍。
1: 哎，小谢。行，我马上来。

0: 小谢，
1: 哎，韩姐，你看看这个，钟伟哥胃里发现的。我以前也碰到过，死者胃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像鞋垫、袜子之类的。有那种变态凶手，他就喜欢在杀人前折磨对方。钟伟哥死于胸部刀伤，但是他的头部有钝器伤，胃里又有根钉子，所以我推测他死前应该遭受了凶手的折磨。
2: 您这肯定卖斧子吧？
3: 啊，卖。
2: 上一把什么时候卖出去的？
3: 这我得查查了。哎，钟警官找着了吗？你们给的照片一直在橱柜上贴着呢，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们。
1: 韩姐，韩姐，
0: 王队。
4: 喂，韩姐。
0: 王学花有重大作案嫌疑，这是在钟伟胃里找到的。我在王学花的店里见过类似的螺丝钉。
5: 方队，韩姐，王学花可能给芳芳下过药，我查了利民巷的监控和芳芳的描述，我现在有理由怀疑

0: 他吃了大剂量的致幻迷药，能让人昏睡数小时，醒来以后还有呕吐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不适反应，最关键的是能让人短暂失忆。
1: 王雪花让芳芳一觉不醒，然后利用这段时间出来作案，
0: 而且有了不在场证明。

0: 慢点，记住，
1: 哎，
0: 疏散相关人员，做好保护措施。
2: 注意脚下，那边小心，搭把手。
3: 方队，我们也初步确定死者是自杀。
4: 等一下，

0: 厨房冰箱里的冰冻血液是范玲玲的，毛发是钟伟的。王学华就是利用这两样东西，在利明向贾一号伪造了第一现场，造成了钟伟杀害范玲玲的假象，并故意制造与贾二号女裁缝的偶遇，让女裁缝对她身穿的钟伟的牛仔裤留下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坐实了钟伟是杀人凶手。
1: 我们在二层阁楼的床板下面找到了一双43码男鞋，这比王学华其他的鞋都大了2码。经过比对，这双鞋的鞋印跟江平公路碎尸案现场以及利明向贾一号现场所留下的鞋印是一致的，属于同一双鞋。我们还在鞋里面找到了一双9厘米的隐形增高鞋垫，以王学华1米76的身高，如果穿上这双鞋的话，身高将达到1米85，跟黑框眼镜老男人的身高相吻合。
2: 我们在五金店的抽屉里找到了2瓶没有标识的药瓶，经鉴定里面的药片是含有致幻成分的违禁迷药，这一点和芳芳离开他店里时被下药的症状相印证。王学华在抛尸范玲玲和杀张永那2晚都给芳芳下了药，利用这段时间外出作案，然后利用芳芳的不知情给他制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3: 还有那间私自修建的地下室。
1: 墙面和地面都菌检测出了强碱消洗液残留，
0: 整个地下室被打扫得很彻底。我们认为那里就是王学华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地下室呢，我们发现了一个自制的帆布袋，里面呢装了改装猎枪一把、改装发令枪一把、颗粒子弹呢50余发，以及呢王学华自杀所用的抹掉枪号的手枪一把。王学华才是真正的黑框眼镜老男人。
4: 碎尸连环案的真凶。啊，同志们，现在整个案件基本都明朗了。以洪刀 K 为首的这个犯罪集团呐，除了主犯陈斌外逃之外，其余我们掌握的案犯已全部到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线索还有证据梳理出来，理清犯罪事实和作案动机。 另外，这个主犯陈斌的潜在联系人，也就是他老婆董洁，需要做重点工作。一旦陈斌与他联系，我们必须掌握情况，争取尽早将其抓获归案。是。散会。
5: 今天是儿童节，我祝你们每个小朋友节日快乐，可以茁壮成长。谢谢阿姨。
6: 阿姨，今天给你们带的蛋糕，每个人都有小礼物，让老师给你们发下去啊。
7: 毒枭，陈斌吗？
6: 这我真的没想到。天哪！ 我以为陈斌他只会和漂亮的女人谈谈情、说说爱。
7: 他跟你联系过吗？
6: 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跟我联系吗？
7: 什么意思？
6: 我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

0: 我对他的认知就是，他生命里边只有两件事儿：健身和玩女人。这个家他漠不关心。你们说他在做毒品生意，如果他有联系，可能是联系他身边的那些花花草草。
1: 不是我，他毕竟是匆忙逃走的，肯定会遗留一些事情，需要联系你，找你帮忙什么的。
0: 我还真帮过他不少忙，每次当他有玩腻了甩不掉的女人，都会来寻求我的帮助。不说这些了，你放心，我答应你，如果他跟我联系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 谢谢。你真的认为他是红桃 K 吗？
2: 他不是吗？
0: 我认为他不是。
3: 又玩牌呢？
2: 嗯。
3: 哎呀，天天玩，天天算。
4: 那你懂扑克牌吗？
2: 当然。
4: 这张牌
3: 有什么特点？
0: 没什么特点。
3: 仔细看看，这个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
2: 花色不一样啊。
3: 还有呢？
2: 嗯，国王的脸朝向不一样。
3: 还有呢？
2: 还有，没了。
4: 红桃 K 没有八字胡。
2: 还真是。
4: 最早呢，这扑克牌是刻在木板上的。传说这个工匠啊，在雕刻红桃 K 的时候，一不小心手滑，就把红桃 K 的八字胡给刮掉了。而且这个错误呢沿用至今，所以红桃 K 就成了唯一一个没有八字胡的国王。
2: 你说的真的假的呀？那么认真。
4: 你再仔细看看，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2: 什么呀？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还有什么不一样？
4: 红桃 K 是唯一一个把武器隐藏起来的国王。尖锐被隐藏在美丽温柔的外表之下。
5: 说，
6: 白小慧妈妈来景区有事找你。
5: 好，我马上回来。刘阿姨，你找我啊？
7: 韩警官，我是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5: 你说。
7: 我刚才去看了建民，他跟我说小慧去见他的时候跟他说过一件事儿。
5: 什么事儿？
8: 一百万？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9: 你就别问了，总之现在钱有了，而且我已经把那钱藏起来了，要是我出了什么意外，一定要把那笔钱保护好。
7: 建民告诉我，小慧把钱藏在鸽子笼里，他让我保管好这笔钱，留着给亮亮治病。韩警官，就算建民主动跟你说他行吗？亮亮没有妈了，以后还得指着他，你帮帮他，就算他戴罪立功，阿姨求你。

0: 山我不能干了。
1: 为什么呀？
0: 孩子身体现在越来越差，我还是在家里好好照顾他吧。
1: 你干不了了，你老婆向我借的那些钱你怎么还呀？
0: 我会想办

0: 你得给我时间，要等我把这个房子卖了。
1: 现在卖房子可不是说卖就卖的。
2: 再说，你卖房子的钱可能还抵不上你老婆借我的钱呢。
0: 抵得上。
1: 不愧是干警察的，被你发现了。
0: 是，你们在贩毒，这事儿我不能干。
2: 可你好像已经干了一段时间了吧？
0: 那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
2: 说出去谁会相信啊？
0: 别忘了，我干过警察。你们这样的毒贩，我抓过。
2: 你以前确实是个好警察。可现在你也确实在帮我们运毒啊。
0: 别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大不了就是个死。
3: 你怕死吗？
2: 我也不怕死，但是你会害怕，因为你有一个家庭，有老婆，有个可爱的女儿。你老婆向我借的钱会换来你女儿的健康，你说你女儿将来长大了想让自己这副健康的身体是由她爸爸贩毒的钱换来的，她会怎么想？难过一辈子。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叫黄金缺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伴伴。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敌。
10: 这江水终归会长大海。

0: 之前我们家是拿过你的钱，我当时不知道，贩毒我绝不能干。不过你放心，你的钱我会还的。以后不管我做什么、怎么做，我绝不会触犯法律，哪怕搭上我这条命。周先曼，看在韩青的份上，收手。 就算是我求你，
1: 你看看这个人。

0: 他在什么地方？他怎么了？啊！
1: 就像图片看到的这样，他已经死了。
0: 杀了！

0: 你要是不继续帮我们，你老婆孩子和钟伟就是一个下场。我们两个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聊聊了？
1: 刚才来了一个女警，问那个警察的事儿，倒是没怀疑我，就是来问一下情况。 但是他们回去肯定要查监控，到时候就会发现昨天晚上那个男警察跟踪过我。有什么好怕的呀？反正那个警察已经死了。那我该怎么做？好，知道了。
2: 这就是白小慧偷拍陈斌视频中被剪掉的那53秒。白小慧和范玲玲用它来敲诈陈斌，从而引发了506系列碎尸杀人案。这份视频也同时证实，钟伟是被他们残忍杀害的。

0: 但陈冰还不是团伙的首要分子。
1: 那我该怎么做啊？

0: 道了。
1: 从陈斌的语气上可以听出，他这是在征求上级的指令，跟他通话的这个人可能才是真正的幕后大老板。
2: 难道红桃 K 之上还有更隐秘的上线？
1: 红桃 K 不是陈斌。没有胡子的国王，锐气被掩藏在美丽温柔的外表之下。红桃 K 是个女人。

0: 姐，我在王学华家神龛抽屉里找到的。
1: 某拉云安，
0: 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有一种世界上最高的树，叫望天树。
1: 1999年，18年前，看来这两张票根对他来讲很有意义啊。
0: 很好猜，对吧？
1: 女朋友？
0: 我原来也留过跟初恋女友的电影票根，
1: 还有那地图。
0: 对，地图上面的 K。不是他自己，而是红桃 K。 他在用这种埋尸方式向红桃 K 表示忠心，表示爱。
1: 所以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红桃 K。
0: 没错，
1: 看来得要去一趟蒙拉。
2: 我刚从侯局那儿回来，他让我去蒙拉摸摸情况。
1: 什么时候出发？
2: 2个小时以后。

0: 菲菲，你好好休息，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
1: 对不起，我和我妈无法面对你们，
2: 麻烦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来。

0: 望天吧。笑什么？
1: 你为什么要叫一个树的名字啊？
0: 望天多好呀，能长到七八十米，谁都不能挡它的光。这样以后你听到望天就能想到我，就能想到我们在这儿的日子。
1: 那我就叫金环。
0: 金环是什么？
1: 金环蛇，这片林子里最毒的蛇。
0: 为什么要叫一条蛇的名字？
1: 守着望天树啊，谁来砍树，我就咬谁。

0: 你来啦，进。
1: 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了？
2: 最近太累了，方队让我们休息一天。
1: 姐，
0: 这能喝吗？
1: 当然，我给你拿杯子。

0: 案子破了，
1: 没破。
0: 五金店那个王学华不是被你们打死了吗？他死了，这案子不就破了吗？
1: 我们没有打死他，他是自杀的。

我还记得我送你上警校，我真觉得那是我做过最英明的决定。韩晶，你是个好警察，你一定会破这个案子。你知道我脑子里现在都有一个画面，你站在那个台上，所有人为你鼓掌，接受了荣誉，向大家敬礼。我知道你为了这一切失去了所有，你爸，你妈，你师父，还有政委。要是能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你说能吗？不能，他们都回不来了。姐，还有酒吗？去哪儿？

世界上这么多人，只有我们两个人，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你在乎的不是那些荣誉，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钟伟，你师父，也许还有我。

0: 真的会死在你前面，你信吗？来，亲爱的妹妹，我最亲爱的妹妹，
1: 爹，我只有你了。是我害死了爸，跟你没关系。你回来那天，是我要爸在高速公路上停车，我就是不想他接你回来，所以我，你到医院的时候，我想跟你说实话，但是我不敢，我怕你恨我，我怕你不要我，因为我知道那时候爸妈都死了。
2: 爸，对不起，我不应该任性让你停车的，是我的错，都怪我。爸，对不起，你快醒醒吧，以后我会跟姐姐好好相处的。爸，你醒醒啊，爸。爸，
0: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们都已经老了，真相还重要吗？
1: 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压在我胸口，我都喘不过气来。我每次你在我面前忏悔，我都特别的内疚。我特别想跟你说真话，但是我不敢。每次你在坟前，你都会跟爸忏悔，你说是你害死了他们，是你害我没了爸妈。其实不是这样，我错了，姐，真的错。你说的对，先是爸妈，然后再是师父钟伟，所有人他们都离开我了，就剩我一个人了。对不起，姐。

我以前第一次叫我姐，我当时就在想，怎么这个讨厌的妹妹太可怜了，比我还要可怜。至少我还有妈，虽然她疯疯癫癫，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们离开这儿好不好？忘掉所有的一切，你不是警察，我也不再是现在这个我，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就重新开始，重新生活，做一回姐妹，好好的，可不可以？所有都没有发生过。
1: 答应我吧。

0: 哎呦，你醒了、啊，是不是我把你吵醒的？
1: 没有，我自己醒的。
0: 你先坐。
1: 不用你坐。
0: 我记得你以前特别爱吃香菇，来，先把这个喝了。好久都没做饭了，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0: 我想好了，咱们去大理吧。
1: 去大理干什么？
0: 昨晚不说好了吗？我们离开这儿，重新开始。
2: 我得再想想。我真扔了警察的工作，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我不像你，从小有魄力，会做生意。你那时候书都不念了，就跑去外地做生意了。对，
0: 我记得那年的夏天特别热。走之前我回过一次家，你还记得吗？

0: 回来了，听爸说你要出去打工啦。
1: 嗯，
0: 去哪儿啊？
1: 去荣都。
0: 哦，远吗？
1: 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
0: 那挺远的，还回来吗？
1: 不回来了。
0: 那挺好的。

0: 那时候真讨厌。
1: 可不是。
0: 你不是一个人去的吧？跟男朋友？
1: 没有男朋友，跟一个老乡。
0: 谁呀？我认识吗？
1: 你不认识，是我妈那边老家的一个亲戚。
0: 我记得你去荣都之后，爸就经常在家里念叨，说你放着好好的书不念，怎么跑去外地做生意去了？
1: 那时候你还太小了，可能都没印象。我每次跟爸要学费的时候，爸都会跟阿姨大吵一架。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拖累。世界这么大，我完全可以赚钱养活我自己。所以我就跟着那个亲戚去了荣都，想靠着自己的双手赚钱。
2: 王哥，
3: 哎，有个郑老板要来取点货，你帮我把货款收了，把货给他。
2: 什么货呀？文哥，我干不了这个。
3: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习惯，时间长了也就好了。
2: 可是这是在害人。
3: 是，但是也能赚大钱。女孩子也可以靠自己创造一片天地，没有胡子也可以当国王。
1: 他给了我人生的方向，带我长大。慢慢的，我就开始跟他学习做生意。
0: 做什么生意啊？
1: 卖建材。他教我如何与客户谈判周旋。很快，我就能独当一面。
0: 之后生意越做越好，我们就在鸿门楼的建材市场开了个门面。

0: 他让我过去管理。之后呢，我们就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建材市场。他说想去国外发展，就去了新加坡，让我跟他去，我没答应。我不想放弃手里的生意，所以他就一个人走了。
1: 要货找军敏吞，大哥的住。
0: 到了新加坡，他的生意照样做得风生水起。后来再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从新加坡又去了北美，后来在那边去世了。
2: 啊？怎么了？
0: 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临终前他嘱托我，以后他的人生路我来替他走完。
2: 那你呢？你怎么会做起茶叶生意的？
0: 那时候确实没有想好干什么，我想如果回来的话又要从头开始。荣都我还比较熟，就待了一段时间，那边茶楼特别多，生意都好。我一落脚就开始打听市场，想找个地儿进货。我一直想证明靠我自己我照样能把生意做好。那边的人都爱喝茶，茶楼生意兴隆，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找了一个茶楼开始打工。之后跟老板混成了好朋友，他教了我很多开茶楼的经验。之后我就去了云安。
2: 云安？云安哪儿啊？
0: 富尔，听说过吗？
2: 没有。我刚听说云安有个叫蒙拉的地方。那个死了的五金店老板王学华好像跟那儿有点关系，我们正在查。
0: 嗯，
2: 姐，你刚说你去云安哪儿？
0: 富尔。
2: 富尔？
0: 富尔盛产古树红茶，我到了当地看上一家茶农，跟他谈代理，他觉得我太小了没经验，不肯给我。我在那儿就赖在他们家收茶炒茶，忙活了整整的一个茶季，他才答应把这个代理给我。

0: 我们呢？被抓了，以后我来负责。有了他这个供货商，我就踏实了，我就回来了，开了现在这个茶楼，一点一点做到现在，太不容易了。干什么容易啊？你当警察也一样，付出了那么多代价。 所以，我们昨天说好的离开这个地方，重新开始，还算数吗？
1: 等我把这个案子彻底了结了，
0: 好，等你消息。

0: 照片上的人是你吗？
1: 妹子，你哪弄来的？
0: 边上的人呢？是你女朋友吗？
1: 怎么了？你对她有兴趣？
0: 她是我姐。
1: 你姐？
0: 跟我说说吧，你跟我姐是怎么回事？
1: 那都是陈芝麻烂谷的事儿了，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0: 你跟我姐好过？
1: 啊，算是吧，但是没多久。鲜花不能老插在牛粪上，你说是吧？
0: 你那时候认识陈冰吗？
1: 认识，我们俩那会儿一块儿看场子。
0: 这么说，我姐也认识陈冰了？
1: 认识啊，怎么了？
0: 你跟我姐分开，是因为陈冰吗？
1: 那是我跟你姐之间的问题，有没有他都得分。
0: 那就是有关系了。
1: 你说有就有吧。
0: 我姐是不是跟陈冰好过？
1: 陈冰追过她，但没成。
0: 为什么？
1: 你姐的人你还不知道，那么要强，她不可能看上我跟陈冰这样的小混混。跟我们处了没多久吧，她就变了，后来也没再联系，好像是去外地学做生意去了。
0: 学做什么生意？
1: 那不知道。
0: 陈冰知道吗？
1: 不清楚，我从来不打听跟我没关系的事。
0: 你知道红桃 K 吗？
1: 谁啊？跟我有关系吗？
0: 陈冰啊，这是他在贩毒圈里的绰号啊。
1: 陈冰，他叫红桃 K。 哎，你还别说啊，都冲他这个桃花命，这名字还挺配的啊。红桃 K。
2: 来了。哎，来了，阿姨在房间里。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奇观天下。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之人，
3: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
8: 你也配？
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2: 这江水终归不成大海。
13: 一心威虎高才，
14: 如来好似一溪水，
15: 壮阳西川是时周。
16: 岂有他

0: 古画里边有很多这种细细的小溪，它这个还弯弯曲曲的，太神奇了。
1: 多少年来，我心里藏着一个愿望，来剑阁为李白唱《蜀道难》。我知道，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0: 哎呦，这回头一望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这六十来岁的人能从这儿爬下来。现在这腿，哎，就像这棍儿一样。哎呀，接着往下走吧。哎，好，哎，
2: 这个看上去有点调皮的老顽童，出身音乐世家，年轻时玩过摇滚，如今人称传统文化修复师。历时17年，他成功制作仿唐银孔中阮，找到一件接通唐朝的时空穿越神器。
1: 将进酒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我用阮触到了李白的诗心。

0: 平时我在家就喜欢拼画，穿过这些笔墨，我能进入古代的时空，进入史国的意境。我手上这幅《蜀山图》，应该就是李白当年行走的山水。李白，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来的这儿？李白，你在吗？
1: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李白对未来之路的感叹，是进，是退，他到底有怎样的人生计划？

0: 20岁那年，小镇青年李白奔赴西南大都会成都，这是他闯世界的第一站。
1: 听说李白来成都去了一个地方叫散花楼，这我得去看看，去呼吸一下李白的气息。
2: 这儿风景很好哎，
3: 这是他出道的地方，第一站充满了朝气。
2: 在唐朝的时候，这个楼就算很高了。
3: 是的，
2: 所以他在这儿觉得能够看到很远，可以往三峡那边看。
3: 散花楼嘛，
2: 当时我估计这个楼下面应该都是花。
3: 再加上这个人这个心气儿也是到这儿了哈。
2: 对，他当时到这儿来的目的也是去见苏婷嘛，因为他这种商人之子也不可能通过科举走入仕途。
3: 是的，
2: 所以他让苏婷推荐他，然后这样呢他能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然后能够建功立业。
0: 当时宰相苏婷被贬到成都任益州长史，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长。李白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唯一的路就是请官员名士推荐，不知这次他能不能撞上伯乐。
4: 请苏大人赐教。神兵出于九阙，天仗罗于四野，河汉为之阙，穿越为之生风。
5: 好，好文采。
4: 君王于是俄通天，米星瞻，奔雷车，挥电鞭，观壮士之笑祸，故三军而欣然。
5: 此子天才英理，若光之一穴，可以司马相如比肩也。
4: 我也觉得比司马相如写得好一点。
3: 日照锦城头，朝光

0: 当年李白看到的成都肯定不是这般模样，但锦江还是那条锦江，年轻人初闯世界的那股劲头也不会相差太多。我想起自己毛头小子那股狂劲儿，更别说李白天赋才情，他也该狂。
1: 这首《石戏陀螺》他要走出成都的一个抱负吧，尤其是最后两句，基本上就是说奠定了他后来的风格，就是写到景色的时候有点上天入地，可以一直上天，然后也可以一直

0: 水，就是那样的一种风格，一种心胸的出发。
1: 金来一灯包，如煞九天游。
2: 面试归来，李白小小得意了一阵。据说苏挺向朝廷上奏《荐西蜀人才书》，专门讲到李白文章。可惜黄花菜都凉了，他也没等到朝廷诏令。小镇青年的仕途之路从哪儿开始呢？如今重庆这座四地魔幻城挤满了为梦想打拼的异乡人。唐朝时，重庆称作渝州，也是西南重镇。渝州刺史李庸书法名重一时，善待青年才俊，李白前来拜码头。
3: 李大人，白以为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
4: 哦，
3: 君无异于臣，臣无异于主。国定主安，臣已一退。
4: 走啊！
5: 李庸宦海沉浮多年，听李白高谈王霸之术，只看到少年轻狂，便冷冷打发了他。李白怒火中烧，写诗狂怼李庸，直呼欺凌啊！大鹏。

高枝上，秋万里。悬浮犹能。

0: 青年上。
1: 隔了1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诗里感到滚烫的愤怒与狂傲。李白自比大鹏，还请孔子站台，你李庸怎敢轻视我这个年轻人？然而骂归骂，成都、重庆2位大员都试过了，李白还能往哪儿走啊？

0: 好30年我就搞英雄。穷途未必就是陌路，但是当英雄一定不是陌路归宿。就算说明人的我永远不凡，终究该上阳光不是你，就算所有的。
1: 李白心情郁闷，却又看不到出路，只好听从苏婷的劝告，登峨眉上青城，遍游西蜀山川，寻到访友，疗愈心理创伤。

0: Out of the hill, at his horse's bridle.
1: 德国诗人雷震隐居青城山，潜心写作。他的书架一边是西文，另一边是中国古典诗词。这一切的机缘都开始于多年前与李白的相遇。
0: 那个时候我在伦敦生活，中国文化资源很丰富，读的《易经》《孙子兵法》，中国古典诗学中我感触最强烈就是李白的《强金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个人觉得李白是在西方最被认识的一个中国诗人。康德的《华夏经》里面完全是以李白的诗为轴心，李白的诗不仅是对当时，而是对后代有非常有影响。
2: 李白建功立业的思想很强，当然西方诗人中也有从政的，如但丁、雨果、歌德，前两位最后都被放逐，而歌德也曾厌倦了官场生活，出逃意大利。如果李白没有抱负，仅是隐居山林写诗修炼，他就不是李白了。
3: 嘿、hey, 雷老师，
0: 欢迎你来到青城山。
3: 非常有力量的手，你怎么会喜欢在青城山住下了呢？
0: 因为青城山有很好的一个气场，完全是空山不见人，就是真正能感受到李白在寻找的山的灵气。据说李白可能也在青城山待过，
3: 反正在这儿能踩到一些气。金质蝉鸣
0: 很美，
3: 对，很美。
0: 我最喜欢蝉鸣。
3: 我还是非常好奇，就是说外国人西方文化如何来看待李白这个人。
0: 李白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他不分东西，他也不分古今，他完全是一个不属于任何时间、不属于任何文化的一种最基本上的激情的表现。
3: 他很国际，
0: 他很国际，我一直觉得他很国际。
3: 对，好像也很当代。
0: 我研究了一下庞德是怎么读，他的风格非常独特，没有任何

0: bathing, and freshets are bursting their ice in the midst of Shuku, a proud city.
1: 芳草丛林间，云仙绕树城。
2: 挺好的，我还很喜欢这个。
3: 看来李白不仅是汉语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的骄傲。李白若是知道千年以后他的粉丝遍布全球，当年他还会执着于仕途吗？他为什么非要当个官儿了？
4: 陈大华，江油诗坛三剑客之一，近十余年来他沉迷尺八，梦寻唐朝的声音。

0: 这个是人小的时候，读书学习的地方，
1: 嘿，这是过去的那个遗址了。
0: 啊，遗址，遗址
1: 一直是被历代景仰的地方。
0: 所有来江油的诗人啊，都要来朝圣。
1: 我不是诗人，我也得拜拜。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在家吗？
0: 请进。
1: 对。哎呀，李白学习的时候，他有了很多志向。他的志向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这里遇到一个好老师，叫赵瑞。
1: 赵瑞
0: 是唐代开元时

0: 接待一个著名中混家，他是集道家、儒家、兵家、杂家、阴阳家
1: 集一身的
0: 之大臣。哦，李白上山来跟赵瑞学习的时候，就深受赵瑞的影响。
2: 赵瑞是一位奇人，唐开元年间，玄宗三次召他入朝，他都不予理会，人称赵征军。少年李白曾经跟随赵瑞学习王霸之术，探讨治国韬略，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
3: 赵先生，您的王霸之术纵横天下，为什么不去匡扶社稷？
4: 哎，人各有志。
3: 赵先生，等我先去安邦定国，再回来陪您归隐山林。
2: 李白为自己制定了人生计划， A 计划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 B 计划是功成身退，修炼成仙。关键是必须先完成 A 计划，才能实施 B 计划。
0: 这个地方就叫读书台。
1: 读书台，
0: 当年李白读书的地方又叫点灯山。
1: 点灯山明亮。
0: 李白读书的时候经常是通宵达旦，这灯下读书，山下一看，这个灯一直不灭。
5: 野竹风清哀，
1: 飞泉

0: 好，
1: 哎，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我们捕捉了在这个山里边，他十八岁的那个心境。
2: 作为一个人的成长，小的时候读过的书，接触的人物，或者环境对他的影响，终身的。他在四川的25年，奠定了他未来的走向。这一点是肯定的。
3: 我脚下就是蜀道，古代的一条高速公路，从锦城到长安唯一的通道。李白在这条路上应该走了很多次了。
1: 这棵树就特别自然，你看看那有一个眼睛，那个眼睛在看着我们。这棵树有上千年了，我得去跟它交流交流。
3: 老柏树啊，你可曾看到当年李白从这儿走过？你还记得那青年的模样吗？白衣飘飘，两个眼睛像饥饿的猛虎。
1: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莫开左手或为亲，或为狼与豺，招比猛虎，西比长蛇，伯牙尊雪。

0: 侧身，西瓜，长子
1: 剑。
2: 公元725年，25岁的李白离开故乡，出夔门，下三峡，寻找人生新天地。直到42岁，才终于等到玄宗的召唤，以为 A 计划就要实现。然而，皇帝请他来不过是写点歌词儿，哄妃子一笑。李白拂袖而去，放浪江湖。56岁那年，安史乱起，生灵涂炭，最后的机会来了。他追随永王平定叛军，不曾想转眼间永王成了叛贼，李白也因此获罪流放夜郎。然而厄运也不能囚禁自由的灵魂，李白把走过的山川道路点化成闪耀的诗行。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白发三千丈，缘愁似歌长，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抽刀断水俗花更，千金裘举杯消愁，我儿枪出五换美酒，手中电叶天生我材必有用，直斩长津浅见再见，看登高壮观天地间，将茫茫还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飞流直下三千尺，人生提不住是银河，轻舟已过不期望望，我寄愁心，两岸举杯邀相对出，直到成三人一片，当骑竹马来，明月照天山，我壮士奋勇回首自大，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津。
4: 我觉得李白有一点幼稚，笑是最自然的，比写诗还自然，诗还要思考。
5: 好像李白不用思考，他可以脱口而出。
6: 真的，李白，你想想，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就全世界可能找不到第二个。所以为什么叫诗仙啊？
4: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这一生，就他的生命和他最主要的追求的目的，他没达到。他心里边好像在死的时候还有遗憾。
5: 我不觉得遗憾，我觉得很完美。
6: 作为他的读者，肯定是觉得他挺完美的，但他自己不觉得完美。是唐代写诗的人太多了，写诗嘛，反正是一个很日常的
4: 一个附加值。
6: 对，一个
5: 生活的一部分，
4: 对，生活的一部分。
6: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就是要治国平天下。对，
4: 这是文人的基本的。
6: 文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重要目标。
4: 对，嗯。
7: 相隔1300年，炯炯的双眸已暗，大唐的歌舞与畅饮影徒随身，形影皆凌乱，音量深远却无情，悠悠渺云汉。

鹏飞蟹，正八音，中天。

临终之际，李白认定自己是个 loser， 既没建功立业，也未羽化登仙， AB 计划都已完败。但李白并不知道，他这只大鹏已从世俗迷途飞向诗学太空。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都在倾听他自由高亢天真的歌声，那孤独、创伤与绝望转化为不屈的生命呐喊。李白就是我们的心跳，我们心中永远不老的阳光大男孩。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
4: 这是黄金时，
5: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8: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
10: 你也配？
11: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喝个伴伴，
1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4: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5: 一心威虎
16: 好事宜西蜀，
17: 壮阳西川是时周，
18: 岂有堂堂中

0: 怼丝电话，怼丝电话，关于成都的事，有没有来一首来首诗啊？
1: 南城青铜欺我老无力，人人对面为盗贼。
0: 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白生生。
2: 寒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0: 你们会不会中国古诗？好雨知时节，
3: 好雨知时节，
0: 当春乃发生，
3: 当春乃发生，
4: 随风潜入夜，
5: 润物细无声，
6: 野径云俱黑，
7: 江船火独明，
8: 晓看红湿处，
9: 花重锦官城，
0: 花重锦官城，
10: 花重锦官城。
11: 哦，谢谢谢谢 ，thank you，
0: 不用谢，
11: 谢谢
0: ，you're welcome，
11: thank you。
12: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公元761年春天，杜甫在成都写下《春夜喜雨》，那么欢快，那么喜乐，这还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杜甫吗？三吏三别的哀痛与愤怒哪儿去了？是什么让愁眉苦脸的老杜心生喜悦，快乐得像个少年？
13: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掌声有请阿文老师登台。
12: 阿来出身于嘉绒藏族，曾以尘埃落定惊艳文坛，将神秘的土司传奇带给读者。然而最近几年，阿来多了一副面孔，杜甫小迷弟。
14: 读他的诗就是跟他对话了。后来我发现慢慢我跟这个老头儿搞熟了，可以从字面背后看到他的状态。
12: 从2020年开始，阿来追寻杜甫足迹，破解杜诗秘密，连续举办杜诗讲座20余场，讲述杜甫给成都带来了什么，成都又带给他哪些变化。公元759年是杜甫人生中最为颠沛的一段时光，安史之乱进入第5年，熊熊战火将中原大地烧成焦土。老杜脱下官帽，带着1家6口一路向西逃往甘肃的天水铜鼓，跑了2000多里，餐风露宿，挨饿受冻。知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理想变成如何解决家人的一日三餐。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的老杜已是十足的难民，抬眼四望，只有成都好像是温暖的去处。
14: 759年，杜甫远远看见成都，季冬草木苍，冬天树枝吧还是绿的，草还是绿的，他就觉得他们耳目一新，人说话不一样，表情都不一样，跟北方那些，但逢新人民，他这儿遇到的人民是新的，跟原来那些人民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未曝思故乡，我现在来不及想起我的故乡，本来流离在外就时时思乡嘛。然后更何况一进城，成都还很繁华，说轩然民都会，吹箫见僧皇，不光把肚子吃饱，娱乐也很发达。
12: 当时的成都远离北方战火，经济富足，支撑了大唐的半壁江山。杜甫一家来到成都，借住在浣花溪边的草堂寺。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有米有菜，衣食不愁了。此时老杜心心念念的是盖一座自己的草堂。
15: 就现在这个茅屋故居，它是完全已经融合在草堂这个景观里面去了。很多时候我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你就跟杜甫的这个诗意有一种对话。就他这种诗意呢，我感觉他也不是说我得非要去图解他，他是融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生长的这片园子里面，我就感觉这个特别好。像这几个字儿， 这当年30年前我写的啊，这可能是我写的字里面这个流传最广的，都每年都得上百万的游客在这个地方拍照，感觉挺有意思啊。很多时候你走到这边吧，恍惚之间你会觉得好像杜甫他们一家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其实他们是这片园子真正的主人，我们嘛其实就是过客，帮他们守护这片园子。我就感觉其实是杜甫在给我发工资。
12: 杜甫口袋空空，哪有钱修草堂，好在剑南节度使裴冕批了块地，表弟王十五送了点钱。来到成都的第二年春天，草堂动工了，资金缺口还大，怎么办？众筹。老杜穷得只剩诗了，那就劳驾亲爱的诗歌跑一圈吧。
4: 小县长，我要了100颗桃树，清明前可一定得送到啊。
7: 中，没问题。
4: 魏县长，那面住的柱子厚得很呀，我想搁着屋子前后都种点。
7: 好，可以。
4: 秦木长得很快，能遮阳，那就拜托何少夫了。
7: 哎呦，你客气客气。
4: 徐大人，我想栽点果树，不管绿篱黄梅，装点一下院子。
7: 没问题，马上送到。
12: 老杜用一组诗盖起了草堂。唐朝人朋友交往，同事办公，往往随手一甩的便条都是诗，不会周两句诗歌都不好意思出门混，就跟今天发微信一样。
15: 这个草堂茅屋吧，它是在1996年恢复重建。其实这个重建我的理解啊，它应该叫做一个诗意的重建，我们根据它诗歌的描写给它做一个恢复。你比方说杜甫他的这个茅屋景区里面，他描写到有四小松，有10棵小松树，然后他就讲到这个四松初一时，大理山此墙，别来扶山寨，历历如人肠。就是他后来3年以后再回来的时候，长到人那么高。我自己啊最喜欢的一个景就是这个地方。杜甫有一首诗《江春》，老妻画纸为棋局，次子敲针作钓钩。我就感觉杜甫啊，他在杜甫草堂写的所有的诗篇里面，就这两句，把他的那个在草堂生活的这个天伦之乐表现得特别的充分。就是一家人在这个地方，他其乐融融。
12: 北方的战火还在燃烧，老杜在新建的草堂里迎来第一个春天，一夜细雨滋润了他的灵感。

0: 成都，长成都，天府之都是成都。宽窄巷子在成都，武侯祠金地在成都，熊本基地在成都，花开四季美如画，锦城无处不见花。
1: 唐朝的成都气候温润，锦江两岸一片花海，花市拥挤着爱美的市民。千年过去，漫步在今日的成都街头，这些街道的名字仍然倾诉着人们对花的爱情。
2: 这个重量质量都不一样，我来记账。
3: 这么大？太大了，
2: 很大。哇，这个是富贵，对，富贵牡丹花。
4: 我家就住在浣花溪边，真的非常幸运，和杜甫为邻。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就是教我念唐诗三百首，所以当我接触到中华花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因为它可以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花的意境。古人和现代人都一样，就爱花，特别是文人，他会寄情于山水花草。你看上下，
5: 感觉这只天上翠后就有那种气韵涌动的感觉啊，
4: 气韵涌动，对的。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少年时候我们喜欢李白，到了

0: 中年以后呢，我们喜欢杜甫。杜甫也写过“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惺惺”这样的诗句，花都带着泪水。但是这首《春夜喜雨》呢，这个花啊，
1: 它有一定喜悦在里面。
0: 哎，对的，是开心的。我人到中年再读杜甫的时候，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年负重前行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张开我们的眼睛去发现生活的美，而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美的这种感知，这种体验真的是很难得，我们要向杜甫学习。

成都的春天常常在夜晚降下滋润万物的春雨。从古到今的成都人都听到过春夜里细雨敲窗的声音，听到过雨水落在窗前竹叶上，落在院中玉兰和海棠树上的声音。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杜甫这种深情的描绘与歌唱，我们恐怕今天也难以把握成都的雨与成都的江的美好与韵致。有了他的这些文字，成都夜里悄然而至，落了满城的雨，落在浣花溪上，落在锦江之上的雨，就与别处不一样了。那是从唐诗里飘来的润物无声的雨。

0: 阿来生长于四川阿坝的大山中，青年时代漫游若尔盖草原，熟悉藏地的自然风物。1996年，阿来移居成都，像杜甫一样开启戎飘生涯。阿来曾经住在草堂附近，每天早上漫步浣花溪畔。当年老杜也喜欢在这儿散步，有房子有米面，不打卡不上班，天一晴他就出来溜达。
1: 其实那个时候他就50岁上下，但是古代人就喜欢称老，他比我现在小10多岁嘛，那也叫什么老呢？我们现在好意思出门拄个拐杖吗？他叫拄个拐杖，扮演百发衰翁的这个形象，经常就杵着这个拐杖，双手扶着，站在江边看水、看风、看花。
0: 从早春到初夏，老杜连续写下《江畔独步寻花》7首绝句和《慢星》9首绝句，这样为花癫狂、为花燃烧的激情，一生再没重现。成都到底带给老杜一种什么样的审美震撼呢？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癫狂。
1: 江上被花恼不彻，江上花开，我被这些花弄得烦恼不堪呢。它烦恼什么呀？花不是美丽吗？愁花乱蕊未相离，说这个江岸上花一开，这个世界哪有花开到这种程度啊？这么密，密到有点乱。有时候他写未江边，我害怕到这个江边上去，这些花惹到我了，就是撩我了呀。一个老头被撩了，老房子着火了。我觉得他有点荷尔蒙爆发。那50岁的人，我现在65，偶尔还被撩一下。

0: 花果山，每年枇杷跟桃，而且这些桃都水蜜桃。唐代我们中国的栽培技术就非常发达了，他那个草堂院子里往他正屋走都有点走不开，有人就说还遮了你房子里光线，是不是砍掉几棵啊？你反正这么多，他不敢，舍不得。七首寻花绝句，一种花就写了一种花。黄丝塔前江水东，桃花一处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他没说我只爱深红的那种，浅红就不够好看，两种红我都爱。
1: 锦江边，浣花溪，老杜像白云一样飘飘悠悠寻花赏花，对着花树发呆，一会儿恼一会儿爱，烦在嘴上喜在心里，自言自语，整个一个花痴。老杜返老还童，变成一位恋爱中的少年，一路寻花，遇见了黄四娘。
2: 走，我们今天去采一点花材，好漂亮啊！
3: 哇，好美呀、啊，好美呀、啊！
2: 好漂亮的筒子花，你们看天上，你们看天上的花多少？
4: 对呀、啊，就是我觉得真的是。
5: 春天的时候呢，我也会和杜甫一样，是必须要出去寻花的，坐在家里那是坐不住的。
6: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珠低，流连戏蝶迟迟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5: 黄四娘何其有幸啊！我记得苏东坡说过，他因为杜甫的这首诗而名垂千古。你看他的家里面种满了鲜花，有一条通满鲜花的道路就能够到他的家啊，非常的让人开心。
2: 大家看一下，我看一下自己手上的一些小花花，它绽放的这种生机给予我们人一种力量。冬天萧瑟，很苦闷，很痛苦啊，希望它早一点过去。可是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它生命又重新回来了。
5: 这一首诗啊，它最重要表达的，我想就是两个字：自在。

0: 害诗圣杜甫一事正式开始，请主祭人归位。
1: 诗圣杜甫继往开来，苍生疾苦，笔底波澜。
2: 宋代以来，春节期间文人纷纷祭拜杜甫，明清以后人日祭杜形成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来自高适写给杜甫的一首诗：人日题诗祭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高适也是一位诗人，当时名气比杜甫还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他的名句。公元739年，高适杜甫参加科举都没考上，两个失败的人成了至交。一晃20年，高适担任彭州刺史，老杜却是穷途末路的布衣，但青春的友谊依然醇厚。米缸空了，老杜会写诗催粮，慰问彭州牧，何时救急呢？不止老友高适，左邻右舍也给老杜送温暖，串个门蹭顿饭，小酌几杯，偶尔还有人送筐樱桃。
3: 杜甫确实跟这个周边的老百姓是打成一片，所谓肯与邻翁相对饮的那旁边住着的这些老头的其中之一个，就是这样的。然后旁边吧，他还有一个朱三仁，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隐士，这种气质啊，他跟一般的老百姓还是有点区别。然后旁边有一个退休的县令北林，你看拿到一个诗卷，好像是他们在讨论诗文啊，这么一种场景。你看杜甫的一个走形非常有细节，

0: 来吧。
1: 哎，周二哥，我下午开船过来接你过江哈，到家都来复客哟。
0: 好，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2: 杜二哥，进门就不喝了，俺要出趟远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改天再聚。
0: 中，那就一言为定。
3: 唐代，成都是一座花园城市，市民爱花爱酒爱音乐。锦城月馆思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老杜脱掉儒生帽子，换上一身短打扮，散漫自在，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逸美学。
4: 数码风来了，嗯，好，谢
5: 谢。你的数码风，
4: 嗯，谢谢。
5: 请慢点啊，有什么需要叫我们？
4: 好好，那还要去买冰粉去了。
6: 他第一个给成都定调子，是成都的气候的调子他定的，成都的人文的调子他定的。而今天我们所有研说成都的都是沿着他那个方向再继续扩张，再继续丰富。
7: 成都是一个他最重要的时期，在那样的艰难困境当中，国家个人都处于那样一个低点的时候，他的四风一变，而且他不因为我已经写过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了，然后我从此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苦大仇深的形象，但是当闲适的生活出现了可能的时候，他也是愿意享受这种闲适，愿意享受生命生活的乐趣。
8: 你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来，春就自然而然的开。

也每次吧不要太着急，看看这些东西，它让人安静。尤其是在杜甫草堂拍这些东西，五步之内必有芳草，不是为了拍唯美吧，其实就是一个对话，我把它当成一个生命。这个杜甫也是这样啊。老妻化子为棋局，就是这样。很多人愿意在这个地方坐一坐，我也经常在这个地方坐，去看看风景啊，看看这些阳光，那就感觉挺好。来，哎呀，就差个老七了。哎呀，挺好的，挺好的。有一天就已经闭园以后，那个茅屋景区啊，那个窗户里那个灯还没关掉，有一点红色的那样的暖光，好像那里边杜甫还在那。

0: Живенькая.
1: <音>这个应该是，对，我要吃一个。过去农民都是这样的，现在要消毒，要用盐水泡，拿到家里就不得了了。嗯，熟了。

0: 我在成都生活十多年了，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地集中于生活享受的层面。我也爱这种城市，但我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
1: 像杜甫一样，阿来观察身边的花开花落，成都物候记书写了这座城市的四季美韵与文化记忆。
0: 人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先有向往，为了这种向往我们追求一些东西，而杜甫这种书写执着的对美的寻找，美的追求，这种路数对我自己写这个成都物候记有影响。它不光是记录了一个植物的存在，还把自己当时的情感就是记忆书写在里头，它就是成都的文化记忆部分。

0: 成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8: 为中华崛起发出颂。
7: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9: 中华又生，我以为金牌。
7: 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0: 3、2、1，听我。
7: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

0: 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3: 这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这里是武关区，见不到
7: 亲人。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你也配？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伴伴。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一息威虎高才，
12: 如来好事一息数，
13: 壮阳西川四时周，
14: 岂有

0: 我的名字叫大山雀。
1: 是啊，
0: 我就是大山雀啊。
1: 是
0: 啊，我就是大山雀。
1: 是
0: 啊，地上落了个斑鸠，来，我们往轻轻走一点，赶紧看一下，这是斑鸠。斑鸠怎么叫？咕咕咕，咕咕咕，对吧？那火斑鸠怎么叫？它是边叫边跺脚，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沈游，一个资深观鸟人，当然他通常称自己为鸟人。沈游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尤爱杜甫诗歌。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杜诗中的鸟，想知道还有哪些生活在今天的成都。
0: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你看这儿是不是有个墙，这就是杜甫草堂。当年呢，杜甫就住在这儿，他经常出门，然后他也看到了很多的鸟，所以他的诗歌有
3: 泥融飞燕子，
0: 泥融飞燕子，沙卵，
4: 水
0: 鸳鸯，流年戏蝶，时时舞，
3: 自在娇莺恰恰啼。
0: 哦，自在娇莺恰恰啼，对吧？绝句的什么？
5: 两个黄鹂鸣
0: 翠柳。这是不是有翠柳？还有嘞？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杜甫他在成都的时候写了270多首诗，写了鸟的50-60首，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他就是一个观鸟的爱好者。那我们直接一点说吧，堪为大唐第一鸟人。
2: 古代诗人喜欢写鸟，常常以鸟表达心声。凭什么杜甫是大唐第一鸟人？公元759年冬天，为躲避安史之乱，老杜带着一家老小从甘肃逃到成都。在朋友们的帮衬下，他在浣花溪边建起草堂，终于有了栖身之所。每天清晨，鸟儿将他唤醒，推开柴门，燕子迎风飞舞，成群的白鸥前来做客。那时没有相机，老杜用诗歌记录下这些欢快的场景。戏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栖

0: 世人对臣服。在草堂生活期间，老杜笔下的鸟自由飞舞，轻盈自在，这与他早年诗里的鸟大不相同。老杜自称七岁写诗，开口咏凤凰，青年时代写鹰，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凤凰是神鸟，苍鹰目光高远，还带点暴力倾向，这些鸟可敬而不可亲。为什么一到成都，鸟就变成老杜的朋友了？
1: 老杜可以用悲苦这两个字来形容他的这个人生，尤其是安史之乱为节点，他的小儿子都饿死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他有多么的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那今年的时候吧，就抑郁了。到成都后，他就很好的去找到自然，尤其是像鸟，它能带给你的就是一种可以去忘却暂时的一些悲苦，让自己成为一个鸟人，一定能够找到一些乐趣。
2: 杜二哥，杜二哥，走，喝酒去。杜二哥，你看啥子？
3: 小声点，别把我的客人吓跑了。
4: 客人？哪来的客人？
3: 你看，清江一曲保存六。唱下江村时时游，自来自去亮赏眼，相亲相近水中偶。
1: 老杜在761年的时候写《曼城两首》，其中有一句：“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可以想象什么样的一种状况，看鸟的投入到错应了人，这就是妥妥的鸟人的一个形象。
5: 因为杜甫的诗作里面，某种意义上来讲，就跟现在这个状况比较像，人比较平和一点，
6: 对，
5: 就相亲相近，它既可以指偶与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偶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他应该就是描写的当时的一种状态啊，一种情景。杜甫的诗里面有好多来欧、扶欧、各种欧，他那个欧其实没办法确指，因为古代没有今天的分类学，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他是同流三轴还是小欧。
0: 杜甫有40多篇诗写到欧，可见这是他的心头鸟。在草堂的日子里，他笔下的鸥飘逸超脱，自由闲适。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转知黄鸟尽，泛渚白鸥清。
1: 老杜写鸟的这个诗几乎就类似于白描似的，直抒胸臆的写。拿我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即事即诗，即视感极强，看到的就是诗歌。当年杜甫在这儿的时候，人生的际遇安顿下来以后，对生活的一种彻底的一种融入，一种让他能够内心逐渐归于平静的一种状态。
7: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我其实最早读书那会儿，20岁出头，肯定喜欢李白吧，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啊、人生状态啊，都和李白更容易产生共鸣。

0: 我觉得杜甫和中国离得特别近，其实相比于李白，他离生活更近，而且近特别特别多。而我可能受过很多挫折，而这些挫折会让我去反思我自己到底在什么样的位置，我到底要做什么。你就会更像杜甫那样，因为你去登过高了，你真的跌落过谷底，然后你慢慢爬上去，你才知道细水长流似的，在日常里的东西，可能才是离我更近的生活。
1: 躺在半空中，往上流逝的。
2: 作为音乐人，张若水对声音极为敏感，他发现杜诗中鸟鸣婉转，想要用音乐来还原杜甫的听觉世界。
1: 组成的星空，
2: 为了体验古人的真实感受，若水和朋友们走进大山，远离喧嚣，去记录自然的旋律，聆听鸟儿的欢唱。
0: 什么且放白鹭青崖间，
3: 哎，你给我留一个，
0: 随处可吃野草莓，好吃，真的。这个种什么地啊？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加入古时候啊，李白啊、杜甫啊，或者陶渊明啊，肯定也是那种耍法。其实那些溪流的声音就跟鸟儿的声音就挺像的，他们也是吱吱吱吱吱吱。我只会那个了。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张猪狂。我们现在在山上就是这么耍，我们拿着石头打着节奏，我们在山里面找灵感，但是灵感这种东西它本来就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快乐，简单的快乐。
4: 诗意不一定是用丰富的词藻堆砌的东西，而是一种你观察事物的点，你从某个事物得到的一种联想。就像我自己觉得最美妙的音乐是千家万户的音乐，而杜甫他是把生活里的某些片段抓出来，让它成为千家万户的其中一个缩影。
0: 大林林，
2: 住进草堂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听到一种鸟叫，昼夜不停，那声音清脆明亮，还带有回响。

0: 渡边呢，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因为他都隐藏在这个树丛里面。我们听的比较多的传统的大杜鹃，就是不咕不咕不咕大杜鹃的叫声。然后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了鹰鹃，我们当地叫它贵贵羊，就是它的叫声就是贵贵羊贵贵羊贵贵羊。鸟人和华人碰面了，是吧？
1: 你是来找鸟的，在这儿来候太阳鸟哈。
0: 你没听到啥子大杜鹃这一叫？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小杜鹃没听到吗？
2: 没有没有。
0: 小杜鹃就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没有，就是没听到。主要是我们今天这一坡没得一个是观鸟的。
0: 没，有没有听到杜鹃在叫？对，从那个方向在叫。

杜鹃，俗名布谷，晚春时节叫个不停，催人播种。杜鹃的嘴巴、舌头都是红色，民间有杜鹃啼血的传说。而蜀地的杜鹃鸟还特别有文化。相传古蜀王杜宇又称望帝，看到宰相鳖灵治水有功，把王位让给了他。从帝鳖灵一开始勤勤恳恳，但后来变得残暴，望帝杜宇郁闷而死，化为杜鹃，每年春天提醒从帝关心农事，爱护百姓。

0: 望从祠，建于公元五世纪的南北朝时期。蜀地人民感念这位勤政爱民的望帝，每年端午前后在这里举办赛歌会。这一传统从宋朝延续至今。望帝画绢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杜甫，他写下了《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屋，祭朝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捕除。
1: 杜鹃在生态学方面，就是它的这个繁殖很有意思，叫巢寄生。它是把自己的蛋下到别的鸟的窝里面，让别人帮它孵鸟。但实际上，杜甫他的解读是因为杜鹃是由望帝变的啊，所以呢，人们带着对望帝的怀念和尊敬呢，不光是人啊，鸟也是这么尊敬望帝的，所以呢，完全能接受杜鹃把蛋产在他们家的这个巢里面，帮他把后代抚养大。这个解读是非常有人文情怀、非常有温度的东西在里面。
0: 老杜悲叹望帝，其实是感叹玄宗与肃宗的微妙关系。几年前，玄宗逃亡到成都，不料儿子肃宗在甘肃登基称帝，引起朝政动荡。老杜无能为力，只能像杜鹃鸟一样发出凄切的哀鸣。两年后，杜甫离开蜀地，杜鹃的啼鸣还在梦中萦绕。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在拜，重是古帝魂。八十多年后，李商隐写出《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广为传颂。杜鹃带着文化传奇漂洋过海，传到日本。日本诗歌总集《万叶集》提到杜鹃鸟的诗歌高达150多篇，蜀魂、杜宇、望帝、不如归，这些名称直接回应了望帝啼鹃的传说，滋生悲伤之情。
2: ホトトギス、鳴かる国にも生きてしか、その鳴く声を。聞けば苦しも。
0: 西方的杜鹃鸟充满了浪漫色彩，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以清新委婉的笔调写下《致杜鹃》，那是希望、爱恋与欢欣的歌名。
3: O blithe newcomer, I have heard, I hear thee and rejoice, O cuckoo.Shall I call thee bird, or but a wandering voice?
0: 公元761年冬天，一个老朋友来了，像一束暖阳，扫走杜甫的阴霾。颜武，唐代著名将领，来到成都出任剑南节度使，抵御吐蕃入侵，守护西南边地。颜武的父亲颜挺之曾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同朝为官，关系深厚，颜武与杜甫可称世交。
4: 杜二哥，那天有空来，我就骑上快马来看你。
5: 要得，到时候把这黄草给除了，为你开道哈。
4: 我派人给你送来青城山的洞天乳酒，马上来啊。
5: 好嘞，洗好杯子，坐等就来。
4: 下午出太阳了，我们一起去漠河吃划船，喝酒歇死。
5: 中。
1: 处鸳鸯琴，处处鸳鸯琴，巢熏翡翠堤。当年杜甫跟颜武酒后泛舟的时候，他写了《湍石风行酒》，你看船可以开得很快。然后把酒都吹醒了，拿我们四川话讲二麻二麻的这种很放松的一种状态下， 他才有心思来对周围环境的进行极尽描写。倍加着美，这个时间跟春天很像，他们也在求偶啊，听到叫没有？在那儿上头。哦，两个，在一个同一个树枝上那儿耍朋友的两个找到朋友了。
6: 杜甫在最后的诗句专门又写了鸟：莫须惊白鹭，唯伴树清溪。不要把白鹭给吓起来了，人家要在这儿睡觉。他其实希望把这种平静的生活保存下来。
0: 颜武虽是一介武将，也能舞文弄墨，对杜甫十分敬重，生活上多有照顾。然而好日子总是嫌短，玄宗肃宗相继离世，颜武调任长安，杜甫一路送到绵阳，不料成都发生叛乱，草堂难回，老杜被迫在川北一带流浪。

0: 流浪一年零八月之后，绝望的杜甫决定乘船东下，离开蜀地。公元七六四年春天，听闻颜武回来了，再任剑南节度使，老杜当即改变主意，回成都。草堂安然无恙，老杜再次过上安定的生活，不由得像黄鹂鸟一样放声欢唱。
1: 以前小时候读这个一行白鹭上青天呀，窗含西泠千秋雪，觉得只是在写景呀，但其实现在反而隐隐的感觉到它是很亮眼的那种灵魂的能量在里面。我一开始其实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它只有四句，而且就是耳熟能详的四句，你很难超越它，它的美已经很永恒了，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想象着门泊东吴万里船之后，是你开启了一段特别长的旅途，那这段旅途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来到了一千多年以后的成都了。比如说他的梦寄给了堂前燕，那个燕子依旧还在，他的广厦千万间现在也已经修出来了，

0: 漂亮，看见了吗？这个他的眼睛就很搞笑，就是外面是白色的，就像人画画的嘛。像我们今天，我们到草堂来拜访杜甫，我们就是客人，对不对？他有一首叫《客至》，但见群鸥日日来，其实姚丽就完全在他生活中融入的非常彻底。这是朱槿斑鸠在叫。 还有像那个《四声杜鹃》，咕咕咕咕，我们把它翻译成我们的说法就是“关关好哭，关关好哭”，关关，单人狗，单人狗。杜甫他实际上到成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已经是七六零了，就七百六十年。但是要知道，其实这已经是杜甫的生命的最后十年。后来他又南下，去了长沙，最后就在那边去世了。
1: 公元七六五年春天，好兄弟严武抱病身亡，成都再也没有可以依赖的朋友。杜甫买船东下，离开了生活四年之久的成都。相传，他在长江上看见运送严武灵柩的帆船驶过，不禁泪水潸然，发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叹。
2: 我们有一个古代诗人，我们自己叫木兰。他写的这首诗，用瑶来代表自己的心里的感受。我先给你读一下，就是“海纳法索沃兹埃什伊勒萨达沙普罗斯，莫贝法拉基米拉比

عزم تماشا کراست. 就是说的是，我们就像这些鸟类来着海，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所以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离开了自己最高的地方。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诗人。

们今天已经不是一个诗的时代，但是我们的诗意不应该丢，而这个诗意它可能就是你对自然的那一瞬间的一种感动和那一瞬间的喷薄而出的一种表达。杜甫的人不在了，但是我们走到那儿去以后，人对自然的一种热爱，一种尚美的基因，它是流淌到现在的。这种基因其实就是一种诗意的基因，这是延绵不绝的，这就是诗意。

0: 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叫黄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此人堆里爬出来才。

0: 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我们是不甘心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
2: 见见见见
3: 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
4: 见见见见见见谁都忍受不下去。
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6: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7: 一息威虎高在。
8: 如来好事一息数。
9: 壮阳西川，事始终。
10: 岂有

0: 可以想象现在就是唐代，想象你们就在那个时候那种环境中写作，你们来每个人写一首诗，完全自由想象，不要受任何拘束，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1: 薛涛，他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
2: 他修出吟诗楼，歌声与他一生为友。
1: 他似乎已成过去，又似乎从未离开。有一个很轻的声音，传唱着他的故事。
3: 望江楼公园，为纪念女诗人薛涛而建。然而，这位诗人自己却成了一个谜。我们只知道她生活在唐代成都，留诗92首，中国古代女诗人中数量最多。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这些文学史上闪亮的人物都曾跟她唱和。民间传说扑朔迷离，正史没给她留下一行字。
0: 整个这个诗歌史就是男性定的这个规则，所以男性定的这个规则，薛涛可能永远都进不去，除非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文学的一个标准，才能把古代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些非常天才的这种女性诗，才能把它放进去。
3: 翟永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之一，1984年。她以大型组诗《女人》震撼文坛，开创女性诗歌新纪元。多年来，翟永明一直对历史上的女诗人兴致勃勃。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和薛涛同住一城，今天的成都是否还能找到薛涛的踪迹？
0: 以前的蜀王府一直都在这儿，我小的时候还经常过来玩儿。这边应该都是唐代官府的一个所在地，韦高，啊，还有后来的节度使应该在这儿办公。薛涛应该很多年做这个幕府的秘书工作嘛，所以应该是在这一带有很多的活动。
3: 童年的薛涛曾是一个快乐的公主，然而父亲的早逝将她变成命运的弃儿。15、16岁的少女不得不进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做一名乐伎。

0: 人们为什么要起这些？所有的舞台上面都是动作，就是这个动作表明了你们现在在呈现一个诗歌，呈现那个诗歌里头的一种状态。
1: 在大学任教的音乐人贺兰泽与薛涛神交已久，他为薛涛诗歌谱曲，传授给学生，
0: 对吧？所以你的动作始终都要都是线条刷出来嘛。来来来，我们试一下哈，看看感觉。薛涛这样的一个女诗人是非常有趣的，你几乎可以从她的诗作里把她的一生的经历都找出来。我写那个鸳鸯草的时候，我就想象一个十多岁的少女穿着一个淡淡的红裙，非常忧愁地站在湖水的边上，在那里倾诉着自己的忧愁。绿荫满香气，两两鸳鸯小。
2: 要那鸳鸯你看着，哎呀特好。
0: 这是薛涛十几岁的时候写的诗。
2: 是啊，
0: 对，
2: 十几岁
0: 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刚刚去世。所以他这个诗里面就有那种人生无常的慨叹了。所以他很早他就懂得了人生的这种悲喜。
1: 薛涛不光容貌娇艳，歌声甜美，而且文思敏捷，当场赋诗，这些地方大员文人雅士争相巴结。你看新员外激动地采一枝梅花献上，薛涛立即写诗作答。

0: 1200多年前，宴会上的薛涛一定长袖善舞，光艳照人。在他留存的作品中，有3首试穿新衣的诗，可以想象他穿上漂亮的衣服参加宴会的心情。紫阳宫里刺红绡，仙雾朦胧隔海遥。双兔翠寒冰剪镜，嫦娥笑指知星桥。
1: 其实他写的是新衣服的这个诗，我觉得是能够完全能够表达一个女性，她在生活中的一种审美，而且这种审美会给她带来很快乐的一种心情。像古代的女性，其实跟今天的女性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0: 薛涛博览群书，书法秀丽，传说当时四川军政一把手韦皋为他奏请校书郎官位，一时间薛涛成为韦皋门下红人。
1: 当时的大部分女性都是相夫教子，即便要写作的女性诗人，他在家里面闺房里面写作嘛，很少有人能够像薛涛这样就在一个政府部门里面工作，然后跟各界的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也有他那个时代的女性不太可能有的这种交往能力。这个摩诃石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当年薛涛经常在这一带跟朋友跟诗友一起游船赋诗，作画写字。
0: 摩诃池是唐代成都的游乐中心，杜甫也曾在这儿划船赋诗。韦皋将南诏国

0: 师友到成都来，一定是每次都要到这个地方来走一圈。所以这个今天这个磨合石要是再养几只孔雀就好了。
1: 在唐人眼中，孔雀绝对是一种另类的飞禽，不仅华丽吉祥、高贵坚韧、美妙的不可言喻，而且还有辟邪消灾的奇特功效，后人称薛涛为大唐孔雀。我们无法猜想当年的薛涛究竟有多红，惊人的美貌，自私的才华，加上蜀地最高军政长官的宠爱，年仅十七八岁的薛涛不过一名高中女生的芳龄，她沉醉在花瓣一样缤纷的赞美中，有点飘了。

0: 20岁那年，薛涛因为骄狂放纵，开罪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贬赴边城松州，充当军妓。
1: 当时松潘当然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了，也是个苦寒之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嘛，离成都也挺远的，而且生活条件肯定很差。

0: 他这还是故意留着，还是没来得及修、
1: 啊、故意留着哦，或者也不想修了嘛，就不值得修了，可能
0: 对，他就弄点那种有点像罗马的那种，但是这种墙的质感
1: 这种应该是以前的，
0: 但是他就是修复过的，
1: 对，可能是修复了的，但他这个地方是藏腔混杂的地方、哦、
0: 的，
1: 所以他有一些藏族的这种建筑的方式，有一些羌族，这个地方当时算是他们的边境了。
0: 嗯，
1: 当时就想从这儿把这个地方占领了，然后他们可以直杀那个成都。
2: 遥远的边塞，极寒的天气，陌生的人群，战争、饥饿、死亡，生活在男人堆里的薛涛被迫以笑于人，惊恐不安。也许就在那里，他体验到生命的至暗时刻。

们现在无法想象当年在那个地方会是怎么样的一段时光，她作为一个女性一个人生活在那儿，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她肯定是那一段时光对她来说完全是一种黑夜中的一种绝望心情吧。

有了很多现代化的设施，但是呢，就是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河，还有包括这儿的天空和这儿的云彩，这些东西是不变的。自然的景观是跟薛涛当时在这儿来的时候看到的山水云天是一样的。

0: 我想可能这个发鞭让他重新意识到他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别人赐给他的，所有的这种命运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他自己是没有任何办法改变的。我想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就说他想要在后半生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相信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下的这个决心吧。
1: 雪山茫茫，江河纵横，民风剽悍，野马奔腾，如此震撼的巅峰体验让薛涛眼界大开，思想飞升。多年后，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又留下一首边塞诗，被很多人视为他的压卷之作，那就是《愁边楼》。

听你酝酿把春秋庄稼兴。

0: 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薛涛劝解将士不要挑起战争，呼唤和平。300年后，宋代词人李清照在题巴咏楼中写出气压江城十四州，跨越时空致敬薛涛。
1: 这些男性诗人评价女性诗人的时候，他们觉得最高的标准就是无词声，就是没有女性的声音。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笑。我是觉得薛涛的诗里面有词声，但他的这个词声并不是那些男性诗人所认为的一种闺阁气啊、贬低性的说法，而是他有一个女性的意识、女性的视角。这个视角并不比男性认为的这种雄性的声音更低，只是更不一样。

历经磨难的薛涛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成都，卑微的石离诗换得了为高的谅解。归来不久，他便赎身脱离越籍，住在浣花溪边。在唐朝，一位没有家庭支撑的女性怎么养活自己？

0: 当时，浣花溪一带布满造纸作坊，薛涛决定为诗人创造一种专用笺纸，以木芙蓉皮为原料，用芙蓉花染色，鲜艳亮丽，精巧雅致，后人称作薛涛笺。
1: 这是木芙蓉的材料，
2: 嗯，
1: 但是呢，那都只是一个底纸，就是看到它的纤维的状态，但是我没有看到染色的，它那颜色到底真的是应该是什么样？
2: 就是我发现薛涛就他的诗里面，他对颜色的描写是他写的最好的，就是他写那个日晚莺啼何所为，浅深红腻压繁枝。既然他是一个对颜色那么讲究的人，那么他做的东西，做纸，它的颜色一定是充满了生命力的，鲜活鲜活的。
3: 东方经过东郡市，偷样人间染百花。
1: 嗯，
3: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就是百花。
4: 我能想象一个成熟的经历了人世沧桑的女子，她的心，她的世界，她的生命，就像万种繁花绚烂一样。
2: 我出一把我的情歌的谱子，就用这种纸来做。哇塞，那多美呀！
1: 对啊。
0: 薛涛笺，一纸千金。文人雅士争相购买，风靡一时。晚唐诗人李商隐赞美道：“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薛涛生活富足，筑起一座吟诗楼，吟咏烟霞，品鉴岁月。
5: 从薛涛的这一生的经历里面，就可以印证伍尔夫说的那个，一个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可能在古代，大部分女性都没有做到，只有像薛涛这样的女诗人，她自己做到了自食其力，而且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写作的房间。
0: 隐居的薛涛并未退群，依然活跃在成都朋友圈。为高之后，接连主政蜀地的十位节度使都与他保持着友好交往，但一场风花雪月不期而至。据说公元809年春天，薛涛接待了一位慕名而来的访客元稹。元稹才华飞扬，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在历史的天空留下金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两人很快陷入闪电式恋爱，卿卿我我，轰轰烈烈。然而三个月后，元稹跟随一纸调令离开，再无踪影。
5: 这个叫左锦楼，应该是说古代的人在水码头送别朋友都会要在这儿设宴，最后一一告别。元稹离开成都的时候，应该和薛涛就在这个地方告别的，有一些依依不舍的

0: 情感，不排除原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可能对薛涛也有过一些承诺，对薛涛来说可能还是有所期待吧。
1: 这段爱情最终没有结果，晚年的薛涛隐居浣花溪，身着道士服，一生无伴到白头。
0: 我想薛涛的爱情观应该非常独特的吧，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那么多的男性，经历过那么多的社会动荡，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动荡，所以他肯定是还是希望获得一种有平等有尊重的这样的一种爱情，一直到晚年他都没有寻觅到这样的佳偶，所以他宁肯不嫁，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做出来的靴套间，你看它色泽的这种粉色，非常的漂亮。靴套间呢，就没有上色之前，它是有一层淡淡的金光，就是每一个纤维里面有金星一样的光透出来，

理所当然，这仅仅是最后的问题，永远期待结束，但你们隐忍不语，一点灵犀使我倾心注视黑夜的方向。整个冬天我都在小声地问，并莫测地微笑，谁能告诉我完成之后又怎样？

鸟在叫，竹子被风吹过的声音，人们的欢笑，仿佛跨越千年，流入他的耳中。她是一位女诗人，我们和她一样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我们是女诗人。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手，奔向中国梦。请飞粉，
1: 一心威虎。
2: 好事宜稀疏，
3: 壮阳西川是时征，
4: 岂有堂堂中国

0: 次航空已经到达本站。
1: 我在成都待了17年，回到我少年生活的地方。哇塞，这是绝技啊！乡音未改鬓毛衰，四川话里面有些很有意思的，波波鸡，那个拉马腿头，你说这就对了。这个，我大胆的猜测，当年苏东坡也到此一游。哎呀，成都真是一座太有意思的，你一不小心就遇到李白了，一不小心就遇到杜甫，陆游了。苏东坡在哪里？空气里面到处都是苏东坡。
2: 欧阳江河，中国当代标志性诗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以富于思辨与智性的诗学拓展了当代诗歌的边界。
1: 苏东坡在我的心里驻扎下来差不多是有57、8年了，但是从来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真不知道。所以这次来，我就是来找一找苏东坡在成都留下的痕迹。哎呦，你好，苏叔，
3: 久仰大名。哎呀哎呀
1: 呀，我一定要给你抱一下。哎呀，好好好。哎呀，苏叔啊，
3: 红光满面。
1: 我在你身上怎么看到有苏东坡的？黄影啊！我今天看你花手看到苏东坡的灵魂，
3: 真的。
1: 哎，对，现在看到你苏东坡这个人呢，苏东坡如果是你，是一定是你的样子。
3: 谢谢。
1: 这个都是你画的吗？哎，
3: 对，我都是从原画，然后染丝做书景，也有蜀绣。
1: 关于东坡先生的，有没有他的创作？现在还？
3: 这就是说的一个苏东坡的。
1: 这个是男女都可以穿吗？
3: 对，男女他通穿的。
1: 是，这个不会有一个腰带腰
3: 一下？不会不会，它其实就是一个
1: 这个袖子一甩，哇，这很潇洒呀！啊，这个我身上真有了古风的东西啊！哎，我这成了东坡了，这个跟我量身定制，这900年前就给我做好了的衣服。
3: 对，以后我可以给你做衣服穿。哎呦，啊、
1: 好。
2: 苏书

0: 当代艺术家。作为苏轼的第36代孙，他正在探索如何用蜀锦表现东坡诗意。然而着手创作，却发现对于这位老祖还有太多的未知。
1: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不会去强调你是苏轼的后代，你一定要走什么什么样子的路，都是在我做蜀锦的时候慢慢的才又提到了我本身是苏轼的36代孙。我也想用画面或者一些设计的方式去把这种情感给它留存下来。

0: 你看这地方多独特，这边我们的右边是古代，左边是未来，我们走在未来和古代之间，我们构成一个现在。古代犹在，未来已来，我们在这儿的是900多年前的禅师。
1: 好像我又感觉到了那个时候吹拂过来的风。
0: 对，那个风和现在这个风其实是同一阵风，只是时间不一样。苏东坡跟这个苏辙两个人跟养蚕可是有很深的渊源。当年他们小孩一起在青城跟着他母亲
1: 在禅寺一起玩，
0: 对，然后他们逃学，书不读了，我们到禅寺上去玩。小时候这么调皮的，那时候
1: 多天真啊，
0: 对，多天。然后养蚕这个，这他们没有禅寺，没有养蚕，这一切会有你的蜀锦吗？
2: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听他们摆过，苏东坡小时候就跟到他的妈妈在外婆家去，就是耍耍了，就看到外婆家就在养这个蚕子，跟他养蚕，拿来抄丝，抄丝拿来织绸，织绸拿来织布。
1: 这种故事我是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听过。我这些嫩的叶子他就不采，
2: 嫩的叶子采了没有营养。
1: 哦，就是还是要选，
2: 要选，
1: 采的好快呀。哦。

蜀地蚕桑历史悠久，古蜀王蚕丛教人养蚕，汉代成都设锦官，蚕丝织成的锦叫做蜀锦，浊锦之水名为锦江，这也是成都称为锦官城的由来。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就是靠丝绸锦缎生意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多年后，苏轼收到弟弟诗歌，回忆家乡蚕市盛况，随即贺诗一首：一夕与子皆同冠，年年废书走仕官。蚕市成为兄弟俩想念故乡时浮上心头的画面。

原来我手中的蜀锦，千年前就是苏轼与故乡的情感链接。我接过老祖的蚕丝，一梭一梭织成东坡锦。

0: 说实话，你去眉山你是坐陆路了，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一点。
0: 现在我们想想，在当年东坡先生他第一次来成都，在眉山上船。
1: 哦，他是坐水路这样。
0: 水路过来，就是沿岷江北上到彭县以后，换船入锦江，然后这个江锦江和抚江我们两江汇合的地方，这就是合江亭。东坡先生当时他成都是西。

0: 兰大都会。
1: 西兰大都会，其实我很少来这个地方。嗯，平时来这个地方可能和朋友啊，然后家人嘛，一起就是聊聊天、走一走。但是今天和你在这儿，我感觉好像有点穿越。
0: 对，有点穿越，因为我们身边、我们的身后，我看一看，哇，在那个亭子上，东坡先生正在那儿，他在那儿喝酒呢，盯着我们两个。
2: 公元1055年三月，18岁的苏轼和16岁的弟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游。成都绽放满城花朵，拥抱苏家父子。当时地方大员负有举荐人才的职责，益州知州张方平出题考考兄弟俩，一看不得了，对老苏讲：“二子皆天才，以国士之礼相待。”
0: 张方平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当过宰相的人，知州就是四川省的省长，他是一个文人，所以他一下子就认出了苏东坡的天赋，知道他这个人未来不得了，他也看到苏辙的文才，然后把他们两个都郑重地写信推荐给欧阳修了。
3: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2024年祭拜三苏仪式，以表达对伟大先贤的敬仰之情。
2: 如今每逢高考临近，学生们都纷纷前往三苏祠祭拜苏轼，期望千年前的学霸给自己增添信心和力量。
4: 俯首高揖拜。
2: 公元1057年，苏轼兄弟一起考中进士。4年后，苏轼通过制科考试，试卷被誉为百年第一。
5: 文人墨客最喜欢这种环境，读诗读书。嗯，这些鱼在三苏祠这个地方，今后投身都是诗人。你们爷爷就是34世，点子辈，我就是你看哈，在35世，是吧，叔叔？
1: 哦，叔叔。
5: 36世，这本家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根，我们都是眉山三苏出来的。你看，老汉儿带的儿子都出息了。我带你，我还没带上。祖先的那荣光在庇佑子孙，他的子孙如何撤回销给祖宗，要有报告，要有业绩才行。
1: 那有压力有点大，压力有点大。
5: 带着动力，带着动力。
1: 苏轼非常接地气，就是我好像能够够一够，能够触摸到的感觉，但是呢他又很高远，让人可以以他为目标，以他为理想。这两个矛盾的感觉在苏轼的这一个人身上，他既离我们很近，他又很遥不可及，他承载了我们每个人的一些梦想的品质。
0: 蒋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很多疑问，因为我原来都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
6: 东坡因为是公元1055年，三苏第一次到达成都，他们移调到大慈寺来。大慈寺的主持是苏东坡的簇兄苏维简，
0: 苏维简，苏维
1: 简，宝月大师，
0: 就是宝月大师。
6: 第二个呢，因为苏东坡从小画画，这儿可以称之为中国当时最了不起的一个美术殿堂，因为两朝唐朝皇帝入蜀，带来了当时长安画家、书法家、音乐家。那皇帝返回到京城之后呢，他们就没走。那么这样的人留在成都干什么呢？就在大慈寺画壁画，哦，上天府之作。所以为什么他感慨金庙冠石的时候，这是在我们《蜀中名画记》里特别记载，东坡对这儿的最高就是一个奖赏。
2: 苏轼跟宝月和尚

0: 一见如故，从此开启长达40年的友谊。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驾鹤西去，苏氏兄弟回乡守孝27个月，期间再次来到大慈寺，这回他们带来了父亲的平生最爱。
1: 苏洵在京城过世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吴道子的版画。
2: 那么他是在凤翔的时候买的，
1: 他就从这个古董商里买下了这4幅版画，送给了自己的爸爸苏洵。哇呀，苏洵一拿到这个门版画，视若之宝。那苏洵过世之后，东坡知道这是蜀地，他把这个东西决定送给大慈寺。哦，宝月听了这个话，激动万分，指天发誓，只要我人在，画就在。我想到东坡这个也是一番苦心，对于父亲，因为这4幅门版画，也可以长相的享受这个香火。
0: 青年苏轼才华惊动北宋朝野，一代文宗欧阳修感叹：30年后，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仁宗皇帝笑眯眯地表示，为子孙选了太平宰相。西园雅集就是以苏轼为首的聚会，当朝驸马王申、诗人黄庭坚、秦观、书法家米芾等都是座上宾，连太皇太后都是苏轼的粉丝。苏轼像一轮满月，辉耀大宋天空。
2: 苏东坡现在正在我们两个中间站着，他是一个影子，他在天空中看着我们。就这个时刻，苏东坡在我们中间是存在的。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被苏东坡看过的，我们以为不在了，他全都在。
0: 第一个破晓，把春天搂在怀里，雌的花团锦簇在枝头晃动，雌的内心露出婴儿般的物象，天上人间被塞到苏东坡梦里。仅仅为了梦见苏东坡，你就按下这斗焕星移的按钮吧。公元1079年，一场风暴将苏轼卷到人生谷底，因一篇谢恩表，他被检举讽刺新法。御史台派人到湖州衙门，众目睽睽之下，将苏轼像鸡狗一样抓到京师问罪，史称乌台诗案。张方平、苏辙，甚至连政敌王安石都竭力为他辩护。经过漫长的拘押、折磨、审判，苏轼侥幸免除一死，发配黄州。
2: 大爷，我问你一个事情，因为这是定慧院，当年苏东坡在这儿住了5年，哎，就那个地方。
3: 那真是苏东坡的位置。
2: 苏东坡的位置，他说正好就是苏东坡的位置。当年苏东坡天天在这儿走，这东门。
3: 因为商代传下来的。
2: 商代传，你们都很尊敬他嘛，很崇敬他，对不对？
3: 文人的很。
2: 文人，对，要不然没得人知道定慧院，因为苏东坡住过，所以都来找。
4: 都是。千年的新庄户啊，万年的定慧院呢。啊，
2: 万年定慧院，所以才900年，还早得很呢、啊。还有9000年，嗯嗯，走走，挺好。
5: 这一带都是定慧院的遗址，你看大家的门牌，看到没有？定慧院9号，
2: 这个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这里就是定慧院。
5: 这个地名1000年来都没有变过，
2: 都没变过啊，都没变过。
5: 这就是定慧院遗址的石碑。
2: 定慧院遗址，
5: 宋代的时候分为上等州、中等州和下等州，我们黄冈叫潞州，下等州。
2: 所以苏东坡当年的那个官是个很小的官，被发配来了。
5: 发配来的，
2: 发配来了，
5: 对，
2: 给他一个官就不错了。
5: 是当时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
2: 对对对，毫无疑问，定慧院，很可惜定慧院不在了啊。
0: 苏轼到黄州，正是农历2月，州衙门不接待，

0: 带着儿子苏迈住进定慧院，临时跟着僧人蹭饭。曾经的国民男神沦落为流放的罪人。
1: 小时候不懂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是为何跌宕起伏，他是反反复复去经历他身边人的生死，突然之间一层一层一级一级的升官，然后一朝落到谷底。我觉得任何一个人要去经历苏轼的人生，那都是非常艰难的。
0: 二月的黄州，春风还冷，苏轼闭门独坐，没工作，没朋友，没酒喝，比绝望还绝望。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他走出定慧院，刚到东山小丘，突然发现一束繁花在月光里竞相绽放，像一位绝代美人，风情万种。苏轼心跳加速，走进花束细细观看，哦，原来是一株海棠。故乡的海棠为何空降在偏僻的贫瘠之地？难道是上天让他来陪伴我的穷途末路？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1: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去看垂丝海棠，现在看到这个垂丝海棠才知道它的叶子的旁边它也是红色的，
2: 嗯，
1: 然后它的这个花瓣就像美人它的那个胭脂一样，
2: 胭脂一样，对，
1: 嗯，散开。
2: 所以我在想，当年东坡先生突然看见一株这个海棠，把它惊呆了，因为这个海棠我们都知道它是只有西蜀才有的，就它的家乡，哎，突然在这儿来了。他后来写了一首特别有名的诗，吾来好事宜西蜀，这个花就是从西蜀来的，寸根千里不一致，闲子飞来定鸿鹄。这个树的根怎么会移到这儿来了呢？一定是一个鸿鹄把这个种子衔来，对，西蜀衔来
3: 移植到我们黄冈了，
2: 所以是故乡的一个托梦遗魂，托这些鸟把这个花种子衔到这儿来，让它在这儿如土。
1: 它就像一幅画，一曲诗歌，老祖借着这一段情景告诉着我，
2: 这一切的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呼应，而它就是到这儿来给它一个花朵意义上的故乡。

0: 晚唐时期，蜀地海棠就已闻名全国，百花圃首次出现海棠之名，称为花中神仙。到了宋朝，海棠渐渐流向中华大地。海棠与苏轼的相遇，正如菊花遇到陶渊明，从此成为一朵人文之花，美学之花。
1: 东坡先生真是在这儿4年多的时间，你说写了多少？

0: 名传千古的文章和诗词，
1: 他在黄州的总共有700多篇，平均就是2天1篇，跟现在的大 V 一样啊，他也刷朋友圈，他也发朋友圈，所以这种诗词都流传下来了，也成了我们的一个奇迹。这个是老的东坡赤壁的山门。哎呀，
0: 这个900多年的广告，
1: 900多年，他免费为黄州做广告，自我来黄州游过山寒食，他一来的时候就住在长江边，他马上就想到这是峨眉山的雪水融化流过来的，他就说我每天喝的都是我峨眉山的雪水，我有什么条件去来思念家乡啊。然后他从长江从水当中真的领悟到了很多，他觉得他已经很心安了，他后来也写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隐隐约约也有这个意境的表达。
2: 在这里再也没有人告发我吟咏诗词饮酒唱和，我中弹，我养蚕，我躬耕，我挥汗，我嬉笑怒骂，我可以睡到日上三竿。这里就是我的东坡，我就是东坡居士。
3: 苏轼变成东坡，他接过命运的重锤，化为挥洒人生的羽扇，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自故乡的元秀菜、蜂蜜酒、红烧肉滋润着他的身心，每逢海棠花开，东坡都约朋友一起赏花饮酒。离开黄州前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再次为海棠写下诗篇。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4: 哇，你看这个花瓣，哇，
0: 这雨来了，这是来自东坡的泪啊，这个眼泪流到花上了。
4: 其实海棠，我觉得它看起来，它总是有一种悠悠的那种怨在里面。
0: 幽怨，就你说的
4: 美人，
0: 对美人的幽怨泪，对。
4: 这种场景的感动，只能这一回，
0: 仅此一次，一次就是永恒。
4: 天上的雨落到了我的身上，这是天上的恩泽，落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黄州的这一片也是老祖恩泽过的土地。要去，真的。以前我真的是个就啥也不懂的孩子一样，就像看这个海棠，以前看海棠它就是一株花一株树，现在看海棠它透露着一些更深层次的时光，以前的和以后的还有现在的，它是几种交错在一起的光影，它更美了，特别的美。其实这次也是去寻找老祖意义的所在，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3: 苏轼开创了月下秉烛观海棠的经典美学情景，引来后人纷纷追随。南宋皇室将观赏海棠的建筑命名为赵庄亭，诗人陆游把秉烛观海棠视作家法。宋代海棠文化繁盛一时，吟咏诗词超过600多篇。如今海棠花已开遍中国大地，在屋角，在街头，在山野，或许那些飘逸的花朵依然闪耀着东坡诗歌的灵韵。

东坡先生，你是整个中国人所有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这个中国人是海外游子，他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四川、在黄州，只要他会说中文，他都承受过你的恩典、你的馈赠，因为你所形成的是一种文化定义的、命名的、乡愁的、乡音的东西，这一切它滋润所有的人。我此刻作为一个晚你出生900多年的一个后生，你的老乡，请接受我的礼拜。

我想所有的创作它都是集聚了所有的东西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东坡他创造出了他心目中的海棠花，我想我也可以创造出我心目中的海棠花。

0: 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7: 哎，老乡，看见俺的乌骓马了吗？俺就顾着看村里人剪纸去了。话说这剪纸还真漂亮，一走神缰绳松了。乌骓，跑哪儿去了你？
8: 别难过了，这个剪纸送给你。
3: 张飞换马的故事已成为传说，而传习千年的换马剪纸，从历史深处走入乡村日常。
9: 换马剪纸，五百的工资，一个是当，第二个是可以当，它是摩托的这种官费兼职服务。
3: 火红的剪纸，红火的日子，既是非遗记忆，也是乡村活力。非遗老手艺，乡村新动能。

0: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到黄泥去，
1: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2: 我们从此人最好的安全才走到今天。
1: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我们是万福的家。
0: 见不见不清。
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6: 一心，威虎。
7: 来好事宜西蜀，
8: 壮阳西川是时中。

0: 哎呀，这个全国人民把你喜欢的哇！哎呀，
1: 我现在可以到朋友圈里面去炫一下了。
2: 昨天抓到视频被数到篮子的。
3: 你还看过我什么视频吗？
1: 其实呢，没怎么看见过。哦，
3: 那以后可以关注我，点个赞。
4: 最近几年，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大山，却是一个中国古典诗词爱好者。
3: 这个你会读吗？平崖转石万壑雷，
5: 尔来
6: 四万八千岁，
3: 不与秦塞通人烟。那我问问您，除了李白以外，还有谁写过《剑门关》呢？
7: 杜甫。
3: 谁呀？
2: 快把咱们老师叫来了。
3: 跟我一个姓，我原来学中文的时候起名字叫陆世伟，宋朝的。
7: 陆游啊。
3: 陆游，对。语文老师来了。我们这次就是来寻找陆游。

0: 哎，剑门关，我又来了。上次是来探寻李白，这次是寻找另外一位诗人——马克亨利·罗斯维尔。或许我们更熟悉的名字是大山，他是一个外国人，却不是外人。
1: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the utmost success and happiness in the 1990s.
2: 你们都特别迫不及待想看看电视上熟悉的大山老师，是吧？回家看电视去吧。

0: 今天重走古蜀道，看见了这么一棵古树，1300多年，就是说李白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棵树，李白可能都见过。那么陆游来的时候，这棵树已经几百年了，所以这棵树上存着李白的信息，也记载着陆游的信息。
1: 陆游来到剑门关的公元1172年，北宋覆灭已经45载，南宋偏安杭州、淮河至大散关一线成为宋金对峙的边界。过去的8个月，陆游活跃在南宋前线的南郑，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市，积极筹划兵出大散关。然而面对金国的铁骑，宋孝宗选择苟且偷生，一纸诏书解散南郑幕府。48岁的陆游被前往成都，收复中原，成为遥远的梦想。
2: 衣裳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孝魂，此身何事世人慰，昔日骑驴入剑门。

这陆游得多狼狈啊！下着雨，骑着驴，走剑门关。蜀道难，这陆游更难。他这一生多坎坷呀，还不知道在成都到底什么等着他。难道这一生我就是个诗人吗？

0: 不闻水上笛子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吹着谁。哦，本来就是他。以前来成都都没坐过船，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成都，
1: 而且更接近古人的视角，因为无论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来成都，很多都是走水路，门泊东吴万里船嘛，所以这个水路一直通到陆游的老家。据说古代锦江两岸也都是一些茶楼酒肆，你看现在茶楼酒肆

0: 公元1172年底，陆游开始融漂，工作 title 是成都安抚使参议官。
1: 陆游来成都的时候是从南郑过来，是吧？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2: 对。
1: 但是感觉陆游来的时候他不是很乐意，
2: 因为那个时候被解职了，王岩呢给了他另外一个职务啊，但是在成都当他的参议官，冷官无一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
1: 就是个板凳队员。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对，板凳队员。
1: 那陆游来的时候也没什么正经事，
2: 对，
1: 一天到晚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他都忙什么呢？
2: 饮酒赋诗。当时呢，成都应该说哈，酒肆林立，酒店晚上是基本不关门的，哦，通宵营业。
1: 通宵。哎，
2: 当时的财政收入占到了国家的49%。
1: 这儿有个喝酒的小店，
2: 你这是什么酒？是
3: 这个是
2: 高粱酒吗？
3: 高粱酒，这是我酿的。
1: 嗯，已经闻见了，
2: 很香了，你这个味道。
1: 嗯嗯，哦，一点点，
2: 来，
3: 好的，
2: 欢迎，
1: 谢谢谢谢，
2: 你尝一下。哎，好喝，这个酒好喝。
1: 我知道清酒也分很多种，
2: 这种清酒里面呢，在四川就比较多。嗯，我苏东坡家乡的玻璃春，像玻璃一样透明的这样的一种酒，也有我们来自于四川汉州，就是今天广汉的鹅黄酒，当然还有四川大名鼎鼎的西汉就有名的皮桶酒。
1: 那么多种不同的酒，我想他的诗里头一定写了很多吧？
2: 写了很多啊，陆游接近10000首诗里，接近2000多首诗都提到了酒，有200处提到了醉。所以说啊，说他一喝酒就醉，一醉就写诗。啊，然后呢，自己要称之为醉侯。哎呀，这个词我觉得这个多么神奇，醉侯
1: 啊，醉侯。
2: 所以我想他是中国古代可能写酒写的最多的一个诗人。
1: 加拿大还真没有水稻，
4: 没有水稻，
1: 太冷了。
4: 这一片水稻都是咱们皮桶酒用的原材料的水稻。
1: 啊，这都是你们的原材料。哎、
4: 今年长势很好，这麦穗沉甸甸的。
1: 现在没熟吧？
4: 没熟呢，现在还没熟呢，再过一个月。你看里面有没有那个米浆？啊，
1: 我检查一下，里头有点白色。
4: 嗯，白色的米浆还没长成熟呢。嗯嗯。我们再往里边去看看，来这边。嗯。哇，大山老师来带你看看、啊，这个竹子就是咱们皮桶酒用的竹筒。听听声音，哎，
2: 太好了。
1: 嗯，哎，这样吧。您是用来做这个容器，我是学曲艺出身的，我选一个大的，我做一副竹筷板怎么样？
4: 好，可以，看哪一个行，来挑一挑。
5: 三句话不离半行，
4: 挑一挑，挑一挑。
1: 哎，我来了，张老师，你看，哟，
4: 又是长吧？大山老师，我需要你的帮忙。
1: 哎，好，
4: 来来，帮帮手。你要不要来试试？
1: 我来一下。
4: 哎呀呀呀
1: ！OK。OK。哎，
4: 大功告成，大功告成。这样，
1: 哎，我来试试。
4: 哎，你来试试。
1: 拧一下，
4: 把它碾碎了。碾碎了以后呀，我们把大米上阵蒸，蒸熟了之后呢，就把酒曲放到米粒里面去，让它发酵。
1: 发酵又需要多长时间？
4: 30天左右吧。
1: 三十天以后就可以喝了。
4: 这是第一次发酵，还有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
1: 还挺复杂。
4: 对对，先给您倒一杯，酒满敬人，我倒满了，我再给您。好，
1: 尝一尝，品一品。嗯。啊，特别爽。
4: 满上，来来来，满上满上。
1: 陆游有一句“饮如长鲸，海可竭”。就是把大海都喝哭了。
4: 哦，大海都喝哭了，那可是
1: 好酒量。诗人的夸张吗？诗人的夸张，包括他说三升，宋朝的一升，三升能有多少酒啊？
4: 正好，来，我们这儿有个升，这就是一升。
1: 哦，这是，哎，这是一升。
4: 对，来，您看看，倒三升。
1: 啊，那我们倒三升试试。好。
4: 好，一升。
1: 这一升。再来一升。
4: 再来一升。好，第二升。哇。酒满意，酒满意，
1: 这是三升有幸啊！哦，
4: 等不了了，满了，满了，满了，
1: 三升，
4: 三升，
1: 而且他说的是一举必三升啊，
4: 这好一举，
1: 这三升得一口闷呢、啊。一个晚上喝这么多，这大家高兴了，可以理解。但是呢，他说的是酒杯一举必三升啊，我不知道陆游的这个酒量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还是诗人的夸张吧。
4: 夸张，夸张。

0: 其实陆游的真实酒量并不算大，他只能在诗里夸耀豪饮，表演醉酒，醉了1000多次。不过他饮的是酒，醉的是愁，破碎的是那颗拳拳的壮士心。
1: 益州关楼酒如海，我来解其论日买，幸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归长平。一饮500年，一醉3000秋。方我惜酒时，江山入胸中。

0: 公元1175年，一位好兄弟的到来让陆游精神一振。范成大10余年前与陆游在杭州同朝为官，两人诗文唱和，意气相投。范成大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这一次他调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四川军政一把手。哥俩相见，常常一起畅饮，喝到兴头上，陆游也就忘了官场规矩、世俗礼法。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赏花，而梅是两人的最爱。
1: 当年走马锦城西，成为梅花醉似泥。
2: 20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
1: 对，这首诗是应该是非常的耳熟能详，而且极其优美。大山老师过去来过青阳宫没有？
2: 青阳宫我是第一次来
1: 啊，但是青阳宫呢，应该是在中国的道教的宫观里面呢是非常有名的一宗观。然后青阳宫里面呢也栽植了许许多多很古老的梅花。
2: 陆游呢也提到过青阳宫，我看这上面就写了，
1: 对，
2: 老子今年
1: 懒赋诗。
2: 懒赋诗，
1: 你看这个，如果用四川话来讲，
2: 等会儿用四川话，咱们再来一遍。
1: 老子今年懒赋诗，风光寥丽鬓成诗。青阳宫里春来早，初见梅花第一枝。嗯，那种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啊。当然了，宋朝的时候呢，说老子呢也并不是说脏话。陆游到成都的时候呢，他已经快50岁了，他在成都生活了那么几年的时光啊，经常就在成都这个城市里面到处去寻找梅花，留下了很多这个城市和梅花很美好的一些故事和回忆。
2: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20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
3: 你好。
2: 可是我从青阳宫骑车到浣花溪，我感觉2公里都没有啊。传说它是酒驾啊，有点道理。
0: 陆游骑一匹桃红骏马，游荡在成都10里花场，只为见识梅花的万千风情。醉帽插花归，银鞍万人看。老陆帽子鞋带鲜花插满，惹得吃瓜群众一通围观。
1: 陆游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那也是他的顶头上司范成大，也是一个梅花痴。他就曾经提到过合江亭，亭上面呢有一个楼叫芳华楼，芳华楼的位置很高，就可以看到合江亭，然后两江合抱，前后左右呢植梅很多，栽种的都是梅花。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梅花就绽放在成都街头，装点一城诗意。到了宋代，梅花已经发展为一种文化崇拜，不赞美梅花就不好意思称作诗人。
1: 每到腊月梅花要开的时候，
2: 对，
1: 范成大设了一个巡检营，专门来给太守报告梅花的开放情况。
0: 范成大要求掌管地方治安的巡检司密切

0: 关注花市动向，设梅花哨兵，每天观察。花开三分开始禀报，一旦开至五分，便在芳华楼上大摆宴席。文人雅士在酒精的引诱下，对着梅花陶醉抒情。人称小李白的陆游刚刚饮罢，来不及写到纸上，诗篇就被歌女抢先当场演唱。南宋皇帝选择偏安一隅，主和派占据上风，热血男儿没多少机会建功立业，一腔情怀托付给梅花。
1: 陆游和范成大是抗战派，虽然他们在做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陆游恨不得向每一株的梅花倾诉自己的情感，他觉得梅花才是理解我的，所以他希望就是一树梅花一放翁，在每一株梅花的面前都有一个陆游。
2: 梅花才是他的知音。
1: 对，梅花才是我真正的知音。我是醒着的，你们是醉着的。
2: 唯我独醒。
1: 对。
3: 陆游在这儿做过两次知州，第一次是在乾道九年的春天，然后五月份就去了加州，第二次呢是在淳熙元年的春天，待了半年左右，在这写了100多首诗。
2: 那陆游具体做了什么呢？
3: 这个时候正好他的好朋友范成大主持了四川军政，然后就让他去做军事参议官。
2: 可是我感觉他每次任职时间都不长啊。
3: 但这一次呢他还好，他就想有个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就以防患那个边患为由去操练士卒，举行了后面的比较盛大的这个成都大阅，在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千步球场爽气心，西山遥见碧林寻，令传雪岭蓬勃外，声震秦川渭水滨。范成大在成都举行大阅兵，年过半百的陆游脱下书生帽，穿上军装参加操练，梦中的铁马冰河好像近在眼前。
2: 那各种大阅兵意味着主战派越来越活跃，这主和派就得紧张吧？
3: 对，
2: 像陆游这样的人就要被收拾收拾了，
3: 要被收拾了，要被弹劾了。在淳熙三年三月的时候，有人弹劾他，说他不拘礼法啊，说他宴饮颓放。哦，那本来
4: 就是说他是个渣男。颓放，
3: 差不多这个意思。本来要给他调到加州去做知州的，现在不调了，让他到浙江台州去管理重道观。啊，实际上也没有去，就领个薪水而已。但是呢，陆游心里就不高兴了，想凭什么呀？你不是说我颓放吗？那我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放翁。
2: 放翁。
3: 还写了首诗，说贺我今年号放翁，祝贺我今年有个外号叫放翁。
2: 这人就很固执。
3: 对，撸猫、赏花、醉酒，别人不干的他都干了。事实上，我在想呢，这个颓放可能就是一个外在的。他内心深处还是想着要收复失地，可是当面对朝廷一次又一次摧毁他的理想，他可能就把内心深处的情感用这种放荡不羁的外在形式把它给包裹起来，表达自己那种壮志难酬的悲壮和宁折不弯的傲骨。

黄金错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故八荒。精华结交尽其事，一起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0: 这怎么挑啊？哪个好啊？
1: 哦，对，老了老了，
2: 这块巴适，
0: 巴适得很。哦，
1: 巴适得很，比较舒服。
0: 这市里头没有辣椒吧？老板，新都菜有没有？说是成都特有的韭菜，不晓得。芋头呢？哪儿？嗯，这是璞玉吗？还真是。哎，好了，太好了。这宋朝的时候有没有啊？应该有是吧？宋朝的 APP 我还不太会用啊。老板，我找找陆游喜欢的那种鸡，蒸鸡。
1: 那边的卤鸡，
3: 这个好
0: 啊，这个好，这个来一个，
3: 126，
0: 比宋朝的时候还贵一点呢，我觉得。
3: 哇，你这东北话说的太标准了啊！
0: 谢谢谢谢，126还不错，不加税也不加小费。东门买制骨，你这里有制骨没有？这块就是哦，行啊，这块就是东门是吧？那地方找对了。
4: 他说是买的制骨，制骨不是那种，他是买的排骨噶。
0: 美不属鱼蟹，鲈鱼美不美？
5: 这美
0: 美，
5: 就像美女一样。
6: 大山对陆放翁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发现老陆不光喜欢醉酒，还酷爱美食。他的诗集便是一部宋代川菜食谱。
0: 南市孤浊劳，辅以甘不坏。东门买制骨，西将点成蟹。蒸鸡最知名，美不属鱼蟹，伦群西璞玉，磊落新都菜，齐了。哟，李老师，哎，
7: 买了什么？
0: 把菜都买好了。
7: 哇，哦呦，这么多啊！哎呦，挺丰盛的哦。哎，辛苦你了。
0: 李老师，你看我是根据陆游的诗买了点食材，韭黄。哇，
7: 哦，还买了鸡啊？
0: 这是土鸡，行不行啊？
7: 挺好的，虽然辛苦你去买了这么多的食材回来，不过呢，还缺少了一样原材料。
0: 哦，还缺点
7: 什么？笋。我们海南就叫牛尾笋。
0: 牛尾笋。
7: 哦，牛尾笋。
0: 牛尾笋。
7: 哇，你看这么大一个，包出来就这么一点点了。
0: 对比一下，这
7: 对啊，
0: 太小了。
7: 用我们四川话来说，就是，骨头多肉少，也可以叫毛多肉少。
0: 毛多肉少。
7: 对啊，啊，你看。大山老师，我们下会儿就会加花椒，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原来没有辣椒，有花椒。哎，
7: 对对对对，花椒一直都有的。下吧，
0: 全部
7: 都全部吧。哎，
0: 可以。
7: 但宋代的时候不可能这么下的哈，因为那个时候花椒呢起一个去腻增香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习惯了重口味嘛，所以说你看我们加的花椒也加的特别的多。
0: 可是这个辣椒在宋朝的时候没有吧？
7: 没有，因为宋朝整个就没有辣椒，但是呢，泡菜在宋朝是有的了。
8: 剑南山水尽清辉，浊锦江边天下稀。烟柳不遮楼角断，风花石傍马头飞。茂根笋似鸡山美，轴快鱼如泥泽肥。客报晨曦有缘麦，老夫白首欲忘归。
7: 好，可以了。这道菜呢，它是根据陆游的《成都苏轼》设计出来的。他就说，我们四川过了剑门关以南以后呢，这儿的山水就非常的漂亮。而这个四川的这个笋呢，就和他的老家会稽山的笋一样的鲜美。哦，他又看到了我们四川的这个鱼比较的肥美，他又想到了他自己家乡吴淞江的鱼。所以说，我们这道菜呢，就结合宋代的制作方法烹制。

0: 做了这样的菜，所以又是复原过去，又有一些自己的创新。哎，对对对。那李老师，如果我们用一种味道来形容陆游本身，它这个人，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味道呢？
1: 我觉得它应该用我们一个本土土生土长，然后呢有几千年历史的一个食材来形容它，那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花椒。花椒它也是最重要的体现麻味的一个调料，它的那个树啊，上边全部长着很尖的刺，而这个刺呢，它就是保护它的果实，同时也象征着陆游它的一种精神，一种情怀。
0: 不管外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条件是什么样的，但是呢，对于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精神和情怀，它是永远坚定不移的、不变的。
2: 他又爱国，他又爱成都，
0: 对，而且同时他还爱美食，
2: 对，爱美食，
0: 热爱生活。所以说，你看他来了成都以后，他都已经不想离开了。听到有原子卖的时候，都已经想买个原子，然后长久的在成都待下去了。
2: 走了多少年以后，他还不断的在回忆。
1: 在成都的日子，
2: 对，因为成都本来也是天府之国嘛。公元1177年，皇帝诏命范成大还京，陆游舍不得好兄弟离开，在合江亭登船，一路相送。这条江就是从合江亭流过来的，当年陆游送范成大，走的是这条水路。 1年以后，陆游自己回老家的时候，也是经过这里。一个不想只做诗人的人，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是一个爱国诗人，但是不仅仅如此，其实这方面的主张和理想都没有实现，但是他照样是度过了非常成功的人生。关键是，他热爱生活。 他是个美食家，爱品酒，爱赏花，包括在被冷落的时候，他一直放射出生命的灿烂的光芒。一个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但是一颗自由的心自带光芒，会照亮人生的每一个瞬间。

闻道梅花彻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逆，一树梅花一放翁。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丽人，守信兴业。

0: 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8: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7: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

0: 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4: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
9: 你也可以。
10: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和个伴伴。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3: 这江水终归会到大海。

1898年的冬天，四川乐山白塔街198号，在加拿大人文焕章居住的小院。

0: 内一位男孩降生了，父亲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佑章。此时作为父亲的文焕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将和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终生不解的缘分。在这个院子里，年幼的文佑章和家人留下了第一张珍贵的合影。六岁时，文佑章随全家迁居成都，在成都又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十二岁那年，文佑章才随父亲返回加拿大。他后来曾回忆在四川的童年生活，说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记忆中有漫天飞舞的风筝，有高高的古城墙，还有那些腼腆的中国小伙伴。
1: And he grew up in China, really, all his formative years. He, in a way, almost felt like he was Chinese.
2: 请文湖美兰女士和艾琳女士就一步
0: 来到乐山的第二天，文美兰和妹妹就迫不及待地参观了曾祖父和爷爷在乐山居住的故居。历经百年，这里的一切依然保存完好，这让文美兰感慨不已。
1: It's a starting point of the family's relationship to China, going back over 130 years.
0: 今年来到中国，文美兰有一个重大的计划，就是按照父亲文忠志的遗愿，将爷爷文佑章生前的遗物捐赠给中国，留在爷爷出生的乐山。
1: After our father died in 2019, his daughters, myself, Lorraine, Irene, and Valerie, we decided that so many of the things in the house, the art, books, paintings, objects, really, they should go to China. Because if they go to China, they can be part of telling this story.
0: 这个故事虽然缘起于19世纪末期，但它真正的开始却是在100年前的那个秋天。1925年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女王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船上有文佑章和他的新婚妻子玛丽，这是他阔别中国15年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此时的文佑章年仅27岁，意气风发。经过在加拿大15年的学习生活，他决心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返中国。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故土，文佑章倍感亲切，对未来的事业前景他更充满着期待。在重庆市郊长江南岸，有一个名叫鸭儿荡的小村子，初到中国的文佑章夫妇在这里安定了下来。文佑章给妻子玛丽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月华，寓意为月亮的光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文月华憧憬着未来的全新生活。在给家人的信中，文月华提及周围的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量一番，并称呼我们为洋鬼子。即使这样，我仍然打算和文佑章在四川住上一辈子。文美兰的父亲文佑章的二儿子文忠志就出生在这里，在他的记忆里，在中国的童年和父亲的经历一样，也是快乐有趣的时光。
1: He had a very, very happy childhood at Yardong, which was in the

0: countryside just outside of Chongqing, and he told us many stories about his happy childhood.
1: The Chinese, especially in the springtime, like to make big kites, butterflies, and painted ladies. And we used to fly them high in the sky with our father. It was very exciting.
2: 然而，居住下来的文佑章，通过对周围社会的观察，发现真实的中国现状并非他童年想象中的乐土。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的心情变得沉重。
3: 看见饥饿，也看见了贫穷，也看见了战乱，这些带给老百姓的灾难，他也是期望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改良。
2: 这里是今天的重庆万州，过去被称为四川万县。1926年9月，文佑章回到中国的第二年，英国炮舰沿长江而下，炮击四川万县，造成了上千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就是著名的万县惨案。
1: This created a great outcry in Sichuan, and nowhere stronger than among the students.
2: 文佑章给当时已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的父亲文焕章写道：“外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俨然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对待中国人。25年来，这种征服者的观念就一直在外国人的脑子中作祟，并且沿袭至今。”
1: And when the missionaries did not denounce the British Navy for this barbaric act, they said, "Why are you not criticizing them for this?" And they accused them of being degraded, so go.
2: 万县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的抗议风潮，文佑章也被迫从重庆撤离到上海。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让文佑章痛苦而困惑。
4: 他自己属于英联邦，他越来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这个存亡的这种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使他在选择的时候非常纠结。
2: 一年后，局势渐渐平静下来，文佑章再次从上海回到了四川。随后几年阅历影响了他人生目标的转变，带着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渴望，凭借童年练就的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几乎走遍了巴山蜀水，体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民情现状。文佑章逐渐从一个怀揣理想的传教士，成为了一名社会实践的行动者。
4: 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这种底层的这种生活，发现中国民众和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使他受到深刻的这个教育，就是中国人自身和中国这个根深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对他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2: 那个时期的文佑章还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文忠志从小和这三个中国孩子生活在一起，学会了不少有趣的中国歌曲。
1: My Chinese was very good. We learned, you know, the songs that our amas taught us. 一个马脚，一个头，两个眼睛黑黝黝，一双脚板朝前走。一个尾巴在后头。

0: 文忠志唱中文歌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晚年。在多伦多文忠志的家里，几代人同唱中文歌仍是家庭聚会时的一项主要内容。
1: 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吃晚餐，吃晚餐。

返中国的机会。1944年夏天，机会来临了。教会来信，安排文佑章去华西协和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已经46岁的文佑章再次等到重返中国的机会，但由于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加上。

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为家人留作纪念，并告知如果自己不幸遭遇牺牲，家人不必悲痛，甚至不必举行追悼仪式。

0: 回到成都后，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协和大学的英语教师。当时在华西坝读书的陈林清晰地记得文佑章当时的形象。
1: 那现在的话很英俊的，那个人长得很漂亮，文佑章个子高高的，那学识非常非常广，而且口才极好，四川话讲的简直是比真正四川人讲的还地道。
0: 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和文佑章聊天，从他那里学生们能知道很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时局消息。
1: 这个文佑章啊，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这个可是思想是非常开放非常进步的，他讲的好多的一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腐败的事儿，也不知道他那消息哪儿来的，所以大家都是对佛山爱听。
0: 文佑章的进步思想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许多学生喜欢到文佑章家中讨论时局热点话题，文佑章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
2: And they needed a place to meet where they could read books about Marxism, where they could read the latest pamphlets and speeches by Mao Zedong, and where they could discuss campus politics.
0: 但学生们却不知道，这时的文佑章还有一个隐秘身份。此次来中国途中，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邀请，文佑章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践调查，向美国政府告知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民众、建设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周恩来充满激情又有说服力的演讲，都给在场的文佑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佑章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就在嘉陵江边的这个院子里，周恩来与文佑章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希望文佑章作为桥梁，通过他美军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把共产党的主张告知给美国政府，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2: And so when I said immediately, "Yes, good. We want the Americans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us."We have a very hard time letting them know our point of view. And if you decide to do this, I will help you. I will send you on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once a week to brief you on our view of what's going on.
0: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迎来期盼已久的和平，反而内战的阴云越来越密集。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国内反内战的呼声逐渐高涨。成都人民公园位于以前清朝贵族居住的少城区域，过去被称作少城公园。因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在四川发生，公园内建有著名的辛亥保路历史纪念碑。1945年冬天，文佑章就在这座纪念碑前发表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演说，这场演说成为他人生命运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2: And in Chengdu, the students on the campus decided to have a demonstration, a parade.So the organizers came to my father and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be a speaker there.

0: 几天前，文佑章已得到教会通知，要求不得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但拒绝学生将违背自己的良心，答应演讲又意味着同当局和教会对抗，如果走上挑战当局的道路，前程将危险重重，甚至可能遭遇牺牲。
1: And he wrote a letter to my mother. He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er and his memories. And but he's going to do this because he feels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0: 文佑章步入少城公园时，看到已经集合了许多学生。当这位加拿大人出现在讲台时，学生们群情激昂。李志，当年游行集会中的进步学生之一，回忆起那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至今仍历历在目。
2: 他说：“我们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洋人出来讲话，既对我们也是个鼓舞，也对这个国民党也是个压力吧。
0: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料不到的危险却突然出现了。
1: Just as he was starting, one of the helmeted policemen rolled a soldier and a hand grenade across the platform. And my father saw it, but he decided he probably didn't pull the pin out so that it wouldn't explode.
0: 文佑章淡定自若地继续着自己的演讲。讲得比预期还要用力，他向在这场反内战运动中的学生表达了积极的支持和同情。
1: He said tha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where I moved from being an intellectual reformer, a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reformer, to becoming a committed revolutionary.
0: 文佑章同情学生的行为惹恼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教育部召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要求文佑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很快，加拿大教会给文佑章写了一封非官方信函，指出他鼓动学生暴乱反对国民政府会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他们给了文佑章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教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二是离开教会，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教会的做法让文佑章不能理解。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主张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
3: 马克思是同意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那么中国人民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追求的，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终极目标上追求是一致的。
0: 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了。文佑章的内心十分煎熬，他开始整夜失眠，无法入睡。在这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要改变自己几十年的人生道路，重新选择，谈何容易呢？他通过信件，把自己的忧虑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妻子文月华。丈夫的来信让文月华非常为难，
4: 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任期。如果他完成这个任期，他可以回去颐享天年；如果他辞去教会的这个职务以后，他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也就没有来源。
0: 经过反复权衡，文月华还是愿意支持丈夫的抉择，于是回信希望他凭自己的良心来做决定。

0: 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考虑后，1946年初夏，文佑章终于向教会递交了正式辞职信。信中说，我十分遗憾，现在我必须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职务。我不打算详细解释我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但是这一决定是我经过了长期的痛苦考虑的结果。我感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政治斗争。辞职信递交后的那一刻，文佑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妻子后，即日离开成都，奔赴下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1: 他觉得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他们要建立的那个新中国，是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他就敢于离开自己的教会团体。
2: 他最后选择了，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拯救，应该是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
0: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1946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个50来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走进了这里，他就是不久前从教会辞职的文佑章。在离开成都前往上海途中，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请他经过南京的时候稍作停留。周恩来希望再次与他见面。
3: And so he met with Li Xianyan, Zhou Enlai, Dong Biwu, and they said they wondered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tay on another year in Shanghai and produce a newsletter.
0: 这是时隔一年半后，周恩来与文佑章的再次见面。周恩来希望文佑章在上海安顿下来，开办一份时事通讯杂志，向海外传递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加强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以免加深中国的内战。文佑章感激周恩来给予他的信任，爽快答应了开办杂志的要求。抵达上海后，文佑章在原法国租界艾伯特路住了下来。这时妻子文月华也赶到了上海。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正式出版。杂志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战，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于文佑章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招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威胁。
2: 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些教友啊，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分子，觉得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走狗。
0: 周末的夜，上海在英国人喜欢聚集的俱乐部，是文佑章与共产党方面联络人乔冠华见面的地方。双方在这种场合沟通信息。乔冠华认为，《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取得联系，并争取到许多新的外国朋友。30年后，乔冠华和文佑章再次见面时，回想往事仍感慨不已。他再次提到，在这场战斗中，文佑章是我们的战友。在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上，

0: 有一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47年3月的一天，文佑章夫妇受邀请来到这里，并与邓颖超、董必武共进午餐。董必武告诉文佑章，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为了他安全着想，建议文佑章返回加拿大。再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来临了。1947年6月19日，文佑章夫妇乘船离开上海港，这一天正好是《上海时事通讯》杂志创办1周年，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眼看着熟悉的故土渐渐消失在海面之上，文佑章回忆起自己在中国先后30年的工作生活，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1: He found himself at the age of 50, unemployed and without any income. So he made lecture tours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pare the Canadian peopl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0: 文佑章回到加拿大后，又创办了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这是上海时事通讯的延续。这份杂志一共出版了44年，以积极报道、评价中国为主题，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沟通的桥梁。
2: 回到西方以后，实际上他对宣传中国、讲中国从来没有断过，利用各种机会他都去讲中国，所以讲中国这个话题已经成了文佑章先生，后来到文仲志先生，到他们家人的一个主要的家族传统。
0: 文佑章也因支持新中国遭遇到了联合教会的非难，被扣上头号公敌的帽子。
1: People were roused up against Dr. Endicott, and you know his house was firebombed at one point. People tried to burn it down, and he was prohibited. The whole family was prohibited.From travel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years. And also, the secret police of Canada established files on members of the family.
0: 但是文佑章并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一直为他追求的和平正义事业奔走。1949年，他出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后出任世界和平大会副主席一职。新中国成立后，文佑章多次应邀访问中国，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面。1956年，他到出生地四川寻访，新中国的变化让他感慨不已。妻子文月华还将中国经历写成了《五星照耀中国》一书。
1: This was a first-hand report of the transition. So people were eager. As I mentioned, they sold 10,000 copies, which is a very large number for a book in Canada. Usually a bestseller is 3,000. This sold 10,000.
3: 然而，30多年的和平运动生涯，对秉持信仰的文佑章而言，走得并不轻松。他所面对的不仅是国内的不解与质疑，更是冷战铁幕下瞬息万变的全球风云。
0: 当朝鲜战争、古巴危机、越南战争等冲突发生时，都有他反对侵略、呼吁和平的身影。在和平运动组织内部，他也积极去调解矛盾、弥合分歧，并因此承受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委屈和责难。
4: He was so happy with the working together the prospect for insisting on peace. But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itself, of course, there were differences that had to be solved. And he was always somebody.

0: amongst friends, and these were all friends, to try to resolve differences amicably. But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creased, very unfortunately, he found himself in a crisis, as he could not take the internal tension anymore. So he resigned. At that time, he was invited back to China and had a great warm welcome with Zhou Enlai. So that.
1: 1975年，再次受邀访问中国的文佑章回到乐山，他来到自己出生的故居前，留下了在自己出生故居前的最后一张照片。1981年，他又重返四川，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到访中国。和之前一样，他再次带上了文中志。
2: 他一个是给他们讲述他的经历，当时的中国和比较现在的这个中国，对他们也是一种耳濡目染的一种影响。
1: 1982年，84岁的文佑章等到了一份迟来的道歉。加拿大联合教会正式就曾经给予他的伤害致歉，并称赞他为世界和平和正义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对信念不屈不挠的坚持，终于在加拿大得到普遍认同和理解。8年之后，1993年8月的多伦多，重病卧床的文佑章，在95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获得了中国对外友协颁发的人民友好使者奖章，以表彰他为促进中加人民友谊所做的突出贡献。当奖章挂在胸前时，他露出了孩子般欣慰的笑容。这时，离他生命的终点仅有3个月的时间了。临终前，他把文中志叫到身边，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3: Put me in charge of what would happen. And he said to me, when I die, I would like part of my ashes to go back to my birthplace in China.
1: 1994年4月的一个清晨，几日绵绵细雨之后，环经乐山城南的大渡河，薄雾弥漫。此刻，一艘小船沿江而上，船舱里的文中志捧着父亲的骨灰，将完成父亲最后的遗愿。
3: When we got on the junk and went from some point up the Dali River and we came down, and I took the urn and tipped it to go into the water, and I had this very fine feeling that in fulfilling this wish of my father's, that we were sweeping along, we too were sweeping along with the history.
1: 文佑章，这位在中国四川出生的加拿大人，终于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落叶归根。在今天多伦多郊外的公墓里，则埋放着他剩余的骨灰，而墓碑上清晰地铭刻着中文名字文佑章。2019年5月4日，一生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守护着家族信念的文中志，也走完了91年的人生旅程。临终前夜，他让女儿文美兰岳阳致电四川老友时间，问出他心中最后的牵挂。
2: 我记忆非常清晰，而且一直到现在

0: 记忆犹新的就是2019年5月4号的凌晨3点，这个文美兰说，他说我爸想跟你聊一聊，然后我接起电话，他说到2049的时候，新中国这个100年的时候，中国还会是红色。我说我非常坚信中国还会是红色，他说那我就放心了。所以在几小时后，他非常安然的，这个安详的，这个永远闭上了眼睛。
1: 按照爷爷和父亲的遗愿，经过几年的整理，文美兰姐妹今年正式启动了家族资料回归中国的计划。通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协助，文美兰家族捐赠的整整69箱史料从加拿大远渡重洋，最终抵达了乐山。这些包括食物、书籍、信件、照片的史料存放于乐山档案馆。11月初，文美兰再次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同行的还有她的丈夫尼可以及4妹瓦莱利夫妇。他们打算住上一段时间，和档案馆工作人员一起共同整理爷爷留下的珍贵资料。
2: And with it, the themes of the spirit of the work of Wen Yuzhang and of Mary Austin Endicott and of Stephen Lyon Endicott, they love China. They love China. And for them, it was like also their home. And their spirit was one of friendship with China, love of China, mutual respect, peaceful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o all of these them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materials that we have sent.
0: 把这些文物保存下来，是了解他们这个爷爷这一辈和文宗智这个父亲这一辈的一个遗愿，因为这种呢是他们的生命的一个延续。
1: 这次回来意义格外不同，对文美兰而言。不仅是一次家庭的回归，更是一次精神的归乡。等这些资料全部整理完成后，一部分将开放给学者研究，另一部分则将公开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个家族的温暖故事，也让这段延续100年的跨国情缘继续传递下去。
2: And the donation can help to strengthen ties between Chinese people and Canadian people, can strengthen the story that is a Chinese story and is also a Canadian story, and to strengthen continue the ties of the Endicott family to China, because we are now in the 6th generation of being in.Loving China and being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with this donation, we can help to build that family connection that we look forward to. But we look forward to coming back to Leshan over the years and over the generations to revisit this history.
1: 明鹅苍苍，江水泱泱。文佑章家族几代人的中国情缘早已融入血脉，更升华为坚定的信仰。如果他看到今日中国，想必更加无悔当初的人生抉择。他一生追寻的正义与和平，穿越100年风雨，至今仍是全人类共同仰望的理想。而这段跨越大洋、绵延3个世纪的中国故事，还在继续书写，并进入新的篇章。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金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段。
1: 这黄金是，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2: 我们替死人蹲点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5: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just took a look around. I got to see some of the products. They have some very pretty paintings, some nice bamboo art. Man, I'm so excited to take a deeper dive and ask some questions.
1: 我想咨询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2: 这个是来自大理白族的蓝染，是一种扎染，它全部都是用植物做的染料，然后全部都是手工做的。这个上面的刺绣都是大理白族的阿姨们一针一线刺上去的呢。
1: 我是白染，他们是白族的。
2: 对，好巧、
1: 啊，好巧，
2: 没有缘分。你认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吗？
1: 龙。
2: 哦，真棒，
1: 对不对？
2: 没错，这个就是龙。
1: 这个挺漂亮的。
2: 兔子哎。
1: 猫。猫？
2: 你猜？
1: 不是猫吗？这是老虎吗？
2: 这是老虎。这些都是阿姨自己手缝上去，所以有的时候你买到的这个老虎，它是微笑虎；有的时候呢，你就会买到这个老虎，它可能就会威武一点。所以每个都是手工，它就不一样。
1: 非常棒，确实很棒，这个也都是很漂亮的，
2: 是的，
1: 确实。流逝逐变，知礼语，传播和传承中国族文化。
3: 我们是属于国家级的一个非遗，
1: 是吗？
3: 对对对，就非常漂亮。这个摆在家里面，它其实也比较现代的。它今天是马年嘛，我们做的一个限量的，而且它是双面的。
1: Oh yeah！
3: 对，
1: 那你看，
3: 很好看，对对对，
1: 好漂亮，棒棒的。

0: China is in southwest Malaysia, and its capital city, Georgetown, i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And it is famous for its unique buildings and delicious food. And with a large community of Chinese, it mixes with India, Malay,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behind me is Zhangbishi's mansion, which is also as known as Blue Mansion. Before we visiting this mansion, let's talk about Zhangbishi first.
1: 张弼士 Bun Da Bu, was a legendary overseas Chinese icon, patriotic leader and founder of Cheng Yu Wan. At 18, he went to Southeast Asia, starting as a laborer and building a business empire in plantations, tin mines and shipping, becoming the richest man in Nanya. Back in China, he founded Cheng Yu Wine Company in Yantai, known as the father of Chinese wine. His planned residence, the Blue Mansion, stands as a monument to his life.
2: So now you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Blue Mansion. So now just step inside and to meet someone who have worked here for over a decade.
3: 我姓梁，叫曹明，我是在槟城土生土长的华人。我从小就喜欢这里的文化古迹。现在我是当了槟城古迹兴国会的主席。不过我也有兼职当，就是很多地方的讲故事的导游。比如在这兰路呢，我也是当将近有十年，就是讲解这里故事啦，我们怎样进行大维修啦，怎样把它列入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佳修复奖，就是这个栏目拿到，所以不简单。我们这槟城呢，很多老房子，从前有很多都被破坏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再把很多的老房子都抢救回来，所以这栏目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这个抢救回来的大建筑物。今天这栏目也是说是槟城的地标，很多游客来都要来看一下。我觉得这是我们感觉最骄傲的事情，可以把这些很传统的一些华人的传统文化老房子保留下来，给后世知道我们华人先贤呢来这里奋斗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张弼是大企业家，他很有远见。比如在中国，不但只是他的名酒叫张裕葡萄酒是他创办，而且当年什么银行啦、建铁道啦、纺织厂呢，也是由他先就是提议给皇上，然后在清朝时候就开始这种现代化的第一步，所以他有很多这些先进之明，要把这现代化的概念介绍给中国。这个也是跟他当年来南洋时候受到一些洋人的欺负有关系。其实在印尼的时候听说为什么他要开轮船公司，因为他受到洋人的这个歧视，洋人不给他买头等舱，他说好，我自己就把一家洋人的轮船公司收购过来，然后说我的轮船公司什么票都可以买的，只要你有钱。所以很多华侨都支持他。其实这个故事不是说它里面有内涵，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还有当年那些奋勇的人士怎么样再重新回到中国，就帮助中国现代化也好。而且这个故事也牵涉到二战的时候，很多这里面华侨都最奋勇的回到中国去救国，所以我们这里的故事的讲的讲不完的，跟我们中国历史的牵连的千丝万缕的，就是说我们这故事要继续讲下去。
4: At the Blue Mansion in Penang, Malaysia, we saw the quiet perseverance

是我第一次参观和了解红军战胜的历史。最让我触动的是，这些年轻人离开家乡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回来，但是他们依然去选择前行。这不仅是一段中国的历史，我们吉尔吉斯坦人也为了国家、为了家乡奋斗。我们看这些东西，可能觉得就是他们站在这儿，这有一个名字。可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想一想，我们能感觉到还有自己的家里，还有自己的故事。

0: 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1: 走。
6: 休息去啊。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
7: 火车，开始6分钟。
10: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由消防通道优先进入。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下方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0: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 我们自己的人都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2: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以靠坐也是你的家了。
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3: 不禁感叹中国人的勇敢，
4: 你也可以。
5: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喝个晚饭。
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血清。
1: 喂，姚天王。

0: 即刻電話です。
1: 父さん

0: 我们这儿有个叫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强，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三分钟，是死是活，靠你本事。走。
0: 梁飞，你王八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0: 队长，啊，炸了！
1: 慌什么？
0: 炸了！
1: 什么炸了？
0: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2: 黑哥，有你的。
3: 给军机长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4: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1: 好嘞，
5: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哎，
6: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都成人质了。
7: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5: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7: 为什么？
5: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6: 丁一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8: 那雪清呢？
6: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子生产的，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7: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5: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6: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
7: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8: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5: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7: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6: 放烟？
7: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5: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6: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希望。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南风。那又怎么样？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2: 不是，啥？你要造雾？
3: 对，就是要造雾。
4: 拿这个当雾，这不太小了吗？
5: 这是烟，不是雾。嗯，
0: 来，
5: 看看，
2: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3: 这是我画的公路。
6: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5: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
2: 就算是有雾，你有多大你知道吗？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呀，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场，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 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雾。哦，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5: 添啥呀？
2: 水。
0: 水？
2: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哦。
7: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8: 还有人呢？
5: 放那边上。
8: 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9: 是，小了点啊。
10: 马明。

0: 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不能啊！那啥情况？我通知，松针燕烧产生的烟雾比重大，弥散。哦。
1: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
2: 啊！
3: 要砍多少啊？
0: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2: 得嘞，
0: 都给我走，砍树去！
2: 知道，知道。
1: 哎，走。
2: 飞的，砍梢啊！
0: 啊，知道了。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 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4: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
0: 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 为了孩子，咱不答应，能答应吗？
5: 能答应。
0: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5: 为了。

0: が濃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撤！

0: 这位，哎，妃子，
1: 杨妃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还有2辆。
2: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3: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对，行动。
1: 行，
0: 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趴着点，老实点。
0: 开城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2: 哥，
1: 怎么样？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2: 没事。
3: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
2: 不对，还有一个，
0: 谁啊？
2: 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留这儿，我去追她。
0: 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1: 走。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我们还是梁飞。
1: 猴子，把孩子带走。
0: 放心吧，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了，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刘景怡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刀枪法，
0: 把枪放下。

0: 黑的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你还叫我黑的吗？这黑队长听着他们别扭啊。行，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你看这，啊，那个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1: 行，向右
0: 跟，
1: 右，
0: 跑步走，快。
1: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303个孩子。 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是啊，对了，梁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嗯。
2: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欢迎，热烈欢迎。
1: 谢谢。
2: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1: 他们都是英雄。 梁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不会，
0: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

47，属虎。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正义，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你愿意吗？

到重庆下南方，镇南京京东阳，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站在山巅，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2: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3: 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2-3分钟就做好了。
0: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发现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5: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

0: 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1: 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0: 特别费时间。
1: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0: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0: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0: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0: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0: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0: 直接打。
3: 对啊。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0: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0: 好，我们过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
2: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0: 好，
6: 先放上辣椒。
0: 先放辣椒。哇，金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再放点糖。
0: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0: 盐。
6: 盖好盖子。
0: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0: 这样就可以了。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0: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0: 对，哇，好细腻啊，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

0: 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0: 又简单又方便。嗯，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3: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4: 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2-3分钟就做好了。
2: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5: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6: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7: 先生右腿再前左腿。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坚持，放到鞋包上，
10: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5: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8: 你能走到多远？

0: 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段。
1: 到黄金市，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5: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8: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你们要报丧祭月吗？
1: 不用了，我的人说话就到了。
0: 那就此别过了。
1: 啊，这位兄弟，请问尊姓大名啊？
0: 不重要，江湖险恶，珍重。
1: 保重。哎，

0: 哟，二哥，
1: 这可是义营的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捐的，张广义营长娶媳妇儿的本儿都搭进去了。嚯，
2: 这是我们二营凑齐的，放一块儿吧。
3: 啊，对了，你说这东北都打起来了，咱们十九路军怎么还按兵不动啊？这上头怎么想的？真想带兄弟们过去打一仗？
2: 谁不想上前线杀小日本收复失地啊？不过啊，这不是咱们兄弟该操心的事儿。如果上头一声令下，我杜凌云愿意义无反顾，哪怕马革裹尸。
1: 大哥，咱哥仨结义的时候就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但凡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咱仨一起，
3: 必须带上我。
2: 好兄弟啊，哎，捐款的事儿就让你多操心了。
1: 放心吧。
2: 行了，我得走了。
1: 朱军，
2: 昆山。
1: 昆山，
2: 上头要视察防区，郑旅长点名让我陪同啊。
1: 这么急啊？
2: 军令如山，我先走了。
3: 好，好，大哥，
1: 好，
3: 走去走回。

0: 四个，一个都没回来。
1: 上。

0: 我们兄弟俩今天还是得交代的。
1: 营长，带弟兄们突围吧！
2: 没接到上峰的指令，突围跟逃兵有什么区别？

0: 二哥，你干什么？
1: 我杀了邹日本。
0: 大哥，你是我兄弟，张一章也是我的兄弟。
1: 你现在去，就去送死。
0: 你要想为牺牲的兄弟报仇的话，就给我守住这块山地。
2: 报告营长，刚刚得到消息，武松要塞的司令林震脱逃，日本的援军也马上就要到了。
0: 他奶奶的，老子早就看他不顺眼，别让老子逮着，逮着一刀剁死他！我们该怎么办？收，没有上峰的命令。

0: 我们就是为了保护全家，营帐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灵魂阵地上。
1: 好，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做好准备战斗。

0: 你奶奶的小日本来呀！
1: 过来呀！
2: 小日本，过来啊！
1: 过来！

0: 你看这，张叔，没事的，我自己会小心的。
1: 不行，这枪炮不长眼，这万一个啥闪失，你让我……
0: 放心吧，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没事的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非要去啊，我跟一块儿去。
2: 好，
3: 你坐那边，
2: 咱们一起去。

0: 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1: 营长下命令了，就在此，你给我死！

0: 兵荒马乱的啊，这货也送到了，你这丫头满意了吧？
1: 谢谢长治成全，那咱们赶快回家吧。
0: 来的时候这路还好好的，这怎么就给堵了呢？
1: 算了，常叔，我们绕路吧。
0: 哎。

0: 那是怎么了？
1: 下去看看。
2: 小姐，小姐，小心啊！

0: 小姐呀，你说你，
1: 常叔，你快看看，他刚才还睁着眼睛呢。
0: 小姐，这人也没死，还有口气儿。
1: 那就好。
0: 看他的衣服啊，是国剧。
1: 常叔，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的小祖宗啊！真拿你没办法，还是我来吧。

0: 对不起，二位，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但愿他能活下来。
1: 看他这个样子，像是从前线下来的。哎呀，听说呀，这跟日本人打仗啊，死了好多好多人呐。他是幸亏碰到你了。
0: 常叔，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好好的就不能和平相处？

这人咱们也救了，他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咱们。

0: 你知道老二现在怎么样了？
1: 你说二哥会不会已经
0: 闭上你的乌鸦嘴？
2: 快点，别磨蹭了，快走！
1: 你奶奶的！

0: 你奶奶的！快打扰他！干嘛？老子在战场上杀了你们好几百个小日本，想报仇啊？来呀！来枪！开枪！开枪！走，扣他！别开枪！别开枪！慢点，静静。大哥，你干什么？我宁可像二哥一样死，我也不在这儿当俘虏。
1: 你怎么死？
2: 十九路军守枪营副营长张大器，营长杜凌云。
3: 你们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冈村大佐。十九路军守枪营二营长。29岁，副营长张大器。27岁，从军4年。
0: 你他奶奶废什么话？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上这查户口来了？
3: 二位驻守曹家桥，给我们帝国军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
4: 这就造成不小损失了。我恨不得把你们全歼在曹家桥。
3: 杜营长好像对我们有很大的敌意。
0: 这不废话吗？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老子对你没敌意才怪呢。哎，不是大哥，你说咱们杀了那么多日本人，这小日本怎么对咱们还那么客气？这日本人是不是都没心没肺的？
3: 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惜英雄重英雄。你们二位都是勇士，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佩服你们。
4: 站在军人的角度，我一点都不佩服。真正的军人就应该面对面的厮杀到底。你打不过老子就放毒气，你还配做个军人吗？
3: 我使用毒气也是有保你们一命的意思。杜营长，胜就是胜，败就是败。既然你败在我的手下，那就应该有失败者的觉悟。
5: 我败你奶奶！

0: 我们的人才会越来越多，我们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1: 注意着，等皇军打下上海后，会需要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来管理上海。你考虑一下，如果投靠我们皇军的话，我可以保证让你们成为上海的人上人。

0: 咱们就会有机会。这几天大家都不要冲动，等我找个机会，联系一下其他部队的兄弟，咱们伺机而动。好，
1: 好，好，好。

0: 医生，他怎么样了？柳小姐，病人体质强壮，抢救有及时，没有生命危险，再有半个月时间应该可以出院了。
1: 好，不客气。
0: 这么重的伤都没要他的命。说起来，他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虽然救了他一个人，可是他无意间却救了我们两个人。上天一定会奖励他的。
1: 是啊，这是好人有好报啊。

0: 你没事吧？感觉怎么样？
1: 你是谁？这是哪儿？
0: 我叫刘梦琪，这里是医院。
1: 我在这多久了？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

0: 又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

0: 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

0: 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摸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生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跟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金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段。
1: 这黄金是，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15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当新派茶饮走进美丽乡村，如何喝出消费新场景？成都市新津区安溪镇月花村用一座百年祠堂、一片川西灵盘给出了新的答案。夏天是什么味道？我的乡村好安逸，一起走进长江之畔的泸州市纳溪区安富街道三江村，在这里感受一园果香一园心。

0: 从低海拔到高山产区，从大宗品种到特色小水果，四川各地特色水果陆续进入了盛采期。夏日果飘香，一起去田间地头感受丰收的喜悦。
1: 一杯普通的茶饮咖啡，城市里均价可能是30元左右，但如果把它冲泡在百年祠堂的历史建筑里，调配在川西临盘的自然环境中，又会吸引多少茶客呢？成都市新津区安西镇月花村用一座百年祠堂、一片川西临盘给出了新的答案。今年村里两处新进的茶饮打卡地走红网络，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去看一看月花村是如何喝出消费新场景。
2: 走进月花村，始建于1864年的月家祠堂，古韵盎然，格外醒目。建筑延续典型川西合院形制，由正厅、厢房、门厅围合而成。
3: 来到月家祠堂，你立马会被这里160多年厚重的历史感所吸引。茶堂在设计布局上没有大修大改，而是活化利用了老建筑本身的风貌。周末，不少人携3、5好友在这里打发闲暇时光，他们愿意为一杯好时光买单。
2: 据月氏族谱记载，新津月氏一族为岳飞后裔，明末由安徽迁入四川。其后代岳飞第25代嫡孙岳逢阳修建了岳家祠堂，如今这座成都市历史建筑有了新的归宿——岳家茶堂。每到周末，这里几乎一座难求。
4: 古建筑它带出来的这种整体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其他地方很难去复制的。它的年代感，就是你待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很放松，
5: 挺治愈的，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氧吧。这个地方呢，也还是跟岳飞有关系的，关于精忠报国呀，还有岳母刺字这些历史典故呀，我觉得也可以由此跟小朋友讲一讲。
2: 当一脉忠义家风与百年岁月沧桑被一盏清茶重新激活，岳家祠堂以更加鲜活、更加贴近当代的方式再次走进大众视野。而距离成都市区仅1小时车程的近郊区位优势，精准契合了都市人群短途出游、近郊微度假的精神消费需求。
6: 我们的30余款故事之茶，每一款茶都配有一小段家族故事或祖训，让老祠堂成了可以阅读的空间，是家国情怀的传承。我们还会定期举办书法展、曲艺、满江红主题的人文茶会等活动。
2: 茶是消费载体，可触摸的历史，可感知的人文，可沉浸式体验的古韵才是核心竞争力。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这座祠堂曾作为月花村村小使用，据此运营方特意还原了当年的教学场景。
7: 我是70年代来这里教书，我来的时候呢，这里有3个班，100多个学生，我没想到这里变成了一个茶馆，感到祠堂又活过了，非常感动。
2: 岳家祠堂对面姚先生的咖啡店同样人气不减，依托川西临盘和原生态清水环境，这里营造的东南亚主题风情成了不少年轻人周末去搬味的打卡地。
8: 真的是在没有开发的一个森林里面的这种感觉，本来工作每天就穿梭在楼里面，但是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会更好，更舒适一些。
9: 拍照的那个不管是什么角度也好，特别出片，不像在城市里面吹个空调那种风，它不一样的，只要感觉心情好就对了，心情好了不管它多少钱我都觉得我舒服。
2: 村里两个茶饮文旅项目均采用保底租金加营业额分红的运营模式，同时也为当地村民提供咖啡师、服务员等就业岗位10余个。原本在成都市区高档餐厅上班的于金凤回来了，
8: 回来当咖啡师，经过培训上岗，收入差不多就是4000块左右。这边离我的家又非常近，许多客人呢也非常羡慕我们村的环境，我自己呢也是非常自豪的。
2: 从外出务工到回乡上岗，于金凤的就业转变正是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生动缩影。如今的乡村早已跳出单一农耕生产的传统定位，而是承载现代审美与休闲需求的新空间。
10: 现在整个乡村的基础改善，包括配套设施都是比较齐全的，乡村文旅也是当下文旅产业的一个趋势，年轻人他愿意周末啊、节假日到近郊来放松，给他一个足够的情绪价值的。

0: 地方。
1: 集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保底租金每年108,按照每月余额的10%分红，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学到新技能，更大的是带动作用。消费者还可以到周边的农家乐吃饭，吃我们的非物质文化，记忆鱼头虎骨。这种文化加消费的路子，我们觉得走对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搞个农夫集市，带动村里的特色水果蔬菜销售。
2: 在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陈晨看来，月花村的探索在于深度挖掘本土乡村文化，以现代审美年轻化表达，重塑乡村文旅形态。村里项目虽然体量不大，却撬动了乡村价值的重新发现。
3: 他把在地文化，比如岳飞的忠义家风、川西临盘的清水文化，这些原本比较抽象的东西，转换成了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能消费、能体验的产品。它承载的就不只有味道了，还有故事，有场景，有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拼资源、拼规模，关键是用现代审美的语言把自己脚下的文化重新表达出来，而这其中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葡萄藤架上挂满枝头的清甜，是玻璃大棚里新奇蔬果的鲜香。我的乡村好安逸。下面呢，我们一起走进长江之畔的泸州市纳溪区安富街道的三江村。一边是200亩葡萄园迎来丰收季，让你轻松实现葡萄自由；一边呢是现代农业示范园里黑科技拉满，不用土也能种出高颜值的蔬果。看一园果香，一园新的组合怎样解锁田园新玩法，带火一个村的夏日经济。
5: 好吃，好脆，好甜啊！我吃饱了。这里是泸州市纳溪区的启玉葡萄庄园，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葡萄主理人。
6: 我们这个葡萄园面积有200亩左右，我们的品种有早熟、中熟和晚熟的，有7-8个品种。
5: 哦，7-8个品种。
6: 一般就是从无有底可以一直卖到这个八月底，3个月的时间。
5: 哦，3个月。
6: 所以说你一次要把这个葡萄全部吃完是不可能，就欢迎大家多来几次。
5: 要吃3个月的葡萄。
6: 吃3个月的葡萄，你每个时候来的那个品种成熟的不一样，所以说那个口感也不一样。
5: 那哪个品种的葡萄卖的最好呀？目前
6: 比如说阳光玫瑰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就是我的玫瑰香啊、易拉红啊，这高端品种，现在大家也喜欢。我们这儿的葡萄什么都不好，就是品质好。所以大家很喜欢。
5: 那老板，就这个葡萄怎么看它这个甜度呢？
6: 这个品种哈，就叫玫瑰香。那么这个玫瑰香哈，它的顾名思义就是有股很浓郁的玫瑰香气。那么现在你看它咋个成熟没成熟哈？第一个，从外观上你就看它的颜色，一般就是比如说，黑的深点。二一个，你可以在这上面摘来品尝。如果是低端的哈，它这个糖度都很甜了，那么这高边就更甜。
5: 啊，就是我们判断一个葡萄熟没熟，先尝它下面。
6: 对，因为这个葡萄的营养它是做点状东西下去的，它这边就是甜水的对鲜甜，它这边高边就甜点，就是说一般就是上下可能就相差在1度左右，一般来说它的甜度的话可能就是在15可以摘来卖了，可以摘来卖了。所以这个葡萄我马上可以测一下。
5: 那看一下这个葡萄的甜度，
6: 14.2。然后你看嘛，这个顶端可能就要甜得多，看这个。15.9，这是有差距吗？
5: 哦，其
6: 实这个就是科学。
5: 那相当于这一串就是可以拿去售卖了。
6: 可以卖了。
5: 那老板，我们捡这个葡萄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6: 这个捡的时候，一个是用手弄你头的，二一个就是这个果梗哈，留个2-3厘米就可以了。因为你扒到捡的话，有点身上那个竹竿。
5: 刚刚呢，老板已经教了我怎么正确的去采摘这个葡萄，然后现在我就来试验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串很甜的一个葡萄啊？感觉这个还不错，试一下。这个感觉也不错。 今天我是实现葡萄自由了。
0: 鲜果品质与采摘体验成为了庄园的亮点，而高效的现代化管理模式更是园区稳步发展的关键。作为三江村最早发展起来的特色农业项目，奇遇葡萄庄园每年吸引上万名游客前来采摘，成为了村里的第一

0: 张甜蜜名片。
1: 那老板，这么大的一个果园，你是不是请了很多工人啊？
2: 没有请很多人，因为现在的人工费比较高，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种葡萄都是要尽量的自然化。比如说我们这个碧玉栽培这个大棚哈，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上我们就可以操作
1: 啊，手机上都可以操作。
2: 你比如说你在炉子吃饭，你可以点出来看到那个棚里面的温度，然后好多温度你要打开或者是下雨了要关了，你在手机上就操作，
1: 方便
2: 省事，就是节约生产成本噻。
0: 如果说奇遇葡萄庄园是三江村传统农业升级的代表，那么相隔十分钟路程的卢天化现代农业示范园，则为村里的农业发展注入了全新的科技动能。
1: 你见过紫色的辣椒吗？你吃过不苦的苦瓜吗？在卢天化现代农业示范园内，这一切皆有可能。
0: 这座现代农业园区汇聚各类新奇果蔬与前沿种植技术，传统农业在这里焕发出全新活力。走进园区的玻璃温室大棚，形态各异、品类丰富的特色蔬果让人目不暇接，不少小众优良品种更是刷新了大家对常见农产品的认知。
3: 我们这个地方栽种的都是新奇特的各种果蔬，比如说我们这个玻璃温室大棚里面，我们在夏季的时候更多的栽种各种辣椒以及苦瓜还有茄子之类的这种品种。比如说我手里面的这个称为樟树港辣椒，我们引进的是湖南的樟树港的辣椒，它的辣椒的特性就是香脆。然后这个呢就是紫色的螺丝椒，它们这些品种里面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花青素比较高，对人体是有很多有益处的。
0: 高颜值高营养的特色蔬果惊艳亮相，背后离不开现代农业黑科技的加持。告别面朝黄土土培栽种的传统模式，大棚内多款智能水培系统落地应用，不靠土壤，精准营养液培育，让蔬果生长更高效，品相更优质。
1: 老师大概给我们讲一下这里的水培技术吧。
3: 好的。我们这个区域呢都是水培的区域。水培呢我们有几种水培的技术，比如说像这个，它就是通过转动来达到最低点的时候，它那个根须就能够去沾到一点水。每一层它就是通过最低点的时候沾到一点水，它的水里面是溶解了肥料的，我们称为营养液。所以说这个呢它就是通过转动去间接性的吸收营养液。比如说这个系统它就是用泵把那个营养液打来进行一个循环，通过高低的落差把那个液体又从底部回到我们的池子里面把它打回来，那么这个蔬菜的根部呢它就能够去吸收这个营养液里面的营养成分，就这样的生长。
0: 优质品种搭配先进种植技术，让园区农业发展硕果累累，不仅助力企业开展产品研发，还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更实实在在地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就业和增收的机会。
3: 我们这地方这个农业园区自它建设以来，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收益。主要是从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做肥料的企业，那么我们这个肥校这地方进行了展示，也对我们的肥料的研发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第二方面呢，我们这地方作为农业加文旅研学，一个农文旅商的一种融合的打造，对我们地方的经济和我们的文旅这块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第三一方面呢，我们是带动我们的村民，他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也把他们的土地出租给我们得到了收益，还在我们的地方干活也有收益。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解决了周边的就业的情况。
1: 那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3: 未来我们就是沿着农业加文旅，就是农文旅结合，还植入我们工厂的工业的一些东西，在这地方就用工业加农业再加农文旅三产融合，一起开展我们的各项的活动，带动我们整个园区的发展。
0: 园区的蓬勃发展也辐射带动周边乡村的整体提升，在产业的助力下，三江村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打造文旅配套，串联起多处采摘园区，全力激活乡村旅游发展活力。
4: 我们三江的公路变宽了，环境变美丽了，村民的生活和环境变得更加的漂亮了。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汉安15下沉石舞台，正在

0: 建设当中的有民宿、游客接待中心、研学基地，然后滨江步道。滨江步道建成之后，把葡萄园、草莓园、蓝莓园、几个园区串联起来，然后增加游客的体验，促进三江农文旅商的融合发展。
1: 小小的蔬果承载着大大的希望，不仅丰富了市民朋友的餐桌，也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现代农业的故事正在这片田野上缓缓展开。
2: 从低海拔到高山产区，从大宗品种到特色小水果，四川各地特色水果陆续进入了盛采期。夏日果飘香，一起去田间地头感受丰收的喜悦。
3: 今天是6月15日，世界呼吸日。早安。晨风拂过巴山蜀水，草木吐纳清润气息，一呼一吸间是生命最本真的力量。今日早安寄语：守护洁净空气，关爱你我健康。
4: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蜀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象。本年度观测水星的最佳机会来了，明天也就是6月16号，水星迎来东大距。若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朋友呢，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本次大距期间呢，水星的亮度约为0.5等，属于肉眼可见范围。专家表示，除了肉眼观测之外呢，有条件的朋友还可以使用小型天文望远镜或者是双筒望远镜来观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一定要等到日落之后再使用，因为使用望远镜直接观测太阳呢，会对眼睛带来伤害。所以说啊，建议大家日落半小时后开始观测，并且呢，可以挑选西方视野开阔无遮挡的地点。我们再来关注文旅方面。随着2026年中考、高考相继落下帷幕，无数的毕业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减压时刻。稻城文旅联合稻城亚丁景区发布了重磅福利：2026年夏天，全国中考、高考毕业生可以免票进入稻城亚丁景区，并且呢受邀担任景区整改监督体验官。从即日起至2026年的8月31号，2026届中考和高考毕业生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以及准考证或电子版证明，即可免票进入稻城亚丁景区。该优惠政策覆盖了整个暑期的黄金时段，为毕业生预留了充足的出行窗口。那么除了亚丁核心景区之外呢，中国最重要的天文观测基地之一的稻城天文科技馆也同步向中考和高考的考生推出了免票福利。毕业生们可以白天徒步亚丁，夜晚呢走进天文馆，感受从雪山到星河的震撼之旅。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四川各地的特色水果陆续进入到了盛采期，从低海拔到高山产区，从大宗品种到特色

0: 特色小水果梯次成熟，果品产业正依托差异化布局，打通从田间到终端的多元通路。
1: 当前正值枣中熟桃采收关键期，在绵阳三台西南地区最大的单体桃园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采收季。1300亩桃园里，当家品种中农水果皇后正值风味最佳期。
2: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这个桃子啊，是咱们园区的当家品种中农水果皇后。你看一个大概是有6-7两重，沉甸甸的拿在手上，而且手上的这个桃子它的果皮呢是粉的透亮。去年咱们园区啊靠这个甜桃足足卖了1700多万。
1: 作为中晚熟品种，中农水果皇后对水肥管理和花果调控要求较高，需通过严格疏花疏果，将亩产控制在合理区间，以保障单果品质。目前该园区已建立起从标准化生产到分级包装的完整品控链条，实现与高端零售渠道的长期稳定对接。
3: 每一天呢，可能40吨到50吨，北上广和江浙沪这一带的，还有成都周边乃至重庆这块的盒马呀、三木啊这种大型的超市，他们重点很关注的就是一个农产糖度和果的大小和硬度。比如说，他们的糖度要求是10个糖，我们的桃度基本上是13到18个糖之间。
1: 在三台县刘营镇，以桃和柑橘为主导的现代农业园区已突破万亩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叠加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等功能业态。
4: 全产业链年产值约10亿元。目前园区已基本建成农文旅融合生态圈，年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1: 与平坝丘陵产区走规模化、标准化外销路线不同，高海拔产区更多依托生态禀赋和错季优势，发展农旅融合的差异化路径。在达州万源，海拔800米左右的高山生态蓝莓陆续转色成熟。由于昼夜温差大，积温积累周期长，这里的蓝莓糖分和花青素积累更为充分，上市期可持续至7月下旬，有效填补了市场空档。
5: 现在的蓝莓味道特别浓郁清甜，自己亲手采摘，系上了鲜，也体验了田园生活的乐趣。
6: 我们食堂的蓝莓生长在海拔800米左右的山坡上，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糖分和花青素积累的比较充分，口感特别好。今年采摘从5月中旬到7月下旬，我们也通过电商平台和线下渠道销售。
1: 同样走农旅融合路子的还有宜宾兴文，在吉林苗族乡中华村，杨梅已进入成熟期，依托苗乡生态资源，采摘体验正成为当地拉动季节性消费的重要业态。
7: 杨梅是从5月下旬的时候开始陆续成熟，然后采摘中期能到6月底，然后我们目前也经过网络平台和各方面来销售。
1: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当前我省特色水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枣中晚熟品种结构持续优化，产区梯度布局初步形成。下一步，各地还将通过采摘节、产销对接会等形式，进一步畅通产销链路，推动果业从产的出向卖的好转变，让果农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呢，我们将镜头聚焦乐山市沙湾区的鲟鱼养殖。都说鲟鱼娇贵难养，对水质水温呢近乎挑剔。谁能想到，素有水中活化石之称的鲟鱼会在沙湾这座小城安家落户？
8: 这条河不只有美景，更游出了大产业。
0: 6月13日的四川新闻联播将镜头聚焦了乐山市沙湾区的鲟鱼养殖。谁能想到，素有水中活化石之称的鲟鱼会在沙湾这座小城安家落户？都说鲟鱼娇贵难养，对水质水温近乎挑剔，可偏偏沙湾有着天然底气。大渡河流经沙湾段时，水温常年稳定在12至23摄氏度，恰好在鲟鱼的舒适区。河水流动，含氧量高，每天活水直灌鱼池，相当于给鱼儿开了24小时活水健身房。在这里，每年鲟鱼的生长黄金期可以延长1到2个月。这么好的水当然要喝到极致。沙湾区一口气在大渡河两岸布局了两大鲟鱼园区，江农镇鲟鱼生态健康养殖及鱼子酱加工园区项目

0: 一期建设鱼池212口，养殖水面面积约9万平方米，目前约175万斤鲟鱼正在活水里撒欢。二期工程也将在9月开工，除了新建鱼池外，还将修建鱼子酱加工厂，直接一条龙出品沙湾造鱼子酱。
1: 理论上来讲的话，最快的话，2029年我们就能够吃到我们沙湾产的鲟鱼子酱了。
0: 太平镇鲟建太平融合产业园已建成育苗展销加工基地8500万平方米。养殖水体5.3万立方米，养着10万尾成鱼、20万尾鱼苗，实现年收入1.8亿元。产业活了，老百姓也跟着沾光。沙湾规划建设一河两岸冷水鱼产业带，出台园区20条扶持政策，通过土地流转加入园就业加订单服务等方式，342户农户拿到租金、薪金、股金、现金以及奖金收入，实现企业、农户、村集体三方共赢。同时，沙湾区还积极推动渔业加文旅融合，布局鱼博馆等文旅形态，形成产家销研学游全产业链，让一条鱼带动一片景，富裕一方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沙湾依托一河好水，养出一尾好鱼。不久的将来，大渡河水孕育的沙湾造鱼子酱将登上更多餐桌，成为乐山农业又一张亮眼名片。
2: 我们再来关注川超赛场。昨天，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达州队主场迎战南充队，最终呢1-1握手言和，绵阳队主场3-2险胜自贡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万物向荣，风光正好，夏日的田园杨梅迎来丰收，荷花次第盛开，稻虾轮作的农田里一片繁忙，在一池荷韵与满园果香当中，感受活力乡村的夏日图景。

0: 峨眉山市多云，21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0到13度。青城山多云，16到27度。德昌阵雨，20到25度。庐山多云，18到27度。达州阴转多云，22到31度。蒲江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岳池多云，21到30度。大邑多云，20到30度。延边中雨转阵雨，20到29度。岳西阵雨，15到21度。盈津阵雨，18到27度。德格阵雨，10到21度。小金阵雨，12到21摄氏度。
1: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

0: 下来，你够了没有？有完没完？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放我下来！我冷，我冷了，我冷，放我下来！马云飞，
1: 啊，
0: 他好像真不行了。
1: 走，
2: 胡金，把他放下。
0: 来，慢一点。马云飞，他好像烧得很厉害，快给我打一针，
2: 快药箱。
0: 完了，没有血清了，我活不过今晚了。报应，因为你害死的人太多了，阎王来收你了。
2: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救他。
3: 我有办法。
1: 啊？什么办法？
3: 我体内有抗体，把我的血输给他，应该能救他。
1: 哎，我跟你说不行啊，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如果再输血给他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3: 这是唯一的办法。
1: 什么唯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2: 于飞，一定要救他，万县的百姓需要他。
1: 少废话，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
2: 你
3: 云飞
1: 啊，
3: 你不能这么自私。
1: 我
3: 必须救他，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博士，赶快抽血吧。

0: 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你醒醒，高寒，
1: 谢谢，谢谢，
0: 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万老百姓。乔本，你也是人，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你，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你曾经说过什么？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在生命面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乔本多森，你听着，你也算是个科学家，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

0: 但是现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
1: 志博，帮我一把，来，高寒，起来。背着他走。起来。不用，我自己能走。
2: 少废话，起来。
1: 记着，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上来。
0: 何姐，小心点。高寒，以后可不许再买命了。
2: 嗯，知道了。
0: 好点了吗？好多了。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长得高，玩骑马打仗的时候啊，我表妹都让我背着，我不愿意。我大姨就说呀：“说你不背表妹，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呢？”哼，我妈听见了就说：“她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回来，我非得乐死。”
3: 现在他要知道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肯定会高兴的。就知道拼。
2: 老于，黑猫二渡不远了吧？啊，
3: 快了，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
0: 全都安排好了？
3: 嗯，安排好了。今晚我们就过江，明天一早就到重庆了。嗯，
2: 那就好啊，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1: 云飞。
2: 这种感觉真好，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0: 只要你愿意。

0: 村了，接应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
1: 老于，
2: 他们来。
0: 老张，
1: 哎呀，
0: 哎呀，老张啊，
1: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1: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啊等你们多时了。啊，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各位辛苦了，就愿各位大名啊。
3: 行了，不用客套了，桥本给你们带来了，我们也算交差了吧。
1: 你们能抓到桥本，万县的老百姓也就有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0: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会嘉奖你们的。
4: 行了，别来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0: 会的，会的。
1: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0: 走啊，
1: 请
4: 走。
1: 来，请。
5: 张队长，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妥了，凌晨3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
6: 江面上日本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1: 哦，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一共出动了2条巡逻艇，分成2班轮流在江上巡逻。据我们观察呢，鬼子一般在夜间3点到4点之间进行换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尽快的上船渡江，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盘。
5: 好，现在是8点，夜里2点半我们准时上船。
3: 好，我看可以。
4: 马云飞，
3: 怎么了？
4: 高寒晕倒了。
3: 走，
5: 走，看看去。
3: 高寒，高寒，高寒，醒醒。烧得很厉害，志博，水。
4: 怎么办呀？这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
3: 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
4: 桥本？
3: 去呀，桥本，带过来。
4: 起来，站起来。
7: 干什么？干什么？
4: 啊！别问那么多。
7: 干什么？
4: 跟我走。走，
7: 你要带我去哪儿？
4: 快！哎，
5: 高寒，我去
4: 进去。哎，
5: 这个桥本，
3: 桥本，快点！
4: 看看怎么回事？
3: 给我看看，
4: 快！

0: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的好好休息。记住，这儿没有马路的。
1: 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不是马路的，他叫高寒。何谦，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哎，他要出了什么事儿，我剥了你的皮。何谦，去，把他给带回去。啊，
2: 走。
1: 云飞，
3: 啊，
1: 你先陪着高寒，找时间我来叫你。
3: 啊，我知道。
1: 病得不轻啊！
4: 不管怎么样，计划不能变。有乔本在我们手里，高寒不会有事的。
1: 也只能这样了。
4: 先睡一会儿吧，
1: 啊！
4: 夜里2点半准时出发。

0: 开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嗯嗯，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

0: 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后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

0: 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

0: 雁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